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这个张艺兴和火凤的这首大花轿就送给大家了啊，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我上花轿啊，好听的一首非常喜庆的歌曲啊，就送给大家了。那当然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哈、啊、这个同城说成了你的演唱会了啊，那这欢迎来听我的演唱会啊，这个时候应该放这首歌是不是啊，然后自我感觉不是很良好啊，就我自我感觉极好啊，那所以说你们就夸吧各位，尤其是像滴滴滴啊，就你就多夸，你越夸吧这高敏这人吧不经夸，别人不经夸那就是一夸不好意思啦，高敏不经夸，你一夸我就嗨了啊，我正儿八经唱起来，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啊，那我唱起来，我把这节目当成我演唱会，我一首接一首的开启我一个小时演唱会的时候，到时候你们可别哭啊。那当然呢，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则好的消息啊，各位朋友们啊，联丰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咱们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马上就要再次开启了。在今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期间呢，在十月城，也就是在吕国巷啊这边呢，会有我们这个十一这个展销博览会，各位也会有各大车企 4S 店齐齐相聚在这里。各位如果说您是有一些这个新婚的对吧，或者说就是家中啊有一些这个想要换车的一个计划和安排的，家里这个可能轿跑型的不太适合，就要换种 SUV 啊之类的，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等到10月1号到10月3号的时候，您去这边吕国巷集中的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次了解到这边呢会给大家安排60个席位的一个车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您在这到时候去看，能够看到同时能够看到不同的车企不同的 4S 店，他们当前最主打的一些款项的一些车，以及他们这个销售量比较王牌的一些这个比较车辆，您到时候去看的话，这个会比较就省进一个门，咱省一大堆事儿，行吧？能理解不啊？就在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啊，就在咱们十月城，在吕国巷，咱们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的一个乐享车购的一个车展，而且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啊，每年这个车展其实都是在车展当中啊，您要是订车的话，它其实会有相当大的一个优惠的。举个例子，您这两天其实已经看上了某一款车，您觉得哎不错。就决定定了，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各位好饭不怕晚，你再等到十月一号去定，优惠的价格或者说优惠的福利，哎，可能还会更高哦。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早间这个节目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车载电台，通过889，通过951两套调频都可以去找得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

0: 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目前呢我们也是正式开启了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当然你也可以来看看高明到底是谁呀，听了好长时间广播他到底长啥样呀，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来搜索听见林汾来找到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给我们发来打招呼留言打卡的一个消息。那当然呢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先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教师资格证。其实刚刚也说到了，说这个2026年这个教师资格证这个考试其实是马上就要到了。每年呢我们这个9月10号教师节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教师节其实是会有很多这个福利的，各位这个老师朋友们，每年那些福利活动你们都领到了吗？真的很好奇啊。像从这个网上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信息啊，你像这个每年的教师节9月10号啊，9月10号当天呢，就是你去这个新某八某课，就是喝咖啡的那个披头散发的喝咖啡的那儿啊，然后呢它是可以当天任意消费，是免费给你升级大杯的，像什么海底某捞啊，两个人同行一个人是免单的，你像喜茶、霸王茶姬、古茗，还有就这种饮品店，教师节当天基本上啊，凭借你的教师证单都是买一送一的，然后还有什么欧舒丹啊、娇韵诗啊、什么 Disney 啊，对吧，之类的一些品牌类的一些护肤品或者是游玩那些地方，你会发现门票也是有优惠的，然后呢包括在我们这个 QQ 什么会员啊，音乐那个听音乐的软件，还有王某易某云呐、啊、酷某狗啊、WPS 呀、啊，还有这全能扫描王啊，各位，它都是可以免费去领解锁一年的会员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会员的一个折扣的一个优惠的。每年的9月10号的时候，都恨不得把自己这个教师证拿出来，赶紧狠狠的薅一波羊毛。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已经拥有了教师资格证的朋友们，9月10号那天，各位，这波福利千万不要落下，好不好？如果说您不知道该怎么领的话，其实您到时候可以来这个9月10号当天早间啊，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听见林汾当中来找一找高敏，然后高敏手把手的带大家一起去领福利。而且呢，关注了解到，你像就是像是我们这个买车方面，好像也是有一些优惠的啊，什么吉利啊、领克啊、凯迪拉克啊等等等等的。但这个得具体的去咨询这个 4S 店啊。基本上呢，就是有很多隐藏的福利大家不知道。我记得以前就是去这个德克士每年这教师节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可以领免费一杯可乐，我当时可高兴了，拿着我教师证巴拉巴拉就去了，而且吃自助的时候我那个教师证能给我打一个8折好像是。然后每次呢我都会特别骄傲特别自豪拿出我的教师资格证，哇哦，8折的优惠我来了啊。吃自助的时候反正我呢咱也不图那吃回本，就图呢就把那证一亮，哎，我就是不太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海的地平线说，这个高老师好，那这话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没当过2天老师啊。然后呢这个郭林说，你必须有个地方存放倔强，你必须有个地方存放倔强，倔强是存放什么，我的哪个倔强呢？然后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已经有了教师资格证的朋友们，您可以去领取到的一些这个福利和优惠。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们今年才刚刚计划去考这个教师资格证，别着急各位啊，咱们今年2026年下半年的教师资格证考试呢，笔试会在9月12号正式举行。然后呢也提醒一下各位，从9月7号开始就可以正式去打印你的准考证了，然后呢提前规划你的这个路线安排交通，然后呢准备好你的个人证件，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一个好的一个成绩。那当然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我们先来跟大家去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这个临汾市的考试管理部门网址和这个电话啊，电话是0357-268-0833 268-0833。这是我们关注了解到目前呢，其实也已经正式发布公告了，9月7号的时候就可以这个打印自己的这个准考证了。我当年考这个教师资格证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就是小时候啊经常会被老师这个说，哎呀高敏啊，就是娃挺聪明的，就是不好好学习啊，对，就这种话就是经常会听到我的老师跟我的爸爸妈妈去说，哎呀就挺聪明的，就是不太细心。但我长大之后我发现，就是不要给孩子说这种话，孩子会形成一种心理预设， OK 我很聪明， 我到时候稍微突击一下努力一下就好了，我不需要那么认真，不需要那么这个勤勤恳恳、哦、各位这种话就是尽量少跟孩子去讲啊，你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就是孩子心里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沾沾自喜和那种想要钻空子的情况。然后呢我当时这个考教师资格证也是比较这个戏剧，因为我当年考教师资格证的时候呢，他是考的这个三个科目啊，我是考的这个高中语文，紧接着我去考试的时候他需要考三科呢，我提前一周我才突然间开始想着说不行，我得突击好好学习了。提前一周我去学的时候我发现不行，时间来不及了。然后呢因为教师资格证考试笔试它是一个保留一年的笔试成绩，所以我就决定在第一年考试的时候呢我主攻两门，我只考这两门，然后呢剩下的最后一门就留给明年留给自己考，因为当时准备的确实比较晚一点点啊。现在的话呢应该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保留一整年成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然后我当时呢去考试的时候，尤其是我考完第一科目之后，上午考完第一科，第二科考试我是直接给没有参加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知道我第二科完全没看没学习，所以我就抽空把那个时间紧急又出了这个学校，突击了一份下午考试的当天的一个卷子。很幸运的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我两科都过了，然后等到保留成绩一年，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拿到了我的教师资格证啊。就为什么呢？我的感大的方面跟大家讲啊，是因为确确实实它是合法合规的，它确实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就是说，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提前去进行计划和安排。像报考我们这个教师资格证其实已经从暑假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家提前要做规划的。那当然如果说您现在就是说，哎呀我之前就好多这个学习也没有认真学习，觉得像要打印准考证了怎么办呢？各位就是田忌赛马啊。这是高敏个人的一个小经验啊，分享给大家，您可以去看一下自己适不适合用啊。然后呢当然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我们这次的话呢考试的话，您到达现场需要带的东西有什么呢？一准考证，二就是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您要是这个港澳台的居民住民啊，对吧，就是来往内地的通行证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两证缺一不可，准考证上的姓名和证件号码信息所持的证件当中呢不一致的是不得参加考试的。然后违规那些物品的话，咱都经常考试就知道，各位提前准备好提前安排好。从目前来看，9月12日我们天气预报的一个情况还是一个晴朗的一个天气，也祝愿各位啊提前都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像是您的一些金属的镯子呀，对吧，汽车钥匙呀，耳机充电器磁卡呀，打火机呀，然后尺子圆规呀，眼镜盒呀，水杯呀之类的东西啊是不可以随带的，因为我们这个安检的这个智能门会对金属类的电子产品来进行检测。各位朋友们提前做好安排，提前做好规划咯。
1: 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但是这个旅游巷离市区更近一些，
1: 更近一些，
0: 就是大家逛起来更方便、
1: 啊。对，离谁都近是吧？这市中心的位置，
0: 离谁都近，
1: 市中心的位置啊。好，那这个消息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有所帮助啊。今天呢是这个周五，是不是啊？过了今天，我们就可能朋友就已经迎来这个小假期，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0: 周末就周末，小假期
1: 啊，两天嘛。
0: 一小假期，我们的期待值就应该是在两天以上。
1: 三天。
0: 对啊，
1: 人
0: 好歹得
1: 三天就叫小长假了。
0: 那就不应该叫小假期，
1: 小长假就是吧？国庆什么中秋小长假？
0: 国庆长假。
1: 对、
0: 嗯，
1: 现在可能期待就是中秋小长假。
0: 就是前两天还在跟大家分享，就是中秋的这个小长假，如果说中间再请三天假，我们就直接得到了一个超级大的这个大假期。你看，比如说七天加三天，中间再加三天，特别棒，十三天。
1: 哎，
0: 十三天的一个超长假期啊！就如果说暑假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休的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就完全可以看一下这个期间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这个适当的调整。
1: 哎，那我
0: 比如说你可以休前半节或者后半节。
1: 那我就有个想法了啊！
0: 你有什么想法？
1: 辛苦一下我们的各位主播们啊！
0: 请三天假，然后事实证明我们是不能够在长假期间请假的。
1: 是啊，来看一下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分享一下中秋节假期呢是在9月25号至9月27号啊。

0: 这三天的时间啊，那十月一号至十月七号呢，有七天的时间，当然要注意是有调休的啊。那调休的话呢，这个时间也是在这个。
1: 就是中秋节是没有调休的，
0: 对，
1: 中秋节正好是一个这个好像是周五、周六、周日啊，就是正好是没有什么调休的。
0: 但是
1: 国庆要有，
0: 对对对，下周开始啊，我们就有调休了，是不是？
1: 对对，
0: 下周在这个
1: 下个月吧，咱从下个月开始，
0: 9月20号就已经开始有调休了啊，9月20号这个周日
1: 休的是应该是中秋的那个假是吧？
0: 这个应该是
1: 对25、26、27嘛，正好是中秋的这个假期
0: 啊。那国庆节假期的话呢，是在10月10号，这个假期是要工作，也就是说在8、9、10三天上班，其实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刚刚休了那么长时间的假，是吧？
1: 你对，然后休一天，然后继续上5天啊，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对，其实我们
1: 是 OK 的。
0: 对对对，是大家是休了那么长时间假啊。
1: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会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陪伴着大家，就和大家分享您的假期美好生活。
0: 对，好，那这条消息呢，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啊。那咱们来继续来关注一条这个好消息，是不是？
1: 就是关于这个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啊，在太原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两天也是详细有跟大家分享，
0: 有关注。
1: 因为是从9月3号到9月6号期间在这个太原举办。那么昨天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说，我们要去的话，该怎么去，然后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比如说我驾车去，或者是坐飞机去，或者是这个动车，那去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到会场现场，因为它挺远的。
0: 是，那现在有个好消息，就是太原公交集团公司呢，在这个参会期间啊，会开通3条由市区及地铁站前往会展中心的免费往返的接驳专线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3条免费专线呢，起止点分别是太原南站东广场，就是客运东南站南门到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还有就是下园地铁1号线下园站的 C 口至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还有西桥地铁站地铁2号线 B 口到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就是说在高铁是可以去的，还有在两个地铁站口也是可以去到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的场地的啊。
1: 而且它是免费的，
0: 是免费的。那发车时间的话呢，是在9月3号、5号、6号，每天由市区3个站点至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时间8点至15点由山西萧河会议中心至市区3个站点呢是10点到18点。就是早上去的话呢，是在这个8点到15点是可以去，回的话呢是从10点到18点就往回走的车了啊。那9月4号当天呢，是去3个站点呢，是时间呢是10点到15点，往返的话呢是12点到18点啊。发车间隔是30分钟啊。
1: 就是它的间隔其实还是适当的这个时间啊，就是30分钟它就会有一趟车。
0: 是。
1: 不管您是早一点迟一点，其实不会让大家等待太久啊。
0: 对的啊。
1: 但是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接驳车呢，它可能也时间会比较长，就整个车程不管是您是从哪里走，整个车程可能得2个多小时的时间。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您要去的话，把这个时间呢一定要提前的安排好规划好，咱不能太迟是吧？太迟去的话可能就赶不上趟了。
0: 对。好，那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啊，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民生派啊，我们的早晨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如果有一些民生帮助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啊，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反馈的。
1: 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小话题就是，哎，我们快要到这个退休了，我们该准备一些什么呢？
0: 哎，各位这个一定要
1: 有问题都可以来互动啊，
0: 一定要敲黑板关注起来，是不是啊？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期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然后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大家有疑问都可以在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帮助。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宠物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
0: 对，
1: 就是快退休了，该准备一些什么呀？
0: 来关注一下哈。那这个在关注之前，咱们来先分享好消息哈，就是这个临汾广电品质生活啊，这个乐购车展、啊，
1: 乐享车购，
0: 拿过来看啊，
1: 就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0: 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我们正在招商当中是吧？啊，这个在这个十月城的铝锅。像这个餐饮特别多，十一特别火，国庆节肯定人爆满。那想让你的车企有更多的曝光啊，各位车企老板，各位 4S 店的这个车这个老板是吧？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其实说到每年在这个国庆期间，好像我们都说金九银十嘛，
0: 是吧？
1: 啊，也都是这个卖房卖车的这个好的对好时节呀。
0: 对。
1: 那么不管是现在是什么样的这个行情，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车企来说，就哪怕是你最近宣传的一些活动啊，等等，但是每年到国庆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是吧？
0: 是的。
1: 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店里头。但是如果说大家伙不走进店里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够走出去，对不对？走出哪儿呢？参与我们的十一国庆期间的车展吧。
0: 人家别人家去了，你不去你就吃亏了，是不是啊？所以就要抓紧时间来咨询一下，可以拨打电话18103577233和15664675108来进行咨询啊，欢迎大家。
1: 车展呢，一共是有三天的时间，是吧？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也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头三天，是黄金的这个时间哈。
0: 是啊。
1: 大家都可以来这个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去取得联系一下，当然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比如您的这个意愿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我们也会和工作人员去对接啊。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朋友可以走进这个铝锅巷，到时候去参与我们十一期间的这个车展，去选购车，或者是去逛一逛车展，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0: 对啊，好，那咱们说完之后呢，再说说今天主题，说该退休了，该怎样去准备哪些内容，是不是？而且呢，现在可以这个预审是吧？
1: 就是退休预服务，就很多人对退休预服务好像还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个预服务也是最新才推出来的一项这个服务。近期呢，我们民生派就是民生派对观的系列短视频，也会针对于这个退休预服务的一些这个内容，为大家推出一系列的短视频啊，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是吧？
0: 对。那今天呢，咱们来分享的就是这个退休预服务。那退休预服务的话呢，简单讲就不等于不等达到退休的时候再办手续，而是提前介入审核。那临汾的范围内的参加的职工养老保险，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参保人员，不管是单位职工还是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享受这项服务。那社保部门呢，会主动的开展提醒和档案的预审，缴费信息核对。

0: 那同时呢，提前排查档案的缺件呀，以及缴费的一个断档、信息不一致等问题，避免到退休当月才发现问题，来耽误养老金发放。就是提前一年，就是你快退休了，提前一年就可以来进行一个退休的一个预审服务，是吧？然后呢，就是审查资质都通过之后，就等着到时候发工资就可以了啊。
1: 就是以前的时候是就是大家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然后才开始去做这项工作。
0: 是的。
1: 然后你会发现，哎，好像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是吧？比如说，哎，这个档案的问题，还有中间有断缴的问题，该怎么去补啊？啊，等等，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是以前的时候很多人遇到过的。那么现在就好，就给大家一个一年的时间。
0: 对，
1: 这一年里面我们就来整理一下自己退休前的那些手续，把它整理顺了。那么我们退休起来会更加顺畅。哎，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做到心里有数，是吧？把这个很多工作提前做，提前做了之后呢，我们到退休的时间呢就不会那么的着急仓促啊。然后又我觉得哦，这个好像这个少了，那个不对呀，等等。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贴心啊。
0: 那这个社保中心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哪些的一个帮助的工作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退休预服务的这个当中呢，会有四项核心的服务。首先呢，就是退休的提前告知啊，比如说通过短信电话单位通知，提醒临近退休人员要告知要准备的事项和办理时间的节点。第二呢，就是人事档案的预审，那核对档案的记载的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啊、视同缴费年限以及特殊工种的一个记录，还有档案和身份证的信息是否一致，以及是退休办理的最常见的一个卡点啊，那就是提前发现，可以提前来这个材料的更新。
1: 对，
0: 还有呢，第三呢，就是一个缴费信息的核实，核对实际的缴费年限，检查有没有异地社保没有这个转移、合并，还有断缴、重复缴费的情况。那养老保险呢，最低要累计缴满15年才可以办理这个退休的一个待遇啊。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年限的问题。以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最低是15年。
0: 对，
1: 其实呢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就是近几年退休是没有问题，那么到2030年以后这个要退休的朋友可能要特别关注一下。
0: 对，
1: 这个累计的年限可能不单是15年了啊，这个是分不同的人。但是我们说就是今年的这个状态是没有问题的，2030年以前呢还是就是最低15年啊。
0: 对对对，
1: 之后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啊。
0: 对，根据最新的政策来执行，对不对啊。那同时呢，这个单位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预服务呢是不一样的。单位职工呢由单位人事统一对接社保窗口来提交预审，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本人携带资料到姚都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来申请。那档案的托管人呢，在人才中心的话由托管机构协调这个档案，个人不要私自拆封档案啊，这个拆封档案呢会失效的啊。
1: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是需要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哈。比如说呢，如果说您是这个就是企业的职工的医疗保险的话，就是这种的会比较方便一些，因为每个单位它都会有这种就是对接人员。
0: 是的，
1: 他们就可以直接跟社保中心这边去对接。另外一部分呢是灵活就业人员，那么就是需要您自己带上资料，然后去比如说像姚都区政务服务中心啊等等这些地方去窗口申请。
0: 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的档案不在自己手里的这种情况，那么是由托管机构来协调的。但是很多人有一点不太重视的，就是资料拿到手里，档案拿到手里，特别想拆开，是不是？
0: 对，
1: 你有没有这种冲动？
0: 我倒是没有，它上面写着呢。
1: 因为档案就是大多情况之下，它是不会到自己手里的，是吧？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从学校就直接就是退回到，比如说当地你有单位接收，没有单位的话，直接就是这个托管机构，
0: 对，
1: 就是很少到自己手里的。但是到自己手里的，大家也不要去拆啊，
0: 对对对，
1: 拆了之后真的影响还蛮大的。
0: 哎，那这个档案呢？我们的这个档案这个管理啊，咱们临汾的话呢是在这个中大街那边啊，是吧？就是在这个市社保中心，是吧？
1: 对，
0: 市人社局，
1: 人社局，
0: 人社局来进行保管啊。
1: 而且是免费啊。
0: 对，
1: 那么大家的这个档案手续的问题呢，自己先心里有数啊。尤其是很多人毕业之后然后没有工作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把档案就不当回事儿了啊。那么这个其实非常的这个不可取。一旦是比如说我们要找工作要签合同了，然后哎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档案在哪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量提前做好。
0: 对对对啊。那这个刚才提到的是啊，这个临近退休一年，我们要一个退休的一个预审核，是不是啊？
1: 对，
0: 预办理啊。对，
1: 但是还有，
0: 所以大家提前注意一下。
1: 对，很多人可能会关心，比如说，哎，我快退休了，那我比如说我要自己在。

0: 家整理一些这个手续资料是吧、嗯、那我自己的话我提前要整理一些什么呢、嗯、
1: 哪些材料呢
0: 我对我准备什么东西啊、哎、自己心里能够有数是吧
1: 是
0: 我们也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啊
1: 哎那咱们临汾办理退休的话呢需要准备的一些材料有哪些呢必备材料首先是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户口本的原件复印件社保卡务必提前激活金融功能啊，养老金呢是发放到社保卡和金融账户的那不激活的话呢是无法接受待遇的可以到社保中心对应的银行网点进行办理激活、嗯、人事档案单位职工由单位提交灵活就业人员的档案存人才中心由机构统一调取个人不能自带拆封档案以及无视同缴费年限的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的话要按照要求签署承诺书即可那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要带好可以在三进通 APP 民生山西 APP 或者财务大厅自助机来进行打印啊，核对缴费的一个记录退休申请表格现场窗口填写就可以了
0: 嗯，
1: 特殊人群的话呢需要准备一下材料比如说有参军下乡经历要准备入伍退伍相关的一个原始材料啊，认定视同工龄，还有特殊工种的提前退休，比如说原始的岗位原始台账登记表，需要单位按流程来公示申报。身份证、户口本和档案记载出生年月日不一致的话，要提前到公安部门，要出具变更证明，退休认定以档案原始记载为准啊，
0: 嗯，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细节，
1: 对，
0: 尤其呢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比如说、嗯、就像刚才提到的，它有一些出生的年月日或者是某些信息它不一致的，
1: 是是是，
0: 还有就中间改过名字的，
1: 哎、
0: 或者是你的这个身份证当时哎因为这个一些特殊情况、
1: 嗯，
0: 然后换过照片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因为前两天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跟我们分享，他是有个什么特殊情况呢？
1: 嗯、
0: 是当时呢身份证换他脸上有一颗比较明显的痣。
1: 嗯
0: 然后当时去了这之后、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一系列的照片它其实都是要做一个更换的哈、
1: 嗯、
0: 身份证的这个是更换了但是后期好多其他的资料上的照片它其实是没有更换的、
1: 哦、
0: 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影响哈、
1: 嗯、
0: 所以说任何的时间信息对不上的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照片做过更改的名字做过更改的这些都一定要把这个手续全部都统一好才可以啊
1: 是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那当然其实办理的节点的话呢也要避开一些误区是不是啊我们说要提醒各位尽量的话呢不要在退休当月来办理要提前一年内来进行申请一个退休的预服务啊、
0: 嗯、
1: 提前排查档案和缴费的问题如果临近退休才发现档案缺失的话呢社保是没有合并啊材料呢需要一个周期的补齐会造成养老金的延后发放啊同时呢这部分情况是不会补发空档月份的待遇的、
0: 嗯、这个就是我们要少领钱了、嗯、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啊啊、
0: 其实你看如果说是职工医保的话这个就比较好因为职工医保的话、
1: 嗯、
0: 人家会跟工作人员去对接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做到心里有数然后要跟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对接一下说哎我这个快到退休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办这个服务了然后一批是有几个人然后自己也跟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1: 要做这个养老金的一个资格认领
0: 对、
1: 这
0: 个也一定要做、
1: 这个之前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当中有发过大家可以搜一搜民生派对团以前的一个视频啊就是可以在民生山西 APP 什么老来健康啊或者是在这个这个手机各种软件是吧啊都可以来进行、
0: 嗯、
1: 我们是给大家列举出来了可以在我们的发布的视频当中来进行了解啊
0: 嗯就是听见临汾视频号、
1: 对对对
0: 民生派对观系列短视频
1: 是是是啊那如果行动不便的话呢可以申请上门认证啊对这个、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网点啊是有这个认证的机器的啊
0: 嗯嗯当然如果说你自己不方便的话也可以跟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详细的去沟通一下、
1: 嗯、是的
0: 很多人会觉得你看要准备很多资料、
1: 嗯、
0: 我记不下来那么我们短视频当中会有一个截图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截图截下来后面还会有联系方式也可以跟这个工作人员去先聊一下
1: 对问一下
0: 对我缺什么、
1: 嗯、
0: 特殊情况该怎么处理
1: 是的
0: 这个都问好之后我们再跑一趟哎这个的话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啊好那这个呢就分享给大家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办理这个退休的时候都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帮助到各位啊、
0: 嗯、就是做到心里有数啊
1: 是是是啊那还有呢就是咱们来分享一些这个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不是比如说临汾灵活就业人员没有人事档案可以办理退休吗这个是无视同缴费年限啊全部是实际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缴满15年但后续呢会有更改对不对啊、
0: 嗯、
1: 达到退休年龄的话呢是不需要

0: 需要档案啊，签署相关的承诺书就可以办理退休，就刚才提到的那个，
1: 就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说，哎，我这么多年这个档案都没有做过，或者是他可能就没有这个高校的这个档案呀等等，就觉得自己手里是没有档案的。那么这个是不影响大家去办理退休的啊，就是你只要是养老保险缴满15年了，然后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就是需要到现场去签一个承诺书啊，这个是有一个流程，它是可以和这个特殊情况处置的一个方法。
0: 是，那还有朋友说之前在外省打工交过社保，回临汾参保呢，退休怎么处理呢？首先呢是在外地参保的话，一定要提前办理养老保险的关系转移，把外地缴费记录归集到临汾的参保账户。那这个退休的预服务阶段呢是可以核查，不要等到退休当月再进行转移啊。
1: 就是有的账户它可能有的是需要合并，有的是需要转移的。
0: 对，
1: 尤其是这种外省的，
0: 是
1: 还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当时之前缴过2年，为什么查询不到？你得看一下当时你所这个缴费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缴费不太清楚。
0: 是的，
1: 有的人说，哎，我在工作的地方是在哪里，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哪里工作，但是你的缴费的城市是在哪，这个也是要确定要统一才可以啊。
0: 是是是啊。那同时呢，临汾呢退休呢推行的是一键式联办，办理养老保险退休审批时可以同步办理医保的一个在职的一个转退休，不用多头窗口跑路啊。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好，那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到各位正在这个办理退休的各位，这个怎么说？
1: 职工朋友们，
0: 对朋友们是吧？
1: 各位朋友市民朋友们，其实它是包含很多类型的啊，
0: 是的啊，
1: 就是这个退休预服务，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职工医保的这一类，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有对接人。那么另外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如果说要办理退休的话，大家要先去了解一下政策，还要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弄顺了。有的人说，哎，我中间可能缴了，然后中间又断了，然后后来又续上了。还有一个就是每年缴的基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哎，我今年缴的可能是60%，然后可能有2年状态好了，哎，我缴的又高了一些。还有可能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基数不一样，他缴费的这个数也不一样啊，就这个可能就造成了我们是需要一个统一核算的，这个没有办法告知大家说，哎，我这个可能大概能领到多少钱，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所以说最终的核算还是需要到窗口详细的跟工作人员去沟通，然后去进行核算了。
0: 对，好，那这些消息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吧。然后这个稍后呢，我们也是即将调播广告时间段，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啊。那如果有关于退休方面的疑问，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来留言，是不是？如果民生需要帮助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抖音公屏当中留言，我们会依次来进行回复，帮助到各位。
1: 好，在后期呢，我们民生派对关系类的短视频也会推出关于退休预服务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也可以来锁定关注视频号推出的系列短视频内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

0: 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太长时间，有一周。
1: 哎对对对、
0: 嗯，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哎，课间十分钟，对我们也有课间十分钟。
1: 嗯、哎，那在这个时间段，先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这个临汾广电呢，在这个吕国巷也是给大家举办了一个品质生活乐购乐享车购的
0: 即将要举办的活动，
1: 啊，会在这个十一假期跟大家分享啊，是吧？如果有买车需求的各位朋友们，是吧？也可以去吕国巷，在10月1号至10月3号啊，去这边去感受一下，是吧？
0: 嗯、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到每年的10月份啊，就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旺的一个时节。
1: 对，
0: 一个是这个临近快要过年了，另外一个是这个时候呢，就很多车企它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
1: 哎、是，
0: 比如说这个价格上的优惠啊，比如说要送一些这种保养啊，就送一些什么东西啊等等，就是买的时候还比较合适。
1: 是
0: 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十月份买车，比如说我们有要置换的话，是吧？要享受补贴，然后等这个过年前，这个补贴的钱也能够到账了。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节点哈。
1: 对对对，那各位商家的话呢，也是我们正在招募当中啊。各位车企 4S 店的老板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就是别人去了你没去，你们就吃亏了嘛，是不是啊？流量比较大，吕国巷。电话呢可以咨询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啊。如果有各位这个商家需要来进行入场的话啊，当然其实买车的话呢，我们也是很有需求的，是不是？最近是一段时间，其实换车的朋友身边也很多啊，所以说如果有需求的话，在十一假期大家可以前往吕国巷啊，就不用挨个 4S 店跑了，是不是？直接一眼就能够逛完啊！
0: 对，就是好多车企、好多品牌呀、都在现场，大家都可以一一的去咨询一下。
1: 是的、啊，
0: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去比较几款车型的话，
1: 对，
0: 就是还得一家一家跑，而且呢，这个 4S 店本身也不是那么近，是吧？那么要跑起来也比较累人。
1: 对，
0: 那么一场这个车展，其实可以让大家省时啊、省力，而且呢更加全面的去这个了解到你想了解的那款车。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人多了之后，他们之间会有竞争。是吧？一竞争说，哎，你看人家那个车是怎么怎么样？他说，好，那我开板了，今天再给你便宜点，是吧？你看这个其实还是有优势的啊。
1: 你可以现场去比价，是吧？
0: 对，现场比价，然后现场让他们形成这种竞争的模式，我觉得哇，这个也是一场不错的选购啊。
1: 对，所以说十一假期我们可以去吕国巷来感受咱们临汾广电的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一个十一汽车展销活动啊。
0: 好了，那么说完这个事儿，我们今天上午跟大家聊了一个主题，就是快退休了该准备一些什么，就是社保中心最近推出的一个退休预服务啊，就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上个时间段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个退休预服务适合哪些人群，我们提前需要做哪些准备，这项服务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具体的这个服务内容呢，也是跟大家做了介绍。那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还会来为您做一个这个小小的解释。
1: 对，那简单总结的话，也就是说在提前一年大家就可以来着手来办理自己的退休的这些内容了，是吧？资料的审核啊，然后确保退休当月可以准确的领到啊这个养老金，是不是？
0: 还有朋友他说，哎，我们这个有几个主播老师啊，看到好几个了。我们这个主播还是蛮多的，从早上一直到这个下午啊，一共有4档节目啊，每档节目有2到3个主持人。就大概是这个状态啊。这个应该是
1: 在扬州啊，在扬州的朋友，
0: 在扬州的临汾朋友是吧？欢迎
1: 啊，
0: 欢迎老乡哈、欢迎老乡经常回到我们临汾的这个直播间看一看。
1: 对，
0: 你也听见临汾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来常回家看看啊。
1: 放首歌了，就是吧？
0: 常回家看看吗？一会儿广告时间，这首歌送给大家啊。
1: 好，那这会儿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在临汾呢，就是家乡的味道是值得我们去记忆的，是不是啊？那在外地呢，最近也可以吃到临汾味道了。前两天去这个太原高铁站，就看到这个临汾优选的这个旗舰店，是不是在高铁站当中啊？哎，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看看就不想家了，
0: 就看看我们直播间就不想家了嘛，就可听我们聊一聊我们临汾的这些事儿啊，感觉好像就是对家乡不会那么陌生，是吧？
1: 是，
0: 虽然说身在外地，但是家乡的那些事儿我们都是比较熟知的啊。
1: 是变化很大啊，因为昨天就是刚好就是如果就是刚好遇到一个就是经常在东城活动的朋友啊，然后他现在在市区都得开导航走。
0: 就不找不见路是吗？我觉得我去东城，我确实是需要开导航的。
1: 你也开导航是吧？
0: 然后你看，比如说像社保中心，咱们去了好几次，但是我每次去都是要导航，
1: 开导航，
0: 就根本找不见地儿啊。
1: 是你像我这种穿越整个城市的是吧？我就比较熟悉。
0: 对，那你就是很近啊。
1: 好，那咱们来分享一下吧。那临汾优选的这个品牌呢，在外地也可以吃到咱们临汾味道啊。那最近呢，临汾味道呢带到了大湾区，临汾优选。

0: 名分优选进军粤港澳市场。
1: 说到这个事儿呢，我们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下了，
0: 分享一下。
1: 对，我们临汾优选大家都比较这个熟悉啊，
0: 对，
1: 就是我们临汾市的就是各县市区的一些名优特产品农产品。
0: 哎，临汾优选推荐给大家两几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临汾优选的花生豆。
1: 花生豆，
0: 哎，那个是真的挺好吃的。
1: 是哪儿出的花生豆？
0: 忘了，反正就是临汾优选店里卖的、那个。
1: 店里卖的，
0: 那个特别大，那个、非常好吃。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个玉露香梨汁儿。
1: 就这个梨汁儿是我们喝了好多年的。
0: 对，玉露香梨汁儿在临汾优选卖，当然这个很，我搜了一下啊，它是古县产的。
1: 古县产，
0: 不是隰县产的。
1: 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梨汁儿啊，就是很多人、如果说。平时啊不太吃梨的话、就是鲜榨梨汁儿、就是建议大家慎选。就鲜榨的梨汁儿它其实是会。
0: 有点涩。
1: 有点不是有点涩、是有点凉。
0: 因为
1: 你肠胃不好的朋友喝梨汁儿真的是不太好。
0: 对。
1: 尤其是吃完火锅之后、喝鲜榨梨汁儿不太明智啊。
0: 那玉露香梨汁儿确实好喝、
1: 好喝。
0: 对，推荐给大家啊。那当然隰县的话呢，咱们就是五月天是吧。
1: 对，五月天。
0: 这个好久远的名字、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好多年了。
0: 对，现在这翻了一翻家里边其实这个瓶子还在，为什么呢？因为在做西红柿酱了。
1: 对它，而且它那个是玻璃瓶
0: 啊，就是做西红柿酱了嘛。
1: 对，就比较方便，但是它瓶子会比较小。做西红柿酱也比较方便，可能一瓶就够
0: 一个人
1: 一顿
0: 一顿啊
1: ，就够吃。
0: 一顿
1: 还有那个福山的那个棋子豆
0: 啊、
1: 也不错，它那个口感它会分好几种，比如说像烧烤孜然味的，还有什么稍微辣一点的味道的，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
0: 哎，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临汾优选这个，咱之前给咱们发东西发对了啊。
1: 就对我们近两年就是大家的这个工会福利啊，
0: 是咱们一直在这个确实挺好吃啊。
1: 就是它有很多种是吧？你是说的是那个福利里面那个花生豆吗？
0: 对啊，是不是很好吃？我觉得挺好吃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0: 临汾
1: 优
0: 选，
1: 深
0: 圳旗舰店啊，在广东的东莞。
1: 就是人家是两个，一个是深圳旗舰店，一个是
0: 东莞
1: 旗舰店，
0: 同时
1: 挂牌。
0: 开业仪式呢是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五楼会议室举行。那临汾农业农村局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啊，经销商也是在这边呢，共同见证了这个临汾优选的挂牌的仪式，是不是？
1: 其实啊，说到在这个临汾优选，就是两家，一个是这个深圳，一个是东莞，这两家这个临汾优选的旗舰店呢，然后有这个临汾优选的一些产品，也让很多在外地的朋友啊，就更加了解和熟知。我们这个临汾，它其实有很多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呀什么的东西啊。
0: 对。
1: 另外，对很多在外地的这个。
0: 临汾人
1: 朋友来说，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选一选自己喜欢的那些临汾味道、或者想念的临汾味道啊。
0: 对啊，就是可以去这边去咱买买咱们临汾的特产，是不是、
1: 比如说你看隰县的苹果冻干，然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0: 玉露香梨膏，
1: 还有这个像小麦粉呐、还有福山的窑甜醋，翼城的龙化小米，等等，就这个是吃的，是吧？
0: 对啊，
1: 还有这个
0: 文创产品，对，比如说太平秀球是非遗，小西天系列的文创产品啊，就是产品琳琅满目，是不是啊？在这个临汾优选的品牌旗舰店当中都可以来买到啊。那这个当然还可以买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NFC 的玉露香梨汁儿，是吧？或者隰县的玉露香梨啊，
1: 对，
0: 都可以买到、
1: 都可以买到。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接受和打开口碑，因为我们临汾本地也有很多这个临汾优选的店儿啊，
0: 是的，
1: 很多人可能会进去逛。那么有些东西它可能就是在外面的超市、商超是不太好买的，
0: 对，
1: 是买不到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得去这个临汾优选的店里去选购才可以、
0: 对，那就是经过这个实验之后发现它确实是优选啊，真的是非常好、
1: 品质很好。
0: 对、那花生豆是让我印象深刻啊。
1: 对，还有很多人会觉得你看像梨汁它其实价钱不低，
0: 对，
1: 但是不低它是有原因的。
0: 因为咱们梨本来就贵，是吧？
1: 对，你想
0: 原料就好啊。
1: 玉露香梨就是多少钱一斤，是吧？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想一想
0: 就好。
1: 对，我们再想一下，它要做成汁，然后要有这个生产线呀，再推出啊等等。
0: 对，
1: 而且品质在线。所以说我觉得想要和我们当地的好吃的
0: 好的产品啊，
1: 对，要享受这个好的产品，我们就要就是知道它值这个价钱
0: 反正本地人会买的是吧？
1: 对，
0: 我是经常复购的啊。对，
1: 我是会，就是像这种果汁类的是我喜欢的，就是很多人会喜欢喝这个，比如说奶茶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果汁类是我的首选。
0: 哎， 好，那非常健康，是不是？
1: 对，而且呢，就是它会解腻啊，是吧？
0: 对，
1: 会非常解腻啊。
0: 好，那大家呢，如果在

0: 因假期有回到临汾的计划的话呢，可以来去这个咱们的铝锅巷啊，十月城铝锅巷这边，咱们有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购车的一个十一展销博览会的一个活动，是不是？各位可以去这边去，在分享美食的同时，可以吃吃好吃的，然后可以去逛逛车，是不是？逛逛车展。
1: 嗯、车展。
0: 对，然后这边呢，其实还需要提到，就是我昨天看到，这儿要开一个这个汉堡店儿。哎，对，就是这个我一直特别中意的一个品牌啊，
1: 要进军了。
0: 对啊，
1: 我觉得它会逐渐的去完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条，比如说代表了我们临汾当地的文化特色的一条，这个就是像步行街或者街道，对，它会逐渐的去完善各项这个内容。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很多人说哦这块可能会更好一些，可以就是更好一些。它其实需要逐步的去运营起来，然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带给大家更好的一些感受。
0: 对，有很多好吃的美食是吧？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都在那里啊。那当然呢，其实也这个也正在招募商家。我们的这个国庆展销会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三天时间。在人量非常多的十月城铝锅巷来举行，各大车企 4S 店的老板们，那如果有意向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
1: 来看一下，可以唱泪桥吗？这位朋友他说哦，外地人都在夸咱们临汾特别方便啊，他说辛苦，多推荐这个家乡，多喝水，多休息，还送了这个两个黄桃罐头，哎，就是硬啊，
0: 对，吃黄桃罐头就好了
1: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好了，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各位啊，那
1: 硬啊，
0: 对，吃黄桃罐头就好了
1: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好了，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各位啊，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时间，稍后呢会即将调播广告的时间段，会临时闭麦啊，我们会分享好听歌曲，那稍后呢会分享临汾随手拍的内容，如果有民生方面需要帮助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留言，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反馈回复的。

0: 我们的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梦想，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林粉事，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林粉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林粉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4: 林粉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林粉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应该是啊，反正我没办啊。好了，那这个分享到这里吧，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如果大家有零分碎手拍的内容，可以来进行反馈啊，可以来关注公众号零分碎手拍，或者在节目直播当中来进行反馈都可以。
1: 嗯，好了，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
0: 哎，
1: 那么明天早上8:30啊，我们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大家。明天是周末，
0: 哎，明天周六啊，明天早上确实还会来啊。
1: 对，明天咱们周末见吧。
0: 啊，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嗯。

0: 心痛了。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朝夕玉，很高兴在开心方向盘的时间段来跟大家见面啊。其实每每一到了上午的这个时段，大家呢也是紧紧张张，早上的早高峰也过去了，到我们的工位当中，基本上的工作呢在今天也已经安排妥当了。那么接下来的顺序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工作，适当的休息和放松，那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轻松的去聊一聊了。
0: 欢迎朋友们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的互动当中啊。这个关于交通方面的你有问题要咨询的，或者说有路况信息要反馈的，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来留言。大家可以收听收看节目，收听的方式是找到 FM88.9 FM951 都可以，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哎，可以在这个下方评论区留言来互动和分享啊。
1: 是的，
0: 这位叫奇异经典工作室的朋友说哈喽，又来拨动我的心弦了。
1: 没想到在上午节目当中啊还能够去见面。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锁定，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左上角点点关注，也可以将我们的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让我们共同在线上来聊一聊了。
0: 哎，没错，又有这个感觉哈，是谁在敲打你的心房？没错，是我们啊。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和喜欢。那么大家每个人呢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发送的一些信息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去看到的。在出行的方面有任何的一些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
0: 对，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条这样的信息哈，别让盲道成为摆设。那市区这个路段交警严查，提示各位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合适的位置上，不要乱停乱放哈。那有网友反映哈，车牌号为 GL8L258 的车辆在市区平阳南街四方城麻将机店铺门前

0: 占用人行道及盲道违停，影响了行人通行，存在安全隐患，也是恳请有关部门到现场处置啊。来关注这边的回复，市交管支队已经回复了，说反映的这个平阳南街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辖区中队已经对这个路段进行了整治，并且对这个路段加强了巡逻的力度，也感谢大家对这个临汾交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就不要再随便乱停，特别是停在这个盲道上，影响这个一些视力有障碍的人通行啊。
1: 是的，而且呢，加之平阳南北街这边呢不是有一个施工嘛和围挡，那么大家呢可能觉得通行的时候呢就更加的不便，那么我们大家呢在这边去出行，不要影响了其他朋友的一些出行，不然就点你名喽。
0: 哎，对的，
1: 这点了名，这大家不都知道了吗？
0: 哎，是的，就城市不大啊，点了名，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啊。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要文明出行。现在不光有这个电子眼抓拍，像这个随手拍平台呀、一些反应的平台都是比较多一些的。
1: 对，
0: 你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的问题拍下来，上传到这个随手拍的平台里，会有这个相应的回复的啊。
1: 是的，您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到合理的停车位，然后呢再正式把它好好的停放在这里，再去办事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置，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爱车的一个危险啊。不过说到这个车辆的话，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一到了每年那个年底的时候就会想，哎，秋天雨也比较多，一下雨说呀我想买车怎么办呢？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近期呢去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一次的10月1号到10月3号，我们的国庆节期间，我们的车展的博览会呢都会在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举办，那么大家呢届时也可以到这边呢去前往，就不用跑那么多的地方，
0: 对，
1: 到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各个品牌热门的一些车型，也可以现场呢进行一个对比了。
0: 嗯，没错，你看这位叫奇经验的朋友说啊，每当看到奇泽就有一种这个空腹感，怎么啊，我是健胃消食片啊。
1: 啊，我每每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到了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就想着跟你一起去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你怎么能空腹感呢？
0: 军峰就说了哈，他这个我可以这个有厌食症的疗效吗？没有啊，没有啊，可能这个我这个美食方面有所研究吧，
1: 是，
0: 哎，打卡比较多，挣点钱全炫嘴里了，哎，可能大家有这个见到我就知道哪儿有好吃的啊。
1: 对，
0: 昨天晚上我们去吃了这个福利巷的纸包鱼，哎，还是当年的味道、他家现在你要提前订，如果没有提前预定的话，去了得排队啊，排好长时间的队啊。
1: 是的，无论是晚间，一般我们都会说这个进入到秋天之后晚上比较凉爽了嘛，大家都喜欢坐在这个摊位当中吹着一丝丝的凉风，然后再吃着热乎乎的这个纸包鱼。可是啊，你不知道中午的时候去一样要排队，就路过好多次啊，多会儿都看这边的是满满当当的。
0: 哎，
1: 这老板真的是大丰收啊。
0: 嗯，对，没错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留言，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那道美食。
1: 嗯，
0: 哎，秋冬节特别适合的，你看之前夏天吃就觉得有点热了，
1: 对，
0: 哎，现在去吃正好啊，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把鱼吃完，加上汤涮点菜，哎，美美搭哈。
1: 是的，又有蛋白质又有维生素还有各种蔬菜啊。
0: 嗯，他说看到我就想到好吃的啊。
1: 是的，
0: 没错，推荐你这家这个纸包鱼。
1: 嗯，
0: 不要跑错了啊，是一家小小的门面，它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有一家这个稍微大的店啊。我朋友昨天跟我说哈，千万别去那家，之前就走错了，哎，这个不好吃啊。
1: 是的，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说同款美食啊，确实就是那种老店有老店的一种味道，也有一种吸引我们的地方啊。
0: 对，这位叫小贪吃的朋友说，你好啊，想问一下国庆期间我们临汾会有这个活动吗？那目前我们是有这个车房展的，在吕国巷的位置，
1: 是
0: 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不用去跑到姚庙了。
1: 嗯，
0: 在吕国巷就可以来这个选购一些您这个心仪的车辆呀，
1: 对，
0: 哎，这个房产啊方面的信息都可以了解一下。
1: 对，也有很多的这个商家或者是车企 4S 店也在咨询我们可不可以去加入呢？如果您有想法的话呢，也可以去联络我们，在公屏下方的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都是可以的。
0: 哎，
1: 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呢在国庆节期间足不出户啊就能够去看到，因为日常我们去买车，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店和每一个店可能距离都比较远，有的在北城，有的在南城。
0: 是的，
1: 你想同一天去对比的话呢，就会浪费掉很多的这个时间。
0: 嗯，没错，
1: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车企和商家呢都聚集在一起，那么这3天的时间呢，大家只用前往吕国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车展博览会了。
0: 嗯，老朋友一心爱佳佳说哈，呦呦呦啊，他这个说齐主播今天换搭档了，这个又抛弃曹主播和江山主播了，就每次换搭档啊，就是旁边出现另外一个人就有这个被抛弃的风险啊。
1: 嗯，这没有，有没有可能是曹主播跟江主播一起去约会了，然后实在没办法就抛弃剩下你一个人了呢？
0: 哎，没错啊，我

0: 被抛弃的那一个哈。
1: 对，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大家有这个最新路况或者说有关于交通方面要咨询的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互动分享一下哈。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有那些好听的旋律，也可以来点播歌曲，我已经默默的把这个会员登上了。
1: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大家都可以在线上去听那些平时只能够试听几十秒的旋律。

0: 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哈、啊、能让大家有这个见面消失的感觉，我也挺有成就感的啊。
1: 是的，思念漫过海岸线啊，突然来了一首欢歌，嗓音这种自带忧伤的感觉瞬间也将我们带入境啊。其实这两天呢，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老听这首歌。
0: 哎，是的，
1: 就是记不住这么长的歌名、
0: 啊、这首歌目前在这个酷狗 TOP500 的站在前三位的位置啊。
1: 是的，就跟我们买这个基金啊或者理财一样，直线上升啊。
0: 哎，是
1: 的，真的是升得很漂亮。
0: 对，齐豫精简说哈，这个齐泽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啊，不管心情怎么样，一听笑声所有的压力都没有了，就是这个效果啊，能给大家在生活当中有这种调节的感觉，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对大家的这种帮助哈、啊
1: 嗯、
0: 哎，也是感谢我们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的关注和支持。
1: 是的，
0: 再次感谢各位啊。
1: 嗯，开心方向盘嘛，就希望大家在午后中午时段出行的时候能够陪伴大家开开心心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到家。那么大家呢，在今天有关于交通方面出行的信息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当中啊。
0: 哎，是的，我们节目一开始分享到了这个关于占用盲道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

0: 上路行驶的时候哪些地方不能停车，大家带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个知识啊。这个路口啊，弯道啊，盲道啊，人行横道，公交车站啊，除了这些我们知道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绝对不可以停车的，那个就是网状线的位置啊。有一些这个学校附近啊，
1: 对，
0: 这个企业附近啊，有这个网状线，这地方是不能停车的啊。
1: 什么是网状线呢？还是有一些朋友呢对它的概念呢比较模糊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再一次的去复习复习吧，交作业了。网状线呢就是用以表示禁止以任何原因停车的一个区域，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看见网状线了，不管你有什么原因都不能够停车。
0: 哎，是的。
1: 那么它一般呢会在车辆排队导致啊堵塞或者是紧急需要出口的一些交叉线或者是接入口的时候呢，就会设置这样的网状线了。
0: 哎，没错，大家要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市区还有一些地方是有这个网状线的啊。那遇到网状线之后该怎么做呢？遇到前方网状线的时候，应该先观察前车动向，并且估算前车到网状线之间剩余的距离，只有当这段距离足以容纳这个车辆的时候才可以使用网状线。如果估算之后认为空间不太够，应该在进入网状线前就在停车区域来等待停车，等待主动把这个区域给空出来，就可能在路上会有这么一截网状线啊。
1: 对，大家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哎，为什么这个明明就是可以走，怎么网状线前面有车，网状线后面还有车，唯独网状线没有呢？
0: 哎，是。
1: 那么大家就要预留出这样的一个区域了，就是当行驶到这样的一些路口的时候，如果前方的车辆它是因为降速行驶不能够顺利去通过的话，即使我们的交通信号灯的方向是处于绿灯放行的一种状态，也必须在黄色区域后方呢去等待通过，而不是驶入路口的一个空间，在网状线内呢去进行停车。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车辆呢在网状线之内呢，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也应该尽快的拍照，然后呢将车辆呢移出这个区域，避免交通的一个拥堵。
0: 哎，是的，刚刚也说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置啊？就是这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或者有些紧急的情况要处理啊。哎，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网状线上是绝对不能停车的，正常等红灯啊也是不可以的。
1: 是的。
0: 那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哈，机动车在遇到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的时候，应当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那也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这是有法律的规定和链接的啊。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了，一定要主动的去熟悉各类的一些交通标志标线。那么还有呢，就是要掌握新的一些标志的含义，比如说，哎，我已经是老司机了，等等等等。那么当有一些新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或者是不熟悉的时候呢，就必须去复习复习了。
0: 哎，是的。
1: 而且在出行的时候呢，也要严格的去遵守我们的交通法律法规，按照标志标线的去指示通行，也确保我们的出行安全
0: 了。没错，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个时间段就是分享这个交通知识啊、法规啊、最新的一些内容啊，来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有想要关注的、关心的这些问题的话，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评论区打卡啊。来关注发送你关注的问题，我们也会给您做一个解答的哈。
1: 是的。
0: 这个一仙佳佳说啊，齐主播来一首周董的《太阳之子》，很抱歉，新专辑我没有买啊，有点小贵啊。
1: 是的。
0: 浩东主播和理想主播买了。哎，下次他俩在的时候找他俩啊。但是其他歌啊，就是会员歌曲我都可以听。
1: 是的，哎，真的说到这个周董的新专辑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都想把它去收录囊中啊。那么有一些像什么黑胶唱片啊，或者是一些限量发行的，可能就更加的贵了。所以我们也是要提示大家了，就追星要谨慎啊。有一些有的时候说，哎，这个买不到的这个专辑该怎么办呢？有人就跟你说，哎，你给我发过来多少多少，哎，我怎么怎么给你买，怎么怎么寄。
0: 对，
1: 钱过去了，专辑并没有回来。哎，
0: 这个链接啊，不要随便去点。
1: 是的，
0: 日常生活当中要养成这样一个反诈的意识啊。短信啊、链接啊、不明来电啊，要关注一下。哎，长个心眼儿，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但凡我不熟悉的没有备注的电话我一概不接。
1: 对，
0: 接了他说喂你好，然后听他说完我就挂了。
1: 是的，不然你越听越容易上忽悠。
0: 哎，是的，对，容易上当啊。就是从我兜里想掏出一块钱还是比较难的啊。
1: 对，主要是一块钱也没有，你也别想逃走。
0: 哎，我刚看了一下这张专辑，现在是可以这个进行聆听的啊，不能下载，是可以聆听的啊。太阳之子，那曲库当中帮这位朋友找到来，我们可以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周董的新专辑当中的这首《太阳之子》。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九点一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终于在上午时段来跟大家见面了啊！今天也是满满的有新鲜感。其实我在开机之前呢，就使劲的在找，使劲的在找，你猜找什么？
0: 找什么呀？
1: 找咱俩合影啊！
0: 好像也很古早了
1: 啊，
0: 是吧？
1: 然后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然后前面的时候。就不停的看见曹主播啊、江主播啊，还有你单人的，我说哎，
0: 对，
1: 要不然就咱们也学学别人的这个节目套路，就是咱俩上节目把曹静主播的这个封面放上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0: 对，看能把谁给这个哄进来啊，
1: 是的，把谁给骗进来，是不是？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啊，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也可以收看节目，在 FM 八八点九、FM 九点一收听都可以啊，也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哎，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去来留言和互动一下啊。这位叫裴的朋友说，这俩是干啥，在推销临汾吗？没错啊，哎，爱我们的家乡啊，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们。而且我们中午这个是交通类的节目，跟交通有关系的，驾考呀，有车的这个生活呀，车市啊，维修啊，等等等等。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如果您想要跟我们合作一下的话，也是可以的啊。
1: 对，人家说了，临汾不用推销，歪歪的游子都知道回去要优先吃什么。
0: 哎，丸子面吗？
1: 对，我们还有很多。
0: 但是啊，
1: 山西之外的朋友，
0: 现在你要想回来吃点啥？可能第一个打卡的不是丸子面了，随着这个不断的变化啊，
1: 对，
0: 现在很多人回来第一时间不是吃丸子面，吃这个更有特色的东西了。
1: 是的，每个人的这个心头好是不一样的，但是丸子面呢，可能也是我们回来之后要必吃的美食之一，
0: 对，
1: 但是只能是之一了。还有很多朋友要去吃米线，要去吃混炒，还要吃饼子的，要吃烤串的，等等等等，就是独属于我们临汾的烟火气和临汾的味道。
0: 没错，哎，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里有。家乡有最新的动态，你在外地也可以随时了解到啊。
1: 是的，
0: 我们节目是全天的直播，从早上的7:30就开始了啊，一直到中午的12:30，然后12:30要吃饭午休，到下午的3:00开始，到一直到。

0: 晚上的七点都有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呈现啊。这位叫一鸣的朋友说，终于刷到家乡的广播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1: 对，奇异说，为啥主播的脸色那么红润呢？
0: 哎，气血足啊，
1: 气血足啊，多好啊，白里透着红，是不是？
0: 为啥？因为我们这个出镜是要带妆的啊，女主们都抹粉底，
1: 对，
0: 是吧？出门跟刮大白一样，左一层右一层的呼啊。
1: 啊，哎，就呼了好几层呢。
0: 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这个粉底打底啊，所以就是我俩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我们面前这俩灯最近也不听话了，
1: 对，
0: 我面前这个灯就是发黄啊，颜色
1: 是呢，
0: 所以看着我更红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两个人应该换一下这个位置，就是刮完大白的，然后坐在黄灯下，
0: 哎，是的，
1: 刮大白的坐完白灯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这灯这两天好像也不太听话啊，调了半天也是这个颜色发黄的。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的。开心方向盘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哈。
1: 对，
0: 那今天也会有零分车管家的这样一个环节分享。如果你有关注的、关心的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来打卡互动一下。
1: 是的，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就问我啊，说他上班可忙了，然后就是最近的任务也很多 ，KPI 都没有去完成，然后忽然间就发现，哎，怎么护照也过期了？怎么自己的驾驶证也过期了？他就问我呀，我这驾驶证过期了咋办呀？我是不是就没有驾驶证了？我还能开车吗？
0: 哎，
1: 我们今天就，我当时就给他好好详细的去解答了一下。但是今天呢，也是解决一下我们更多朋友的一些困扰。
0: 哎，是的。
1: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忙而疏忽了自己驾驶证过期呢？
0: 对，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很长时间不看它。
1: 对，
0: 哎，就不知道过期了。我那个身份证就是啊，
1: 是
0: 很长时间不看，后来这个用支付的时候人家提示，你的身份信息已过期，
1: 对，
0: 需要更换。哎，我才发现我的身份证已经过期了啊，
1: 是，
0: 然后回去又补办了一张。那驾驶证也同样，不仅会影响正常驾车出行，还将面临相应的法律的处罚，来关注啊。逾期未换证会怎么样呢？逾期一年之内可以正常申请办理期满换证，但是逾期期间绝对禁止驾驶机动车，一旦上路被查，将按照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来处以罚款啊。
1: 对，如果您忘得比较久，比如说近一两年都没有去开车，然后刚好就逾期也超过了一年，或者是但是在三年以内的，那么驾驶证呢目前是处于一个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驾驶人呢必须是重新参加并且通过科目一的一个机试电脑考试，那么才能够恢复驾驶证的一个资格。那么业务未办结之间呢，驾驶车辆呢要按照无证驾驶给处罚。
0: 哎，是的，
1: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之内您就得去参加科目一的一个考试了。
0: 没错，逾期三年以上的话，驾驶证将被彻底的注销，而且没法恢复啊。想要重新申领 C 类驾驶证的，可以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这个驾驶证的考试，科目一、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全部合格之后才能重新领证。那相关的法律依据是这样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8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者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1: 是的，那么我们关注到第90条当中呢，也提到了机动车驾驶人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要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是另有规定的，要依照规定的去进行处罚啊。
0: 哎，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99条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下，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第一个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第二点是这个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第三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第四点是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的。第五是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的要求来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这一系列的也都是有相应的处罚。
1: 对，大家呢一定要牢记驾驶证的一个年限的一个规则。那天我就跟我朋友说了，我说你看，如果是你第一次申领了这个机动车的驾驶证，那么它只有一个6年的有效期，每一个积分周期呢它都没有扣满12分的话，就可以到期之后呢更换一个10年的驾驶证。
0: 对，
1: 假如说你是26年换的，那么你到了36年左右的时候，你就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自己换证的一个日期。
0: 对，
1: 大家可能能够记住这个年份，但是具体的这个领证日期呢就容易忽视，所以就会有这个过期的这个状况出现。
0: 没错，
1: 10年的有效驾照呢，全程积分周期当中呢是无满分记录，就可以直接。

0: 接申领终身长期有效的一个驾驶证了，所以别着急，爱忘的朋友呢就坚持十年之后就是终身有效了，就不用再着急担忧了。
1: 对，一定要关注一下，有这种情况是不能办理换证的。那驾驶证状态存在违法未处理，届满12分，逾期未审验，被扣押、扣留、暂扣、注销、吊销、撤销等情形，都是不允许申请的啊。那需要审验的，应该完成审验教育。年满70岁以上，需要先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的测试才可以去办理换证。
0: 对，
1: 大家可以下载一个12123的 APP 啊，这个就很方便了。
0: 是，那天就问我说呀，那我还得跑到车管所，我说我还得去屯里呢，我啥时候有时间才能去换呢？哎，不用啊，大家呢直接去下载之后呢，在线上呢就可以进行期满换证的一个申请。那么大家呢去办理换证业务之前呢，一定要先去指定的这个医院呢进行一个体检，由医院呢先帮您去上传了体检的信息之后呢，就能够申领我们说的期满换证的一个业务。
1: 哎，是的。
0: 但是一旦在这个互联网去提交了期满换证的这个申请之后呢，就不再受理这个业务的一个退办。如果说用户拒绝签收或者是超过1个月没有到指定的网点当中去领取你的这个新的驾驶证的话，系统将会自动把用户加入到互联网的黑名单，用户呢将会不再允许办理网上机动车和驾驶证相关的一些这个业务。
1: 哎，不及时取可能会被拉黑啊。
0: 对，所以大家呢千万不敢妄心那么大，就是您已经忘了这个驾驶证换了，然后赶紧在有效期时间之内的去申领。申领了完了之后呢，这1个月之内啊，您一定要到这个指定的地点呢去取，或者呢您就直接选择将这个新的这个驾驶证邮寄到您的这个家中，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方便一些了。
1: 哎，没错，你看这个刚刚有朋友点播歌曲啊，一线一家假我们老朋友点完歌曲之后人就不见了啊。到底有没有收听到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啊。哎，主播精心给你挑选了一首。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市区的最新通行情况，在鼓楼周边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五高峰已经是逐渐到来了哈。
0: 对。
1: 哎，鼓楼周边这个学校也比较多一些，提示各位如果能绕行的话选择绕行。目前在广宣街这边双向是拥堵的，车多缓行。特别是在这个医院门口的附近是有堵车的哈。再来关注到其他路段，在车站街迎春北街这边靠近火车站的位置有一些这个拥堵的情况。也是居民区，可能这个买菜啊人流量比较大一些啊。
0: 对，
1: 也提示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您行驶的这些路段的信息，在路上遇到最新的情况也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来反馈一下。这会儿啊鼓楼周边已经有这个交通压力了，其他路段目前是正常的状态。
0: 对，我们再一次提示一下大家，在洪家楼这边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前，因为洪家楼这边是单行道嘛，所以这边的通行的压力呢也稍稍有一些大，可能也是受到广宣街这边的一个影响啊。那再一次相信大家在就医方面啊，真的是有一些这个困扰的，尤其是进入医院的这个停车场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大家呢，如果是在线外进行等待的话呢，也一定把自己的这个爱车呢靠边停放，不要影响其他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的一个这个出行。那么在路上出行有任何方面的一些需求和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去联络我们。
1: 对，没错、
0: 爱家假说一直都在听呢。哎，对，喜欢周董的朋友真的是很多很多啊，这可能就是我们一代人的一个青春。奇异就说了，说我们替他听了，听得可认真了。最早可以提前多久换呢啊？意思是你的这个驾驶证到期之后才可以换啊。比如说、
1: 哎、
0: 你这个6年期还没有到，那就不用换这个10年的证。10年期没有到，也不用去提前更换这个永久证件啊。
1: 对，具体的是说啊，可以提前到这个到期前90天内办理是可以的。
0: 对，
1: 哎对，不能早于90天啊，就90天内换理不能早于90天这样一个规定。当然刚刚也说到了哈，如果您的驾驶证有不同情况，逾期1年的，稍微时间长点的，时间更长的，都有不同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哎，如果没有听太清楚的话，也可以继续向我们来咨询。
0: 是的，我们会在听见临汾公屏的下方或者私信当中呢来进行回复。时间久一点的呢，就可以要申请进行科目的一些考试了。哎，前两天的时候我也是，就现在大家都买电子产品需要这个国补嘛，就需要身份证。我也是一拿出来这个身份证，然后人家说正反面都要拍，然后我就不由自主的瞄了一下这个反面，哎，
1: 过期了，
0: 怎么到2026年12月就要过期了，就差一点点，
1: 哎，
0: 得亏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提醒我要更换我的身份证
1: 了。对，大家家里有些证件啊，可能就是放在那儿就不太动它哈。身份证使用的频率比较高一些，驾驶证使用的频率比较高一些，其他的证件也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到临期了，或者说快过期了哈？
0: 对，
1: 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 生活当中的细节问题。
0: 嗯，奇异说不应该帅吗？这小子非常有亲和力，他的笑还是很可爱的。那天我和蓉儿还在讨论啊，我说，哎，感觉齐主播。

0: 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我们每每一走到打印机就可以扫到你的办公桌嘛，
1: 哎、
0: 然后就会看到小时候周岁的那张非常可爱的这个照片。
1: 哎、
0: 除了就是变成了更大的这个版本，基本上五官是没有什么太大
1: 的变
0: 化
1: 的。是
0: 的，
1: 就是我们小学老师哈、啊，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我们老师。教数学和地理和自然的小学老师，然后我们就是去参加这个吃饭嘛，老师见了我第一面就说，哇，你没有变啊，就是 plus 版本。
0: 对，其实这样也蛮好的，这可能就是男孩和女孩的区别，也想问大家是不是这样，因为大家经常会说女大十八变，就没有说过男孩会变得更多一些。
1: 哎，是的，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互动一下哈。那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分享分享。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节目当中的零分车管管家的内容分享啊，如果你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进入到直播间的将会是汪洋主播啊。

0: 世界，今天呢还真的是换了一个主播啊！
1: 不不不，
0: 这个、
1: 不能叫换一个主播，我是偶尔啊，
0: 不，我是说我换了个主播
1: 啊，对对对，咱俩在这儿都不是常驻的，
0: 是，然后我们就是临时客串一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把自己当做主人。哎，其实我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想聊一聊跟车有关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一个小小的原因呢，这个车辆呢不小心就进行了这个剐蹭嘛，然后这个去 4S 店就要进行这个维修。又跟对方开始进行协商，一去之后说，哎，你这个全铝车身怎么办啊，这个价钱维修方面就比较高一些。哎，这还是第一次让我就是感受到就是车身不同的这个材质，所以今天呢我们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问啊，那就请我们专业的汪洋主播来跟大家解答解答吧。哎，你说到底是以前这个铁的好，还是现在大家说的，哎，这个铝的呀，更轻一些呀，会对我们的这个车爱车有不同的一些变化呢？
1: 对，啊，这个专业谈不上啊，我只是可能和大家相比，我比较爱好，平时也爱看这方面，爱车，而且这方面的资讯关注的也比较多。刚才他谈到了，确实是这个铝车的车身和铁的车身剐蹭之后，这个赔付价格是不一样的。那到底谁好呢？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啊。这个其实这个铝车的车身呢，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轻，哎，肯定是车身轻，省油省电，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个铁的呢，它呢是有其他的好处吗？哎，是不是铝的就一定就非常好，完全替代呢？是吧？汽车用铝的就比用铁的好，这个说法靠不靠得住？我们今天哎跟大家来重点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0: 对，我们先从减重方面来说一说。
1: 对啊，首先就是说这个铝合金覆盖件的这个效果，减重效果当然好了。那铝比铁轻，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这铝锅铁锅是吧，你一端你手感就不一样。
0: 对，
1: 这铝车铁车你开着肯定也不一样。所以说比如说这个你来用来做车门啊，发动机这个机盖啊，尾箱盖这种附件，用铝它确实是能减重。这个福特麦格纳和美国能源部用2013款的福特蒙迪欧做了一个实验，在保证强度的同时，轻量化的车身外部和闭合件可以减重是138公斤。138公斤就是200多斤，都快300斤了啊。
0: 对，三个我。三个我的重量。
1: 几个我就不提了啊。但是就是说这个138公斤啊，这个分量，这就说明你用铝合金成型，这个在车身的负重上肯定是有很大的这种减轻的，还可以做出这个复杂的这种车型，因为铝合金它这个成型比铁相对来说简单一点，而且铝合金的腐蚀性也是更高的。它不像铁的时候长了什么锈了啥了的，它是小点你刮小点发生这种剐蹭，你就算不处理它也不至于说这个锈了这了那了的啊。这就是铝合金的一个它的优点吧。但是这个全铝的车身它是不是这种纯铝的呢？哎，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0: 对，
1: 就说这个除了覆盖件，汽车的白车身，也就是所谓的这种骨架子，铝合金含量是越来越高了。很多车企在宣传它的车身的时候直接就说全铝车身，不过它基本上不会真的纯铝的。为啥呢？这当然有它一些有的地方能铝有的地方不能铝的啊。这个最早用上全铝车身的是捷豹，它的 XFL 车型，白车身铝合金的占比大概 75%。 路虎卫士 L663这个白车身的铝合金占比大概达到80%，你看，
0: 对，
1: 路虎卫士都到80%，捷豹你很熟吧？
0: 对，所以我们才剐蹭这个，这全铝车身，所以我这个名词到底能够达到多少，我也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科普。下一次我再去 4S 店，他再跟我说的时候，我说，哎，你看，我的这款车只能够达到多少多少，哎，就不要再说全铝了，是不是？
1: 哎，所以现在的这种量产车当中啊，白车身的铝合金占比是最高的。这个大概是23款的蔚来 ES8， 它这个铝合金的占比 高达96.4%。
0: 嗯，
1: 就这样它都做不到100%啊，也不是100%，但和前边几个比，刚才我们介绍那两个，一个75%捷豹的啊，一个路虎卫士80%，这个未来的 ES8 达到96.4%。
0: 嗯，
1: 它也没有做到100%。那是以96.4%，这已经高的不得了的了。原因也不复杂，就是铝合金的强度不如热成型的钢的硬度。
0: 嗯、
1: 那么漆系铝合金的倔幅的强度大约是500兆帕。
0: 嗯，
1: 可以轻松的220 mm 的这个热成型钢的，可以轻松的做到1200兆帕。
0: 嗯，
1: 一个500兆帕，一个1200兆帕，这就是这两种材质在这种就是硬度上的这种区别啊。
0: 对，其实我们大家现在对于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能呢、嗯、其实考验度也是越来越高了。你看它整个车身当中的 A 柱啊 B 柱啊等等，
1: 对，
0: 那么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测试，是不是？
1: 哎 ，A 柱 B 柱，然后车顶车底子是吧？
0: 嗯，
1: 哎，所以啥地方你要是全用铝的，刚才我们说的那组数据也会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有的地方真不能用铝合金了啊。
0: 对，
1: 这个就是碰撞实验就能测出来。
0: 嗯，
1: 现在的这个碰撞测试越来越严了，大家对于安全也越来越重视了。在 A 柱 B 柱这个门栅梁和这个车顶梁这些地方，
0: 嗯，
1: 用热成型的钢会比铝合金那更安全，这个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吧。
0: 嗯，
1: 你这个如果是正面撞还是侧面撞，
0: 嗯，
1: 最核心的那个部位如果是钢的话，
0: 嗯，
1: 那对于你的车身的保护，对于你驾驶人的这种保护来说，那当然就很大了，高出很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奥迪 A8 最早是 ASF 全铝车身，接近100%了，但是从第三代的 A8 开始也换成了钢铝混合车型了。
0: 嗯，
1: 为啥换呢？哎，这就是你不能图这个车身轻啊，或者是什么省油啊，或者什么，但是在安全系数上还是要钢铝混合车身，这样的话更安全啊。
0: 嗯，而且有的朋友就说，哎，这不是这个铝的能不能钣金呢？或者

0: 是维修的时候，假如将我们这个梁撞断了等等，
1: 对，
0: 那么在维修起来可能造价呀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所以一些测试过后呢，各个这个车企他还会慎重的去选择，包括这个设计师到底哪里该用铝的这个部分，哪里该用钢架这个部分，来保证我们整车的一个安全了。
1: 对啊，所以这个在 A 柱 B 柱这些保命的地方，用热成型钢比用铝合金更加耐撞，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要用这个钢材了啊。
0: 对，
1: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太一样，你比如防撞梁，虽然它叫防撞，但是它不能太防撞，它的主要作用还是吸能，夸一撞的时候它缓解一下这个冲力，以带给你后头的这个冲劲儿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汽车上用的最多的是6061铝合金，那拿它举个例子，它就是比吸能的指标比钢制的防撞梁高了30%左右，就好比汽车的那个前鼻子啊，你如果前头是钢的，因为钢的它防撞性这个抗撞性它
0: 比较高一些，
1: 比较高，然后它也说白了就比较直嘛，
0: 是。
1: 然后车撞你的这个劲儿，通过这钢直直的，咵就传到你的车身，传到你驾驶室，传到你的生命安全上了。所以这个前脸的部分啊，你如果用了铝合金，它还能有缓冲。
0: 对，
1: 哎，它撞了100的这个劲儿吧，可能冲进去了。也就是55-60了，是吧？你如果钢的话，撞了100，冲进去90，那对你的生命安全就构成更大的一个危险了。所以这些地方，如果选择铝合金的话，它叫这个比吸能指标，它比钢制的防撞要更好，吸能性要更好，所以对于车身的安全性也更好。这也就为什么这些地方可能选择铝合金要更好。比吸能指的就是单位质量的材料在变形过程当中吸收的能量。铝制的防撞梁可以在保证吸能效果的同时让车头更轻，撞击的时候冲击力更小，而钢制的防撞梁受到工艺的限制，没有太复杂的结构，还需要焊接呀。而且这个铝合金防撞梁不仅可以做到复杂的结构，而且还可以一体成型，哎，然后溃缩一致性也更好。所以呢，虽然铝合金的强度不如钢材，但是用来做防撞梁反而更合适，所以还是那句话，哪儿用铝合金，哪儿用钢，这个要根据不同的位置来确定。哎，这是你前脸上你用铝合金，缓冲性更好，安全性更好。你如果这个侧门的门柱子这个地方就不敢用了，你还是用钢的，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车的安全性也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0: 对，那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强度和刚度它是一回事吗？
1: 这个铝车身的刚度可以更强的，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强度和刚度它们不是一回事。我们用俗话给大家解释，就是说强度是指这个材料本身的强度，一般是屈服强度和拉抗强度。屈服强度就是让材料永久变形的，强不回去了，掰弯了，需要更大的力啊。然后抗拉强度就是让材料断了需要多大的力量，你把它扯断了需要多大的力量，刚才是需要把它变形了需要多大的力量。
0: 对，
1: 那么车企说的刚度一般就是说车身的扭转刚度，就是让车身扭转一度需要多大的力量，这个扭转度刚好的这个车子在过沟沟坎坎的时候，车身变形会更小，异响呀、震动啊、噪音也会更小一点。那么刚度好不好，不能是光看这种材料，还要看车子的设计。一些车企宣传的说铝车身轻啊，同时刚度更好，并不是乱说的啊。因为铝合金的强度虽然不如热成型钢，但是密度只有铁的1/3，所以说完全可以通过增加铝材的厚度来保证车身的刚性，同时重量还可以轻。总重量肯定会轻，然后呢增加它的厚度，你的刚性同样能够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越野车也选择这种这个铝材质啊，来保证它车型的这种完备性。在保持零件强度和刚度不变的条件下，使用铝板制作的汽车后座下的内板，相比于钢板呢，厚度从1毫米增加到了1.4毫米，但是重量从1.24公斤下降到了0.57公斤。而且汽车上常用的这铝合金一般都是以铝镁硅为主要成分的6系铝合金，它的这个成分。

0: 校门加注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好的，一小段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旧是上午听见林芬为大家送出的开心方向盘。那么跟车有关的一些内容，或者在路上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那么同样呢，如果您开车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5.1 并机为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也可以搜索听见林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信息。在出行的方面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也可以去告诉我们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疑问跟大家在林芬车世界当中呢一起聊了聊所谓的全铝车身，是不是我们大家说的能不能够达到全铝。在上个时段当中呢，汪洋主播呢也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了各方面的一些信息和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再由我们的汪洋主播跟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有关于我们全铝车身的那些事儿啊。
1: 嗯，聊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猫他说呀，在重在重卡面前，你这个所谓的安全防撞梁就像踩碎一个鸡蛋壳一样啊，这没办法啊。我相信那个重在重卡的前面那肯定是钢制的，
0: 他
1: 那个地方他要是什么铝合金的，那太不负责了啊。
0: 是
1: 啊。另外老猫还说，我在救援现场见过太多次被挤压成废铁的车子，有豪车有便宜车，所有的装备在绝对力量面前像碎纸一样啊，这是没办法啊。所以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选择哪一种装备，哪个位置，选择什么材质的相对安全，这就是它在车辆设计的时候。

0: 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在这个重大的这种重车撞在撞击的这种面前，那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如果同样的这个位置选择了另一个材质，
1: 比如说我们市区内开车，
0: 对啊，同样的位置选择另外一种材质的话，在同样的这种撞击下，哪一个安全系数更高，他们就会选择哪一种材质。当然我们说的这是比较靠谱的一些车企，人家在这样卷啊，
1: 对，小型家用车的这个类型，包括我们在城市当中上下班的一个代步和通勤使用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综合去考量，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学习一点知识，然后去车企再去看车的时候呢，他在帮你介绍的时候呢，你大概心里和脑海当中都会有一个标准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欢迎更多的人在评论区和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见识和认知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说虽然它是铝合金，一般是铝镁硅为主要成分的六系铝合金，所以它的成型性比钢材好。它用一体压铸的铝合金的这个零件啊来替代一些钢结构，是可以使用更少的这个零件数量，也可以提升钢度来减轻它的这个重量。使用铝制发动机托架前副车架，重量减少32%，零件数从24个减少到了17个，你看零件少7个，重量减少32%啊，这是他们的一种综合的考量。
1: 对，
0: 总之吧，不管你的这个车型是什么车型，在一个你的车选车的时候，这种车身的这种材质，想必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的。有的车啊，你不要老看着外边给你这个装修的呀，给你这个喷装的很漂亮很美，看上去，但是里边是什么材质呢？是不是是硬壳塑料啊，还是铝合金啊，还是什么钢材啊？我觉得我们在选车的时候还是专业一点，是吧？这个
1: 更注重材质和重量，
0: 这个、侧门这个地方是吧？前面那个地方，后屁股那个位置，具体它是什么材质的，这些都搞清楚，这对自己的安全也是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啊。
1: 对，
0: 所以这个选车的时候，不要老是被外头这种华丽的外表所迷惑了。
1: 一个车的这个材质啊、性能啊，各方面都是安全，都是我们要综合去考量到的。其实最早我们家第一次买车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爸爸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吨数越重越好。”可能在很早之前，大家的可能都是以原有的这个钢材为主的这个基础上，可能就是越重，大家就感觉用的这个质量是不是就越好？
0: 最起码它靠谱，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
1: 没有
0: 现在
1: 的新型的一些材料，
0: 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在车身重的情况下，证明他用的这个材质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费了很多料的，所以这个才可以选择咱们这种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吧，这个不同材质了啊，不同搭配了，所以有不同的选择了、
1: 是的，科技在进步嘛，但是也有很多的新手朋友，比如说刚刚拿到驾驶证，又买了自己的这个新的这个爱车，真的是难免有些担忧，说哎呀，路上碰到了这些小剐小蹭啊，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去处理呢？真的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头疼的。而且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也是新手，比如说不小心蹭了人家别人了，别人问我要多少的这个维修费，哎，我怎么能够最快速的去判断一下这个维修的费用，或者说这个车漆掉了补还是不补呢？哎，其实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就是，哎，买一个这个网上这个贴画，先把这个洞给补住，短暂性的好看，就不用整面去进行补漆或者是喷漆的这种情况。所以今天呢，也替我们大家去问一问，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了。
0: 这位朋友说可以唱泪桥嘛，他说什么哟，
1: 老家换主
0: 播
1: 了，
0: 多喝水啊、我们这里边不敢让喝水的啊。
1: 对，
0: 然后
1: 下班喝，
0: 这个主播谈不上换啊，我只是这个每周三次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用车的一些这个小常识吧啊。
1: 对
0: 啊，感谢你的关心。刚才这个赵旭不是说这个剐蹭的这个事啊、我们刚才说这个车身啊，铝的呀，是什么这个钢的呀，什么不管什么可、这个难免都出现一些剐蹭嘛。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出现剐蹭之后，我想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蹭了多长，这得花多少钱，
1: 有没有掉
0: 报保险还是不报保险，是吧？这都是大家的第一反应。首先呢，我觉得这个第一就是看这个车身的覆盖件。常见的剐蹭基本上都是车身周围一圈啊，这叫做这个覆盖件。先讲最简单最便宜的，就是后视镜的外壳。
1: 好小。
0: 这个你过窄路嘛，是吧？俩车咔碰，难免有点这个亲吻。
1: 是。
0: 这磕碰一下，很多朋友都懒得管了。大部分车这个副厂基本上都50块钱一个这种外壳啊。 自己动手就能安装，会装手机壳就能装这个后视镜的这种壳。
1: 嗯，
0: 所以除了后视镜，另外一个容易磕的地方是啥呢？你这个车头车尾的保险杠，哎，这个它基本上也是塑料的，不会生锈。
1: 嗯，
0: 一般的这个小剐蹭其实放在那边也不会怎么样，损伤严重的比如说裂开一个口子了，戳了一个洞了，
1: 嗯，
0: 漏风了，那就需要这个整体来换了啊。这个前后啊保险杠这个地方一般这个塑料的啊，基本上都是塑料的，
1: 嗯，
0: 不会生锈的，你刮刮蹭蹭无所谓的了啊。
1: 对，
0: 但是出现这个大口子了、
1: 就是、不好看
0: 哎，这就是看对司机本人他自己的这种喜欢。
1: 嗯，
0: 你们女的开车可能觉得嗯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解决。
1: 对，一定要解决。
0: 一些这个老车手觉得只要发动机好就行了、
1: 啊、
0: OK,
1: 没事，还能开。
0: 对啊，这所以、
1: 嗯、
0: 这个大家不同的选择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普通车的这个保险杠有不同的这种价位，比如说轩逸啊，这个油漆还没喷的那种保险杠，它那个副厂件价格大概是200块钱左右，
1: 嗯，
0: 你可以搞一个。帕萨特的大概是300块钱左右，大家网上都能搜一下，都能看一下价钱。这个喷漆和安装费用在保险杠的基础上，一般这个喷漆啊、安装啊再加200块钱，啊，前杠上面一般还会有一些这个附件，比如说雾灯的框子、中网等等，这都是塑料件，都挺便宜的。
1: 嗯，
0: 关键是这个回来安装的这种费用啊，中网相对来说贵一些，但是副厂件也是100左右都能够搞定的啊。这么大块的这个塑料才100块钱，嗯，那么买高达、买模型、卖模型的真的可能贵得要死，还不如当汽车的这种胶老。前后车轮上方的覆盖件啊，叶子板或者翼子板，哎，这个金属的前叶子板，它钣金的修复是300块钱左右，损伤严重的话可以考虑更换，这个副厂件大概是200到300，这个喷漆安装这么一算。200块钱也是要的，毕竟这工时费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还有他们的材质。另外后翼子板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大部分车型呢后翼子板和这个车身的侧围是一体的，
1: 嗯，
0: 没法单独换，只能这个钣金给它这个修出来，或者是无痕修复。
1: 嗯，
0: 这就是有时候可能看到有的只能用那个东西扣的上头啊，往外拽，
1: 对，
0: 拽平了，
1: 吸一下，
0: 然后
1: 就拉平。
0: 对，因为它是一体的，这就没办法、
1: 嗯。
0: 还有这个车门、尾门、引擎盖，这都是金属件，和这后翼子板是一样的，更换的成本也会很大。所以这种小剐蹭、小凹坑这些位置，基本上还是能做一些无痕的修复。
1: 嗯，
0: 面积不大的，一般300块钱左右；面积大的，差不多就得1000以内搞定。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车轮上面的边框，那个叫轮眉、
1: 嗯、
0: 有点类似于眼睛的这个眉毛一样，
1: 嗯，
0: 还有车门下方的那个东西叫侧裙，哎，一般一些车型尤其是 SUV 这两样东西也是可以单独换的，而且是塑料的。这个轮眉的话它一个大概是70-80块钱，侧裙的话那个长嘛那是200-300块钱了、
1: 嗯、
0: 喷漆和安装再给工时费也就150左右了。所以如果原本就是黑色配置的车型不喷也不是不可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你个换这些小配件乱七八糟的话，如果是车身的颜色是黑的那就很便宜，为啥呢、
1: 哦、
0: 黑的通用
1: 啊、哦、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啊、哎，那种像奇奇怪怪比如说贴了车衣啊，或者又重新喷了各种颜色漆的，可能这个维修起来费用就高了。
0: 对啊，而且也要看什么颜色、
1: 嗯、
0: 有的这个颜色你比如说它那种什么
1: 原车原厂漆很难调配、
0: 哎、很难调配的那个，它费工时费啊什么什么、
1: 嗯、
0: 所以这个买车往上黑的白的，
1: 对，看大家如果不是那么爱精致的朋友，
0: 对，
1: 那么就是黑白是首选。
0: 你要弄这个非常奇葩的一种颜色，最后真的这个
1: 对，因为我们看这个白车，它其实你说看是白，然后还有什么珍珠白、米白，各种各样的。
0: 对，
1: 有的那个白的上面带着这个细闪，感觉很亮啊，很好看。那种漆呢就比较贵，比较难调配了。
0: 对，所以你这个车身不管是铝的呀，还是铁的呀，
1: 嗯，
0: 还是什么的，你这一旦出现这些意外的时候，就是喷漆啊，什么剐蹭呀、啊，什么变形呀、啊
1: 嗯，
0: 要看哪个位置，哪个位置怎么修，大概价钱，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介绍了一下。
1: 嗯，
0: 一般呢，就是塑料的那种件儿， 你网上就能搞定的，
1: 嗯，
0: 那个，然后你拿着去找人家，工时费你给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有些位置那是没办法，像我们刚才说。

0: 是新车、啊、
1: 哎，这个新车就更疼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自己多用心一点，
0: 对，
1: 哎，尽量减少这些事情的发生，这是最好的。嗯，
0: 是的，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爱车的这个车辆啊。那还有一些朋友就疑问，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到时候我们有了这个轻微的剐蹭，要不要去走保险呢？还是进行协商这个处理呢？
1: 对，
0: 也是要看这个事故本身发生的这个程度是不是？
1: 一事故的这种责任的认定，
0: 嗯，
1: 你觉得啊，你就是主责，
0: 哎，
1: 或者怎么，哎，然后这个保险你买没买这种保险？
0: 嗯，
1: 如果你就只买了一个交强险。
0: 对，
1: 那你我觉得你还是双方沟通这个协商啊，这种小事嘛，是没必要的。
0: 是的，
1: 如果你都买了那全险了什么，那就可以这个很硬气的说走。
0: 对，但是也会担心说，哎，出险的这个次数频率比较高，第二年
1: 的
0: 这个
1: 保费
0: 会随之相应的上涨，
1: 所以你还要根据这种位置这个价格来算一下，明年加的那个保费和这个你是出哪一头吧？
0: 对，
1: 哎，所以这个不同的这种剐蹭，不同的这种事故，然后首先你责任的这种认定是吧？然后根据你的保险的险种，最后来选择一个合理的方式，
0: 对，
1: 尽量减少开支。
0: 嗯，还要看对方
1: 一个期盼吧。
0: 对，还对方是否愿意去进行这个协商，
1: 啊，
0: 或者是说，
1: 对，
0: 哎，或者是重大一些事故，有人员的伤亡等等，
1: 那个
0: 有三者责任险什么的，还是要进行交警队就公
1: 对对
0: 公方的这个介入。
1: 如果这个事情确实比较大的话，那这介入就更好。那也不是当场能解决的事情了。
0: 是的，那不是我们私下能够解决的，能也就是小尽量呢，对我们在路上出行的时候，认认真真的开车，不要分心，爱护我们的这个爱车。但是，一旦出现这个小剐小蹭的时候呢，我们就协商或者看怎么样的去划定责任去处理。那么，要是重大型的一些事故，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纠纷原因的话呢，就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报警来进行处理事故队啊。
1: 嗯，对。警，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嘛，
0: 是的，
1: 啊，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
0: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汪洋主播。那么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这首歌曲简单爱，哎，就是特别适合在这个恋爱阶段去听它，不要把恋爱变得复杂了，对不对？
1: 是的，就让我们简简单单的去生活，简简单单的去恋爱。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干什么哈，简单是最好的，最通透的。
0: 对，
1: 像我们大家就说，哎，走过一圈之后就会发现，哎，你去过更繁华都市，也去过这种小桥流水的人家，最后你就会发现，平凡最好，还是我家最好啊。
0: 删繁就简哈，大家在生活当中简单一些，你的这个幸福感会更提升的。欲求太多反而会让自己不快乐啊。
1: 哎，老白说，兄弟你瘦了，我怎么突然感觉是一首歌呢？
0: 哎，是一首歌哈。
1: 是吗？
0: 哎，兄弟你瘦了。
1: 啊，对，我老是有感觉在脑海当中回应。我难道我
0: 是不是
1: 还是我把那个兄弟干一杯误记错了呢？
0: 对，就是我的好兄弟什么心里有话你对我说。每每到这个朋友们，特别是这个好兄弟们一块儿吃饭聚餐的时候，这首歌一定会想起啊。
1: 对，老白肯定是有话想对你说，你是要悄咪咪说还是光明正大说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路况啊。那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是车多缓行的情况，鼓楼北大街也是受到了影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解放路附近是正常通行的，这边没有堵车。广宣街依然是双向车多拥堵的情况。这个时间段在学校附近可能会有车多压力大的情况，提示各位如果有急事选择避开这些学校路段哈。公园街今天也是正常的，目前没有出现堵车的情况。
1: 是的，还没有到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五高峰啊，此刻大家呢在出行方面呢还是比较顺畅，而且感觉今天最近几天的这个气温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即便是中午大太阳时分，也就是在30摄氏度左右啊，大家呢要做好防晒就可以了。早晚呢还是要添一件薄一点的这个防晒外套，然后就会不会感觉到丝丝的凉意，
0: 哎，是的，
1: 比较舒适。
0: 哎，早晚间还是这个凉飕飕的状态啊，大家还是要这个做好防寒的工作，小心着凉感冒。最近一段时间感冒的朋友比较多一些啊，
1: 对，
0: 而且
1: 过敏的也很多。
0: 对，又到了换季的时刻，天气又干燥了，上火的情况也比较多一些啊。
1: 是的，
0: 不管怎么样，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可以的话熬点梨汤，哎，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啊。
1: 对，你看人家可以畅桥泪，就说多喝水，然后还给我们黄头罐头，感谢、啊。
0: 收到了，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支持啊。风景白说打住，哎，别唱，自己人。怎么，我歌声我觉得还可以吧？哎，
1: 可以很多，好好听的，真的。
0: 我觉得还可以吧？哎，没有那种是听完之后让人怀疑人生吧？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有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啊有这个路况反馈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留下信息，我们也会关注到各位发送来的消息的。当然在节目当中又快到饭点了哈，中午吃点啥也可以来推荐分享一下。那么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寻找有味道的生活，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天中午都吃点什么呀？去哪儿打卡了？哎，都可以来分享，跟有车相关的，或者说近处我们开车可以去的都可以啊。
1: 对，其实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很多有关车的这个内容，然后还有美食。你看我就想到了咱们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这三天十月城的这个旅过巷，哎，不仅你可以去看这个车展的博览会，然后呢还可以打卡旅过巷的美食。是
0: 的，
1: 是
0: 没错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对，
0: 各大车企 4S 店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了，在旅过巷这边是今年的车房展，不去姚庙了啊。
1: 对，
0: 在市区离我们更近一些，交通方面更方便一些啊。
1: 临汾广电的品质生活为大家聚集三天的乐享车购，那么各大车企想要 4S 店参与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 153646751580。
0: 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风雪白说啊，直播间不能发照片儿，怎么来分享？你可以后台留言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可以私信我们，让我们看看你中午吃了点啥呢？
0: 哎，是的，后台分享、
1: 啊。我觉得一到了12点这个点儿啊，难熬。是不是？然后自己的肚子也是叽里咕噜的，然后大家再发来这个美食图片说，说这个想吃，哎，那个我也想吃，
0: 哎，疲惫，哎，这个饥饿，
1: 是的。那么大家是不是在中午时分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哎，心情有一点点的焦躁和浮躁。无论是下班了，或者接上孩子回家，说，哎，中午吃啥呢？有没有时间再做饭呢？都会做好一系列的这个规划。如果没有的话，中午你想去哪儿吃点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
0: 哎，风雪白，这个今天中午准备去吃点啥，也可以分享一下哈。昨天中午想吃这个馅儿饼，有朋友推荐了几家，确实还挺可以的啊。但是有几个太远没去，我中午还是去了这个侯马馅儿饼，四中附近的啊。
1: 对，这个比较近一些，
0: 已经很多年了，开了。 谁知道广宣街原来就是咱们单位附近的。
1: 哎，有个老王、哎、还是老严，
0: 是那个馅饼搬哪儿去了啊？
1: 哎，不太清楚啊。那个馅饼也是蛮不错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哎，有的时候总会想吃一点那么点这个炸物，那么馅饼还是真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油没有那么多哈。
1: 对，而且里面呢还有馅儿，有蔬菜。那么大家如果吃素馅儿的，就可能哎基本上都符合我们的补充了。
0: 哎，其实经典说，我就吃个排骨面，哇，
1: 排骨面还下吃吗？你不得先炖排骨吗？
0: 哎，他说瞎吃个排骨面拉仇恨啊，怎么叫瞎吃个排骨面？
1: 对呀，我们家吃排骨都是精心准备。
0: 哎，对，
1: 吃啊，是丰盛点炖排骨。
0: 是炖排骨啊，都提前准备好久啊，这个提前要攒很久的钱才去买，然后回来炖啊。对于我来说，排骨是改善生活。
1: 嗯，老白就说了，说功臣御苑二期油泼面。
0: 哦，哎，这边这个美食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昨天有朋友说这个蓝宝石川菜馆在这个
1: 在哪里？我也听过。
0: 这个叫什么来？这个小区，庄园府邸旁边这个小月龙台，哎，楼下开了个分店啊。
1: 嗯，
0: 现在有这个二中路店，有这个月龙台店。
1: 嗯，
0: 这边蓝宝石川菜馆就属于是闭眼点菜的啊。
1: 真的，
0: 他家菜都踩不了坑。
1: 嗯，那我一定有机会去尝尝。我也是那天就走到了这个庄园府邸，然后看了一圈，然后都不知道该吃啥，最后我就走进了一家砂锅店。但具体的名字忘了，叫老友还是什么？哎，还真不错。
0: 哎，是的，
1: 那个烙饼也是酥酥脆脆的。
0: 对对对，目前这边哈也算是我们临汾市区一个美食聚集地了。
1: 嗯，
0: 大家如果中午有时间可以来转一圈哈。
1: 对，
0: 从彩虹龙街这边转一圈，可以有什么想吃的？
1: 嗯，
0: 哎，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去排队那个丸子面啊。
1: 嗯，哎，晚上的时候也有那个小吃，
0: 对，
1: 是像一些烤冷面呀、炸鸡柳呀，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彩虹龙街这边这个疯狂排队的丸子面，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对这个店比较熟悉了哈。
1: 嗯，
0: 哎，还有一些比较隐藏打卡点丸子面，我觉得大家去找胡同里找一找，会解锁不一样的我们临汾本地的这个美食的啊。
1: 对，然后他们说那个丸子面旁边有家烤串店也不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0: 哎，对，这个七夕经典说啊，买的也不错啊，买的也不错，也属于这个改善生活了啊。
1: 对，我想问一下，现在买一碗这个排骨面，里面能有几块排骨呢？
0: 几块面只有三块肉啊。
1: 啊，是，我想问一下，这排骨是两块还是三块？也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一下。
0: 他说啊，我喜欢烤冷面，我们这边买不到，哦，这边很多啊。
1: 嗯，
0: 你到下午去这个庄园府邸楼下，
1: 哎，我
0: 卖包子的，卖烤冷面的，卖炸串的，
1: 嗯，
0: 卖这个小吃臭豆腐的，卖烤面筋的，一大溜啊。
1: 对，还有这个鼓楼广场的步行街，那天我也真的是路过，有一家烤冷面就排了很多很多的人。
0: 对，是，
1: 我就想问问，有那么好吃吗？
0: 哎，对啊，这个七斤三四块啊。
1: 啊，可以了，可以了，
0: 哎，也算是改善了一顿啊。
1: 对，不过要相比较这个排骨面，我更喜欢鸡块。因为我觉得鸡块的肉多，
0: 但是处理不好，如果这个鸡块处理不好的话，就一股这个鸡毛的味道。
1: 哎呦，
0: 最如果我吃到这样的鸡块的话，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宁可把这个肉放下，剩下不吃了，把面吃了，我都不会再碰那块肉了啊。
1: 是的，我们来一点整点广告吧，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也想一想，我们待会儿到底吃点啥呢？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首好听的旋律，来自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很暖心的这样的歌声，又开始这个神段的节目了哈。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临汾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10:30到12:30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依旧为大家送上的《开心方向盘》，又到了中午的午高峰时间了。
0: 是的，
1: 有的朋友呢，可能离家近一点，已经到家开始做饭或者是享用午餐，有的呢还在下班的路上，或者接孩子回家的这个路上，
0: 哎，没错，
1: 也可以跟我们去思考一下到底吃点啥。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那些情况，目前在市区各条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0: 鼓楼周边和鼓楼西双向有拥堵缓行的情况，大家这个小孩放学了哈，把车停放在一个合理安全的位置再接孩子，千万不要影响交通。鼓楼东大街这边也受到了影响啊，也目前关注到也是有一段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在广宣街这边中心医院门口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了，在车站街这边由西向东的方向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在火车站附近也有这个双向拥堵的情况，也有这个列车到站哈，
1: 对，
0: 也提示各位避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其他路段目前来看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在市区一些路段当中是有这个施工的情况，像平阳南街这边，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小心这个路边的这个路障哈。
1: 对，那么在此时此刻呢，各条路线当中就是我们的商业街道还有呢就是学校附近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啊。还有很多朋友们都发来了信息说排骨面你看在哪儿吃嘛，西麻侧排骨面排骨就多了。
0: 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肉啊排骨啊价格没有那么高哈，我上周做这个焖面，我说多少钱一斤啊，老板说10.05，我说要点瘦的啊，然后我说就来10块的吧，他说啊这个10.08的多了点没事吧，我说没事儿，结果哈回去炒这个肉做焖面，就是带就全一半都是，
1: 你能吃
0: 一半都是肉啊，
1: 对，一人食可能就会更多一些了。
0: 对，
1: 仲夏就说老爷儿馅饼呢搬到建设路北口这儿了，育英学校对面啊，有机会的话呢一定去尝一尝。
0: 对，
1: 你看我觉得奇异也会做饭，他说提前腌好鸡块高压锅压出来才能没腥味儿，软烂脱骨一口下去满嘴汁水啊，土豆子也是入口即化软。
0: 是的，这个高压锅，但是如果你高压锅炖不好的话也有腥味，告诉大家一个秘籍啊，先把姜炒一炒，然后你再把这个鸡块，如果是买的这个鸡腿冻鸡腿的话，一定是要先焯个水，焯水的时候凉水下锅，放上姜片葱段料酒，去腥三件套，稍微去个腥，把这个水倒了，把这个鸡块再清洗一下，然后哈、然后先把姜炒一炒，再炒鸡块啊，这就没有什么腥味了。
1: 对，
0: 如果家里这个还有这个备的啤酒的话，用啤酒去炖它代替这个水，这个腥味会更少，而且味道会更醇香一些啊。
1: 是的，
0: 如果是鲜鸡的话就不用焯水了，没有冷冻过的就不用焯水，直接先炒姜再炒鸡块就可以啊。
1: 新鲜的呢食材呢我们可能做出来的味道就更好一些，不过我一听这个高压锅我就不干了。
0: 对，害怕
1: 啊，我有点害怕啊。
0: 对，厨房这个让人恐惧的这个物品啊，我就从小害怕高压锅啊。
1: 对，其实这个锅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像炖肉啊，我们有一些花椒大料这种小的容易堵塞这个排气孔
0: 的
1: 大家呢都要把它用布包或者是我们的料包呢去包好，然后再来使用。像熬米汤啊，有豆啊，有米啊，那就更不能用这个高压锅了，太危险太危险了。
0: 对啊，老猫说做饭了，今天啥饭呢老猫啊，今天说啊，简简单单一个鸡蛋炒羊柿子，一个生炒辣子鸡块，还有这个自己蒸的大白蘑紫菜蛋花汤，哇好丰盛啊。
1: 对啊，这还简单吗，两菜一汤呢。
0: 对，
1: 我们基本上都已经中午简餐啊，不再做不再炒菜不再炖汤了。
0: 这个他说啊，又看就评论区开始交流了哈，说还有这个手艺呢，每次这个蒸馒头面发不好咋回事啊。是的，面发不好有这个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和面的时候没和好，第二个是酵母没放够，第三个是这个温度不太够啊。教大家一个也是小方法，在和面的时候舀上一小勺白糖，这个里面

0: 发酵会更充分一些。如果你面多的话，可以放上半包这个酵母，
1: 嗯，
0: 少的话放三分之一就可以啊。
1: 对，你看人家老毛就说了，每次发好面你留出来一块嘛，下次发面的时候放进去，不要总是酵母难吃。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姥姥
0: 老
1: 教子奶奶妈妈的老发面，
0: 是的，
1: 一定得留一块啊。
0: 是的，老教子啊，人家老教子也不是用这个，嗯，我据我所知哈，据我妈妈跟我说，这个老教子也不是这个就酵母发酵的，是之前就发酵好的。
1: 嗯，对，
0: 这块面就是这次用了，然后再切出来一块，再放在那儿，
1: 嗯，
0: 这个面就像种子一样啊，它就一直在这儿啊。
1: 是的，那么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鸡蛋炒羊柿子呢？这好像也是我们中午吃面条的一个必备卤啊，鸡蛋西红柿。
0: 嗯，对，其实经典工作室说放一包都不行啊，那就是
1: 面多吧？
0: 对，面多或者说这个没有发酵好啊，你就去蒸了。
1: 嗯，
0: 这个蒸馒头有个技巧，一定要是二次排气。
1: 嗯，
0: 你比如现在我们揉好酵母了，
1: 要把这个网眼都
0: 再揉
1: 去。是
0: 的，对，它有网眼已经发起来了，然后要揉一揉，把这个气排掉，然后二次醒发。
1: 嗯，
0: 然后再揉成馒头。这个时候啊，大家先不要着急上锅蒸，可以把它放在锅里笼屉里
1: 再醒发。
0: 然后你看这个锅里水慢慢烧开，这个温水的时候把它放在里头。
1: 嗯，
0: 你等烧开之后，这再蒸馒头，中间不要揭盖啊。
1: 嗯，
0: 蒸上25分钟左右，这个馒头就成功了。
1: 对，其实说放一包都不行。我跟你说，如果你干一件事情实在干不行，那就别为难自己了，买馒头吃吧。
0: 9.9元30个啊，在那个某市场里啊。
1: 是，然后就是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家喜欢吃的那个碱面馒头，
0: 是，
1: 就有些地方这个特色，大家也可以去做一做，买一买。要不就行，实在不行的话就靠妈妈蒸，妈妈蒸，
0: 哎，
1: 妈，你今天蒸馒头吗？蒸，然后你就回家吃饭，吃完连吃带拿，是不是？
0: 哎，经典工作室说啊，我以为开水蒸，你看开水蒸，如果你没有揉好的话，它一瞬间热气上来，这个馒头就已经外头是这种沾了湿水的状态，
1: 对，
0: 它就不会发那么好了哈。
1: 是，
0: 温水就放到锅里去，然后让它再在这个笼屉上膨胀一会儿。
1: 嗯，
0: 哎，就说到这个蒸馒头的话，小时候最爱就是看妈妈蒸馒头。
1: 嗯，
0: 蒸好了之后，家里有泼这个辣椒油，先拿一个热馍掰开，然后就放上辣椒油，加的满满的啊。当时那个辣椒也不是很辣，
1: 嗯，
0: 就是纯香的感觉。
1: 对，妈妈还给你放一点花生碎
0: 的，哎，是的，对，
1: 香啊。
0: 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们都在向往着幸福，向往着长大，殊不知我们曾经就经历过啊。
1: 是的，
0: 在锅边等这个馒头出锅的时候，加上辣椒油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有这个幸福感觉的那一刻啊。
1: 嗯，老猫说家里如果有烤箱的话，放进去上下火都弄成35度，很快就会发。哎，真的是发面真的是各有各的这个门道啊。
0: 嗯，
1: 就是冬天，也不是冬天吧，大概就是没上暖气之前，但是10月中旬之后。
0: 是的，
1: 哎，家里不是冷吗？我妈这发面怎么办呢？弄盆热水，然后把面再扣到那个盆里头。
0: 哎，是的，对对对，
1: 温着，然后有了暖气之后发面怎么办？放暖气片上，然后再去发。哎，是不是？
0: 再有这家里有电褥子的先插上啊。
1: 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招啊。
0: 这也是属于这个妈妈做饭的时候比较这个阴险的一个物件。
1: 嗯，
0: 明明就盖着布哈，然后底下铺着一个电褥子，我觉得就是让人取暖的地方。
1: 嗯，
0: 回去想都没想，一屁股就
1: 坐
0: 上
1: 去
0: 了。结果哎，觉得下面有东西啊，再翻开一看，压平了一大片。
1: 嗯，
0: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哎，赶快跑啊，赶快溜，
1: 不然连棍子就抄着这个鸡毛掸子来揍你了。是不是？
0: 哎，对，这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哈，就是盖着布的一些东西，盖帘啊，包好的饺子盖在这儿，一屁股坐上去啊，中午饭没了啊。
1: 对，要不你就得吃片汤。
0: 哎，对，这个叫567076的朋友发送来一个爱心哈。哎，欢迎你。老猫说啊，开水蒸馍它是开水蒸馍，确实啊容易在外头形成这个一下就感觉它不会再醒发了啊。
1: 对，
0: 嗯，
1: 外面熟了，但是里面是死的，很难吃，一定要用温水啊！感谢感谢大家给我们吃的这个妙招。其实说到除了这个吃的这个饭之外呢，我们到了秋天也是硕果累累的一个季节。
0: 是的，哎，想问问娇旭主播哈，你觉得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水果，会觉得是进入到秋季了？
1: 嗯，石榴啊，橘子啊，这些我就觉得哎，该到了吃月饼
0: 的
1: 时节，
0: 哎，
1: 该到秋天了。
0: 一般是如果我们街头出现了这个橘子、柑橘类的水果，
1: 嗯，
0: 就意味着秋冬季节来了。
1: 对，
0: 苹果都不算，因为苹果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啊。
1: 是因为我们家我爸特别爱吃酸的，
0: 嗯，
1: 大家就买说，哎，今天要买橘子，买这个酸，咱们大家都会问，哎，甜吗？是不是？然后我爸去买的时候就说，这橘子酸
0: 吗？
1: 对，然后所有的酸橘子都能被他买回来，然后他还跟我说，哎，我今天买的橘子可酸了，可好吃了，
0: 哎，
1: 真的是酸倒牙的酸啊。
0: 对，自从吃了这个啪啪干以后啊，再也吃不了这个酸的橘子了。
1: 嗯，
0: 这个柑橘味很浓，而且这个甜度也还可以。如果再让我吃这个酸的柑橘。

0: 你小时候，还记不记得这个橙红色的橘子？
1: 对，
0: 现在好像这个品种已经很少见了、
1: 应该叫芦柑还是什么这个品种？
0: 就外头表皮是橙红色的、就是很有这个秋天的标志啊。
1: 对，
0: 那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柑橘类水果也是拖家带口的上市了。有一项研究就发现，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的基因，延缓器官的衰老。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嗯，那我还真的是在我爱吃的水果里面，像香蕉、橘子啊，这个都是我比较爱吃的。为什么呢？简单，扒了皮儿就能吃啊。
0: 对，那草莓更有良心了。
1: 那这还得洗呀，
0: 是吧？草莓也是被评为最有良心的水果之一。
1: 嗯，
0: 这个不用扒皮儿，扔的也很少啊。
1: 是，然后
0: 你买一筐是这个三斤的，可能就扔几两啊，是吧？
1: 那么柑橘类的水果呢，它其实真的是蛮有优势的，可能有时候会被我们忽视啊。我们吃起来它的口味呢比较甘甜，果肉呢又很软嫩，然后汁水也比较大，所以柑橘类的水果呢就是我们秋冬的明星了。不仅好吃，更兼具多重健康的一个益处。它当中呢会有一个天然的化合物叫糯米磷，
0: 对，
1: 有助于延缓衰老。
0: 哎，是的，
1: 我们可以有不老容颜了。
0: 哎，对，那口味会更甘甜，果肉软嫩，也是这个助消化啊，比如说这个柑橘类水果里面富含膳食纤维，特别是金桔，能够促进肠道消化，健康，降低胆固醇水平，还有这个维生素 A， 还有胡萝卜素啊等等，营养素还是比较全面的。
1: 对，
0: 再有就是保护心脏啊。
1: 有研究当中呢也表示了，柑橘类的水果当中的米黄酮和维生素 C 呢具有抗氧化和抑制动脉硬化，包括炎症，保护血管内皮，改善脂质代谢等一些相关的作用、
0: 对，再有就是降低这个中风的风险。常食用含有类黄酮的水果，如柑橘类水果，能够降低30%女性中风发病的风险。还有就是缓解这个抑郁的情绪，经常食用这个柑橘类水果可以显著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确实啊，就是如果大家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妙招啊，如果你秋冬季节觉得晚上睡不着的话，可以把这个扒了的橘子皮放在你的床头的这个位置
1: 闻一闻，
0: 散发的这个清香味是可以助眠的。
1: 是的，不同柑橘类型水果营养也不一样啊。像我们说的橘子，它其实浑身都是宝。橘子呢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一个功效，那肉和皮呢皆可入入药材当中啊。橘子内侧的这个薄皮呢含有膳食纤维以及果胶，可以促进我们通肠通便，降低胆固醇。
0: 哎，还有这个橙子呢是微量元素比较多一些，这个脐橙啊，现在这个冰糖橙啊、血橙啊都会比较多一些，这个锰元素里面是很有对我们肌肉有帮助的，还有这个钾元素，再有呢是柠檬，有这个去腥助消化的功能，
1: 对，
0: 来杯柠檬水清清爽爽的啊。
1: 是，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柠檬鸡爪，鸡爪里去骨鸡爪里要放柠檬，
0: 可以是调料，可以是水果，
1: 对，
0: 也可以是这个。这个佐料啊，是吧？
1: 是的。那柚子呢就是我们冬天说的这个降火啊、低热量啊，它独有一些柠檬苦素类化的化合物，那么具有一些镇痛、抗炎，还有抗焦虑和镇静的作用。那这么说的话，假如说我们晚上睡眠不好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柚子皮放在我们的家中摆放。
0: 是的，柑橘类水果都是可以的哈。再有就是一次不要吃太多啊，吃这么一两个就可以了，里面这个果酸啊会让你的牙龈啊、胃部有这样的一个刺激的这个情况。特别是牙龈出血啊，这个牙龈炎等，就要少吃这个酸的食物了。还有这个带着橘络一块吃，很多人就是小时候，和那爷爷奶奶坐在一块儿，
1: 对呀，把这个白丝撕一点点全抠下来，
0: 扒得干干净净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带着一块吃的啊。
1: 是的，因为它也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最好带着它一起吃吧。
0: 对，还有是避免这个服药前后，像这个柚子啊，大家如果有吃这个降压药的情况的话，就不要在这个吃药的时候吃这个柚子了。
1: 对，
0: 还有少吃柑橘类的制品。什么是制品啊？
1: 罐头。
0: 就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罐头、冻干，是吧？这类的腌制过的糖渍之后，盐啊、糖的含糖量会比较多一些，可能有潜在的健康风险啊。
1: 是的，你看大家都对这个水果也比较有这个感受啊。老猫说去花果街摘柿子，是秋天来了，花果街摘柿子。
0: 到时候的话，人家就专门给你摘下来啊。好像是2块钱一斤，去年。
1: 对，奇异说枣呢，确实枣也是秋天我们吃这个脆枣。然后他老猫就跟奇异说，我明天就骑车去陕西买黄河滩大红枣，一来回500公里。这枣吃的有点远啊。
0: 就大家为了美食做过哪些这个冲动的行为哈、也可以分享一下。
1: 你看
0: 为了一口枣长途奔袭500公里啊。
1: 是，还有高速直接 到极限，过了码头关就是陕西，抵到蒲县大名极限过码头关。然后其一说，那要你们这么说的话，以后水果就支持柑橘类的。哎，你看，
0: 冬秋冬季。

0: 那是可以的啊，
1: 是有很多的这个营养餐的这个搭配啊等等，他们都会在早上或者是一天的这个水果搭配当中的首选推荐柑橘类型的水果。
0: 哎，是的，吃这个应季的东西啊，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这个特色特点。春麦说啊，今天周旭给上午了，没错，确实啊，我们俩上午陪伴各位身旁，10点半到12点半两个小时的陪伴守候。
1: 对，主要是今天下午我们俩得约会啊，中午等一下下了班我们俩得搓个饭啊、
0: 哎、
1: 然后下午我们俩又得在一起待一下午是吧，
0: 对，
1: 哎，大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
0: 对，
1: 是是，
0: 接下来你看啊，就会有今天下午江平老如果在直播间的话，就有谣言了哈，你跟齐德闹掰了吗？
1: 是啊，
0: 他把你抛弃了吗？
1: 对啊、
0: 哎、他去相亲了吗？他觉得今天下午节目里绝对会有这个话题啊。
1: 是的，今天下午就直接跟大家说了，我们俩今天下午要去约会一下、
0: 哎、
1: 所以今天上午赶紧上班工作啊。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我们来听首歌吧，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风》，也是特别适合这样的初秋的时节啊。

0: 一首好听旋律，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风》，特别应景的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啊。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又到了这个一年一度马上就要到飘落叶的时候了。哎，今年的目标没有完成啊，完成多少了？
1: 嗯，
0: 赶快来回顾一下，一到九月份了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九月这个硕果累累的季节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前半年的收获或者是上半年我们还有哪些没有做到的一个总结，都可以在这个秋天当中来完成。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勤情况。目前此时此刻啊，鼓楼周边的压力小了很多哈，是车多缓行，这个堵车的地方已经没有了。但是啊，在广宣街中心医院附近还是依然是有这个堵车的情况的，提前绕行啊。在这个火车站附近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迎春北街这边也是选择绕行，其他路段目前都已经是恢复正常了。鼓楼财神楼北街也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这边是午高峰的时候车多人多，这个电动也多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1: 啥啥都多，但是目前呢也都趋于午高峰正在退去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其余路线当中通行情况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老朋友劝麦就说人为食本，确实是有的时候想吃到一口美食啊，大家呢都会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去到那里啊。
0: 是的啊，就是比如说要到这个石榴成熟的季节了，
1: 嗯，
0: 哪儿的好吃啊，要去买一点。
1: 对，
0: 哎，苹果哪儿的好吃啊，去买一点。
1: 嗯，
0: 当年啊，就是还跟着妈妈一块儿骑着这个自行车啊，去村里买过这个好吃的苹果。
1: 嗯，
0: 专门去人家里买啊，因为你在这个
1: 现摘
0: 市集当中买不到这个味道的啊。
1: 嗯，然后奇异还说我吃石榴都不剥里面的薄皮，然后我想、哎、那有点稍微有点苦涩、啊、
0: 对，这个需要把这个皮剥掉。还有这个核桃也是应季的啊。
1: 对，
0: 现在路边已经有这个鲜核桃了，
1: 核桃、嗯、
0: 也是需要把这个外头这层薄皮给剥掉的啊。
1: 是，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需谨慎啊。
0: 嗯，
1: 就吃完你会发现手指甲呀，然后剥皮的那个手基本上都是黑青色的，要好好洗一洗。他说甜可以抵过涩，好吧，其实大家都蛮喜欢吃石榴的，因为石榴的汁水也很多，一把下去啊，那真的是一种美味。就像我们说的，为什么石榴汁那么贵呢？
0: 哎，是的，让我想起了我的这个初中同学哈，高中同学。
1: 嗯，
0: 高二的时候他为了这个向他的心仪对象表白，因为
1: 手剥石榴，
0: 对对对，在班上课堂上手剥石榴摆了一个爱心的造型。
1: 嗯，
0: 结果人家并没有理他。
1: 哎呀，你看
0: 然后这个石榴还是被我们分食了啊、嗯、我们几个小伙伴抢着把它抢走了啊。
1: 啊，正戳人家的心，摸的不伤心。
0: 对对对 对, 对，就当时就很开心啊，
1: 就是人财两空，就这种感觉。
0: 哎，对，
1: 没追到石榴也没了。
0: 大概就是晚自习啊，班上两节课的这个时间、嗯、哎，最后人家没理他。
1: 好吧，还记得那个给那个姑娘扒石榴的时节吗？也是一波美好的回忆啊、嗯、那么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时光陪大家已经开心度过了，我们也要下班回家享用午餐了。
0: 哎，对，没错啊，节目的最后也是要分享一下车房展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
1: 嗯，
0: 是在这个铝锅巷的位置，10月1号到10月3号，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这个展销会见，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十月城铝锅巷，10月1号到10月3号，让我们大家共同在这边来选一辆自己喜欢的爱车吧。
0: 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1: 拜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3572862。

0: 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访谈类的视频，然后其中呢是采访到的是杨天真。杨天真，你了解吗？
7: 我了解他的样子
6: 啊，就是多少知道他这个人，对吧？
7: 对，对于他的身高体重，我大概脑海当中也可以描述得出来。
6: 哎，然后呢，采访他的对象是58岁的企业家 Olga 姐姐。那他的这一段对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这种充满能量的过来人，然后来谈一谈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
7: 是的，其实这两个人，你刚刚说对他是不是熟悉，有没有了解？其实，在我的了解视角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能量很足的职业女性。当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都有着一定的粉丝量，而且你像杨天真，他之前做过多次的直播啊，包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去帮助一些职场新人去调整思路，去逐渐的建立属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去更多的了解自己。其实这些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像我一样经常冲浪的朋友，大家对他们的这些内容应该会比较熟悉。
6: 是，他们都称自己是高能量的人，就是你听他们的谈话，你会不知不觉之间哈，自己也能够距离那个理想的自我好像更近了一点。然后在他们的这段视频当中，我有一个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底层自信。
7: 这个词儿，底层自信，
6: 就是我觉得它挺难的，就是你无条件的自信，就这种自信从哪儿来呢？我听了他这段话以后，我就发现杨天真他说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人的底层自信呢，更多是被成长环境塑造出来的。就是他说到了他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就不断的从家庭、学校，后来他的职场当中接受到了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意见会受到重视，知道自己的话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了，所以就开始讲负责任的一些话了。
7: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个词的，对不对？
6: 对，
7: 这个词是逐渐的通过大家的不论是演绎还是解释，更多的产生出的一个新的符合现在时代，符合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一种状态的新的概念的词语。那其实底层自信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拥有，也有很多朋友一大群人正在追寻的路上，
6: 是在学习。比如说我也是在学习底层自信。就是通过这段对话，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很多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一些词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就很多人可能出于各种理由会怪罪于他，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离原生家庭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

0: 重新来把自己养一遍。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很重要，需要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时候小朋友们会一起玩嘛，女生男生之间会分出派别，尤其是女孩子会因为你的裙子穿得好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姑娘们喜欢和你玩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传小话说，哎，谁谁谁他背后说你坏话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就肯定不开心。
1: 哎，等一下，我犹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女孩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啊，我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0: 哇！
1: 然后当时这个给我传小话的女生，她就很尴尬。
0: 对。
1: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做错了，因为当她给我传小话的时候，我扭过来侧目看她，我默默的在心里想，传是非之人必是是非之人。
0: 哎，对，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斤斤计较，你就是这个人的水平。
1: 嗯。
0: 当你开始不再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可能你的水平跟这个人就拉开差距了。
1: 对，所以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到我们步入到社会、步入到职场、步入到家庭当中，一定要记得不要渴望你自己被所有人喜欢，这是不现实的。
0: 嗯。
1: 你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先要自己去喜欢自己，自己去肯定自己，然后再去做一点点突破，给自己去创造一条自我培养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路。哎，你就会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顺畅，那么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阶段性的目标，都会帮助你达到那个更加自信的状态。
0: 哎，今天我们在开场之前，我跟跳跳糖在对台词的时候，你就说到说，哎，今天要聊这个底层自信是吧？
1: 嗯，
0: 然后跳跳糖一下就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是踩到他的舒适区了啊。
1: 怎么说呢，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大概明白一个什么意思。
0: 嗯，
1: 虽然我觉得他稍稍有一点点在营销某一种焦虑，但是确实他也展现了一种现象。因为在现当代社会当中，大的环境就分为两种。
0: 嗯，
1: 一部分人群是拥有底层自信的人群。
0: 对。
1: 那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少数。
0: 比如说跳跳糖这样的。
1: 对对对，我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社牛。
0: 是，然后呢？
1: 还有一大部分人群在不断的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当中。
0: 你比如说像我。
1: 哎，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每个人都会分为好多个阶段。
0: 嗯，
1: 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驻足。没有人说明，也没有规定答案，说他一定会从某一个阶段走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哎，某个人的一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去徘徊。
0: 哎，当然，就是如果一直在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在向上，对吧？
1: 嗯。
0: 那如果是有些可能就觉得，哎，我在我的舒适区很舒服，那可能他会一直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徘徊。
1: 嗯。
0: 但是刚才你说到的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认同。
1: 嗯。
0: 就是你说，底层自信可能会给人制造一些焦虑，我反而会认为，底层自信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让我们变成长。
1: 那是让你。因为在我眼中，你像张小白，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就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不同的人群。
0: 对，
1: 张小白让我觉得很感慨的一点，为什么说之前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因为他会不断的去要求自己，要求自己想要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完整。那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你的各方面的成本，而你就是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并且能够用实践去践行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心里会稍稍有一点点脆弱。
0: 嗯，
1: 当发现了自己，哎，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有的人想要做出的想法就是我要去改变它，
0: 嗯，
1: 我要去调整，我要去变得更好。
0: 嗯，
1: 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啊，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0: 就会自卑了，
1: 索性就这样吧。
0: 哦，然后就会焦虑了哈。
1: 对，
0: 好，其实我这一段对话是想采访一下跳跳糖
1: 啊。怎么啦？
0: 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底层自信你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过深入的探究？
1: 其实如果我有深入的探究，那恐怕我说不定跟杨天真老师一样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坐拥百万粉丝，同时也可以去开启各种各样的启蒙课了。
0: 嗯，
1: 但其实现在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而第二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和经历。
0: 嗯，是的，所以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即使不够好你也不会在意了，对吧？
1: 这说的是我的缺点吗？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包括懒惰呀，包括很多事情不追求完美啊，又或者有些时候会佛一点，没有那么积极向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都会有一个答案去告诉自己。
0: 嗯，
1: 那就是 大美有缺、哦、就不要那么完美你那么完美你让别人怎么生存呢
0: 你好
1: 歹要给别人一点生活空间吧
0: 你好会安慰自己啊所以今天
1: 太会了
0: 我也想跟大家

0: 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拥有底层自信吗？今天恰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呢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派系哈，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聊一聊你对自信的看法。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特自信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开出花来了。但是很无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拥有底层自信的。
1: 哎，但是张小白，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就是我。特别通过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特别发现，拥有底层自信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的好。就是很多事情上我都会觉得，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从事哪个岗位，都会做得很好，但它不极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而往往某一方面有些偏执的人会更容易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0: 哎，你说这段话还真的是，不光你这么说过，就是我记得杨天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1: 又要 Q 杨天真。
0: 哎，真的，就是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哎，
1: 是啊，
0: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一个精神人物。
1: 我就是不想嘛。
0: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

0: 话，你可能怎么做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因为你很负能量，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
1: 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我们通常平常意识当中觉得，哎，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有很高的能量，但不是哦，他是那种负能量很多的人，甚至出现一件事情他就会焦虑，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就会很着急的要想，哎，这个办法怎么办，我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我要去寻求帮助吗，我要找谁怎么办，他每一次遇到问题他都会这样，可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一个个解决方法的这种担忧和他的焦躁，反而推动了他事业的成长和进步，
0: 哎，让他走到了一个 CEO 的高位，对吧？
1: 是的，
0: 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其实在我们就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教育吧，都是这种负能量的驱动力。
1: 哎，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到说正能量、负能量或者说高能量，其实这都是就是新时代下才产生的词汇，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负能量和正能量它是一对衍生兄弟，他们俩就像连体婴儿，有的时候这个负能量可以巧妙地帮助我们去成为正向发展的力量，而有的时候正能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也可能会变成你阻碍你不能够那么上进，不能够稳步前进的一些阻力。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给你一个场景，如果你们家孩子这次考试考了第一名，你会怎么说？
1: 我会鼓励他，我觉得他很棒。
0: 对，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哇，宝贝，你真的太棒了，你居然考第一名。
1: 哦，情绪价值给那么满吗？
0: 我会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会跟他，甚至会跟他说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都没有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1: 啊，那我不会。我会觉得考第一名就是怎么说呢，荣誉来的时候要接得住，坎坷来的时候也要放平心态，就是第一或者第三或者倒数第五，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经历就好了。我更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在体育方面，可以在艺术类方面都能够有所发展，因为这会让他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孩啊，
0: 对吧？但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但凡我们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哪怕是第三名，对吧，这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说了，说哎呦，你这次考得很不错，但是要保持哦，就是父母是担心我们会过傲，对吧，就提醒我们像稻穗一样永远低下头，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哦，我这次考了第二名，那我下次是不是应该努力去考第一名了，我不能考第三名，因为第三名就是负了大家的众望。
1: 哎，张小白，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可能和天赋也有关系。
0: 天赋怎么说？
1: 你知道，我记得我应该跟你有聊到过，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挨打而且就是挨很重很重的打，当然我也比较调皮啊，身为一个女孩子经常调皮捣蛋。
0: 不过这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可能跟你有一个焦躁的爸妈有关系吧。
1: 就是我妈妈，主要是我妈妈，基本上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很少有隔天打的这种情况
0: 啊，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跳跳糖那个家门钥匙带了吗？
1: 不，
0: 忘带了，走你一脚就踹出去了。
1: 不是，就跳跳糖回到家以后先一摸电视，哎，电视温度不对，你干嘛了？没干嘛，你说没干嘛。
0: 哎呦，好有压力啊。
1: 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动家具了。又或者一回到家，我让你摘的豆角呢？
0: 啊，摘豆角呢？
1: 你在家干什么了？这点事儿你都给妈妈做不好？
0: 哎呦我天！
1: 妈妈天天工作这么辛苦，你连这点事儿你都弄不了？
0: 哎呦！
1: 我凭什么要给你做饭？行了，别吃了，就开始一顿暴揍。
0: 那确实，但是这样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性格呢？
1: 哎，这样的家庭，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叛逆呢？你为什么没有离家出走呢？我小的时候小朋友特别流行离家出走。有一天我妈妈问我说，哎，妈妈经常打你，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我妈会有这样的担心，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还适当的收拾了一点点行李，但是我觉得我出去一定不会比在家过得好。
0: 所以你的理智战胜了这一切，是吧？
1: 我是理智，而且
0: 帮你摆平了。
1: 而且我发现我心特别大，就是小的时候妈妈打你啊，打得很凶，要用各种各样的家具，什么擀面杖啊、扫把啊、拖把呀、鞋刷子呀，各种东西都用过。但是妈妈打完你，虽然很痛，你也哭得哇哇哭。打完之后那会儿还很小嘛，妈妈把你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脾气太大了，其实妈妈很爱你。

0: 在忏悔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哭着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好，妈妈你别伤心。对，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反过来安慰我妈，我会害怕她伤心过度。
0: 你小时候真的是被家庭洗脑洗得很严重。哎，
1: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纳闷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跳跳糖怎么会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0: 对啊，
1: 但自己就是想得很明白，确实我做错了呀。
0: 哦，你
1: 确实，我妈只要一走我就开始打开电视。
0: 此时此刻我懂了你为什么说是天赋了，就是这方面真的是你是有天赋在，
1: 就想得开这件事儿。
0: 对，
1: 我一直做的都挺好。
0: 对，这搁一般的小朋友不行，做不到的。
1: 所以心态问题真的很重要。
0: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啊，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啊，我们还是能不采取就不采取了。
1: 对，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0: 对，
1: 现在小朋友啊钱也比较多，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家出走的。
0: 我是比较就是站那个赞美这一方的，就我觉得赞美的力量很强大，哪怕就是说像跳跳糖说的，可能这种负能量驱动力它可能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种正能量的驱动力下，我们可能会产生一颗美丽的心。
1: 哎，这个赞美的事儿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妈妈有一点还做得特别好，打完你以后
0: 就是给一巴掌吃颗甜枣。
1: 他的教育是融合派的。
0: 好，
1: 这甜枣一定会给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你看其实听出来了，跳跳糖还挺赞同他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好像从这个就是培养自信一下又变成了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啊，跟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有关系的。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有没有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呢？你的底层自信是否充足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

0: 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是底层自信，对吧？而且这个词儿呢，是我从这个杨天真他的口中听到的。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挺成功的人，他做什么都能成，这点挺厉害的。
7: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目标性极强。
6: 哎，对，就是他自己都说了，他说实际上做了很多不成功的事儿，只是大家没有看到。
7: 对，他只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了希望让大家看到的事情。而且像杨天真啊，我们就拿他来举例，他的个人经历来讲，其实是刚好覆盖在互联网时代。他巧妙的运用了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流量出口的时代当中来及时的给自己来做了一个修饰。
6: 就是他做啥成啥的背后，其实我是提炼出了两个观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多做，就是你可以多选择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然后多做。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一个方法论，这点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启发意义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多做吧，它就是不同的尝试。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机会，然后呢他就去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去试图闯一闯，试一试，然后他就多个角度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总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7: 我明白，我好像之前有听到过他讲，不过我可能并不是那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很羡慕能够达到这种观点的人群。就是他想到一件事情，觉得我可能能够成功，或者说我可能能够做出来一点点效果，那我就马上去尝试。
6: 对，去尝试，
7: 然后遇到一点坎坷之后，哎，我会继续去尝试。
6: 不，这一点他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既有这个时间成本的人，他一发现这个事情不好做，然后他觉得他做不下去了，可能再坚持一下还能做，但是他不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试探，一直在试探，成了就成了，成不了 OK， 那我做下一个。
7: 我就马上放弃了，是吧？
6: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观点嘛，但是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吧？
7: 其实这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6: 哎，对，
7: 一个是不断的尝试，非常有韧劲儿，有一种就是小强的精神。而另外一种是我见好就收，又或者我没见着好，好，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不做了，放弃，马上转向另外一个赛道。
6: 这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很相似，
7: 就
6: 是你说你自己一定不会在某一个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你可能会有一些小收获，但不会有巨大的顶尖的收获。那其实你看他也是这种人，对吧？他就会在哎这儿一试一试，哎，做了一个小圆满，那试一试做了一个小圆满，他不会有那种在某一个角度然后一直深入然后做到了顶尖那种。他说他自己也不是这种人。
7: 对，因为像通常这种人他都是一个杂家，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
6: 他都感兴趣，
7: 行业的很多领域都感兴趣，
6: 对，
7: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头脑风暴。
6: 是的，
7: 就是脑子动得很快，
6: 哎，
7: 行动力非常一般，所以像这类型的人群他一定要结合团队的力量。
6: 还有一个就是方法论，就是你要找 准方法，不能盲目下场，
7: 嗯，
6: 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一个潜在规律之后，你再去做，你可能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7: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类型的人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当你来进行方法论的时候，有人会觉得你在纸上谈兵，因为通常像这类型人群，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进行背景或者是市场调研，他会了解一下他大的趋势和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先去做就好了啊！你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先去行动啊。
6: 不是，我原来是这种行动派的，就是我相信努力，
7: 对，你就是这种派别的。
6: 对，我原来一直相信我努力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不对，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去看一个事情，你需要知道怎么努力。
7: 等一下，我觉得没有不对。杨天真非常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团队，并且他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6: 这点
7: 他是不一样的，哎，他是
6: 不
7: 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普通人啊，需要把这两点去做一个有机的
6: 结合。
7: 为什么说团队的力量很重要呢？因为有的人他适合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一点，望得远一点，提前去做出后面三步的规划。而有的人他是行动派，是实力派，能够
6: 脚踏实地的。
7: 对。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步的，哎，就是执行这部分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团队当中没有这群人，那不管你有天花乱坠的任何想法，都是无法去付诸于实际的。
6: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关于这个底层自信，其实涉及到的这种小话题特别特别多。
7: 对，
6: 大家呢可能也是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卷起了不小的这个头脑风暴。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一些想法。你平时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容易产生配得感吗？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是属于行动派，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头脑风暴非常快速的产生各种想法的人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7: 哎，你看我对于就是每一次听友留言的时候，能够展现他不同的个性，我对这方面也会很感兴趣。
6: 对，
7: 就感觉是看到了人间的万花筒，每一个人都像是不一样的花和小动物，
6: 都很鲜活。
7: 对，他个性化非常的鲜明，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啊。
6: 是的，
7: 哎，你看到后台和光同尘，他说我谁都不羡慕，我就羡慕我自己。
6: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
7: 这其实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底层自信，就是一种明媚的自信。
6: 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不一样的烟火，
7: 坚定的走自己的路，就算遇到了坎坷，遇到了困难，那又怎样呢？
6: 哎，我想到就是那个我那首歌，对吧？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就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真的好伟大呀！就是
7: 我
6: 是很羡慕的。
7: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6: 对，就是我没有勇气唱这首歌。
7: 哇，我这个颤音好强、哎！
6: 我觉得我去 KTV 唱这首歌会哭哎。
7: 啊，为什么？
6: 就觉得我做不到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啊？我怎么？
7: 下次我也要哭。
6: 我怎么？你哭的什么劲？你哭的理由是什么？
7: 我这个重点是不是抓得很好？
6: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六六啊，他说他特别羡慕天真，因为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啊，从小呢就被父母嘲讽长相、贬低智商还有性格
7: 啊。这种我就非常的不同意了。如果我的父母敢嘲讽我的长相，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小的时候特别黑，五六岁的时候我妈都给我剃光头，因为我头发发质不太好。然后我背着那个书包回到小区，要上楼之前就会碰到一群奶奶啊聊天的这个场合，然后奶奶们就会说，哎呦，你看看这谁谁谁跳跳糖，他妈妈那么好看，爸爸也不丑，怎么生出来个娃娃这么丑的厉害。我当时扭过头来一个白眼，哼，某奶奶啊，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我就嘚嘚嘚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就跟我妈妈吐槽，
6: 你小孩不省心啊，
7: 我说妈妈这奶奶说我丑。我爸我妈都笑。
6: 那笑就默认了吗？
7: 笑有什么办法，女大十八变，我会越来越美的。
6: 哎，我们看六六他继续说啊，他说我有一个美丽聪明的表姐，我妈觉得如果有表姐这种女儿是荣耀，有我这种女儿是丢脸的。
7: 那还不都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6: 所以一直说表姐是她女儿，我是邻居家小孩，还有她会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表姐，我只能拿到差的。
7: 这是妈妈的问题，你不能从自己身上去找答案。
6: 你看他说了，从小这么长大，学校职场上也一直被外貌歧视，男生会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长得恶心，即使我努力治愈也抵消不了这种童年种下的自卑。
7: 宝贝，他说你那是他的问题，他说你那是他素质不高，他说你那是他眼光太狭隘。 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吗？这狗咬你一口，你还反过去如果咬它的话，那必然也得沾一嘴毛，所以咱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像这种没有眼光的人，趁早让他走远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6: 是，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喜恶同音。那稍后呢，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这位朋友六六啊，你可以听一听喜恶同音这个观点，没准对你有所启发。
7: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6: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念到了一位听友六六的评论，对吧？本来我是想说，我挺同情他，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现在特别想把这句话收回来，因为我觉得当我发出同情和心疼的心态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就是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给六六点赞，去迎接自己的全新的人生。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喜恶同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什么叫喜恶同音？喜就是喜欢，恶就是厌恶，对吧？那都是因为一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那你喜欢？
1: 哇，好好看啊，哇，这件衣服好有质感。
0: 对，
1: 衬得张小白这个人啊，非常的高端大气，又特别的上档次，感觉呢就像是一个商务欧洲男士。
0: 可以了，这里不需要这样啊。就是你看跳跳糖很喜欢，那 OK， 那也有可能进来一个导播，他会觉得啊，我不喜欢黑色。
1: 哇，这件衣服真的太丑了，这什么材质？你家没衣服了吗？你这么穿？
0: 对，你看，有人喜欢，就有人因为他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自己喜欢就好了，所以我就穿它了。
1: 哦，
0: 啊，对吧？
1: 就这么简单的回应啊。
0: 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黑，说哎呀你长得丑，你看你这个双眼皮长得啊不怎么样。
1: 你那双眼皮是拉的吧？
0: 哎，你看，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双眼皮，有的人就喜欢单眼皮。那他喜欢单眼皮，他就看不顺眼你的双眼皮。
1: 要你管，审美是一个趋势，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
0: 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表达自我的观点，对吧？就是可能这些说法也不是造谣，人家就是说了你这黑衣服不好看，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也是黑色的，对吧？但是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我们听听就算了，你的观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的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又给它有一个新的概念名词，叫做这个喜恶同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喜欢你的人和讨厌你的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你的同一个特质。
0: 是的，
1: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在意。不过我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的键盘侠。那有的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啊，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会让自己的心情跌到谷底，又或者去做出一些什么过激的行为。
0: 对，
1: 但是提示大家，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的变化都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因为你网络对面屏幕对面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尽量的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一点是有帮助于我们的自我成长的。但同样我觉得也有一点挺难挨的。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们刚刚说拿杨天真来举例啊，你像他有着几百万的粉丝，
0: 对，
1: 那相信他所听到的声音更是更多元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当这个声音如大潮一般向你汹涌而来的时候，可能就对于大家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不过换个方向去想，就这种大的考验真的一生都难得几次，每一次都特别特别的宝贵。
0: 当你拥有这种大的考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站在顶流了。
1: 对，而且其实可以珍惜它，去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把你的人间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到多年以后，哎，会再流行起纸质书，在流行期写自传，那到时候某某自传就会应运而生。
0: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修炼。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价值的考量，我们就想它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吧。
1: 就好比刚刚张小白举到那个例子，说这个衣服的问题，难道说因为对方哎说了不好看，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想哎呀这件衣服别人都说那么丑了，我再也不穿了。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得买多少衣服啊？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有人说这个东西丑，我就
1: 什么人啊？你只能接受得了大家的赞美。
0: 对，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很不成熟。
1: 不，你的心里就芝麻大点儿吧？
0: 现在好很多哎。
1: 啊，变成了西瓜大小。
0: 啊，也不是，西瓜点，西瓜不小了。你说的是西瓜籽儿吧？
1: 西瓜籽儿会好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面，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风采。
0: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更多的是引领大家去认识自我，对吧？ 那在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个人优势一定要很清晰。
1: 是的，
0: 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
1: 关键是
0: 我去应聘工作我不知道怎么说自己。
1: 有很多人就想拿自己的短板或者拿自己的看上去觉得是优点的优点去跟很多很多人的优点一起去做比较。
0: 你比如说
1: 做比较这件事就有点傻。
0: 你比如说啊，跳糖长相还可以。
1: 什么叫还可以？张小白，你注意你的措辞。
0: 你没有美到那个就是美若天仙吧？
1: 但是我绝对是那种端庄大气的风格。
0: 是，我是说的是你的颜值没有到顶点。
1: 你好好说话。
0: 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走漂亮帅道或者帅气赛道的话，咱俩都不吃香。
1: 但是如果我们走气质赛道，或者是优雅赛道，或者是端庄大气赛道，或者是内涵赛道，哇，那我们可能也不吃香。
0: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聪明这个赛道不吃香，但是你可能在颜值上有优势，你在颜值上不吃香，但你有可能在思维逻辑上你有优势。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会说，如果我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怎么办？

0: 办？
1: 不可能，你一定有自己的优势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没关系，只要你真的吃得香就已经很幸福了。
1: 我有一个办法啊，其实你可以听听别人的声音，就你身边那些高能量的好朋友家人他们是怎么夸你的，那他们是怎么夸你的你就可以怎么夸自己。
0: 而且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找你的亲人朋友
1: 去聊天，对吧？
0: 亲人朋友去聊天，去分享，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同，那这种碰撞其实相互之间都会有所影响，并且会吸收到一些新的不同。
1: 对，你比如说跳跳糖经常夸我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我其实原来是没有意识到的，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但是自从他夸完我之后，而且
0: 你就会把这个优点放大，
1: 我会认为说，哦，可能这是我的长处，那我就会积攒我的一个优势，那以后如果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个优势说出来。
0: 对，而且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我们有很多人在求职或者是在相亲，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把自己的个人家庭条件呀、个人长相啊、包括学历呀、工资呀去讲出来当做自己的优势。但我觉得这些优势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更多的优势其实是来源于你的内在，你的个人精神给养和你的个人世界。
1: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这一趴的对话吧，多少有点喜剧效果。
0: 对，我觉得咱俩好像像两个演员，就是特别搞笑，搞笑演员，喜剧演员。
1: 但你不觉得这种搞笑也是一种分享吗？
0: 当然了，而且是一种能量和快乐的传递。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啊，每个人都可以快乐的去奔赴往你的下一个目的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出

0: 辈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兵圣孙武。二，兵法名篇。战胜的胜负和将帅的指挥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将帅的主要素质，孙武在《纪》篇中提出了智、信、仁、勇、严，这是将帅的武德。智指的是智力的运用，而信指的是攻必赏，过必罚，与将士们守约守信。勇指的是将领勇敢果断，敢于承担责任。仁和严则是治军的态度，讲究对将士体恤和对军纪的严格要求。孙子还非常重视军事情报，也就是敌我军情的掌握。他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里的知己知彼的道理，不仅仅是简单的敌我情况，还包括交战区域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等军事情况。在具体的战术方面，孙武的军事哲学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战争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顺天行诸，引阴阳四时之志。驻军要选择避免背阳潮湿的地方，防止疾病。同时要善于利用水、火等形式进攻敌人。战争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只有相信众人的力量。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想于事，不可厌于度。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此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优秀的将帅要能够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此，将在外可以军命有所不受。治乱、勇怯、强弱的矛盾都是可以转化的。乱生于智，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提出许多带有辩证色彩的作战原则和方法，比如因利而制权，与敌变化，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等等。春秋战国时期，作战讲究信义，讲究礼节，这种传统早已被破坏了。诡诈或者说智谋已经成为用兵的核心。孙武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所谓的诡道十二法中，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时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饶之，悲而骄之，义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对春秋战国军事谋略史的深刻总结。在孙子之后，历代的军事学家大多将孙子兵法奉为经典。战国时期的吴起、孙膑等人都受到过孙武的影响，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曹操等军事家争先为孙子兵法做注释，以表示对这部千古奇书的重视。宋代编纂军学巨著《五经七书》之时，更是将孙子兵法居于首位，号称兵经。千百年来，引用和采纳孙子兵法中的论断行兵作战、获取胜利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这都说明了这部兵书在军事学术领域的价值。孙子兵法一书在公元七世纪左右传入日本，十八世纪陆续传入欧洲，有了英法德俄等等的译本，成为世界军事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第六节，车战与战车。在人类战争史上，步兵是最古老的兵种。步兵对军事装备要求不高，易于组建和维持。相应的，人类战争的主要形式最初也主要是步战。在中国历史上，原始社会的战争也是以步兵为主的，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商代前期。但是到了商代晚期，这种步战的方式开始逐渐让位于新崛起的车战。春秋时期，车战已经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作战方式了。一，战车的结构。在今天安阳殷墟发掘出来的殷商时期的战车有18辆，可以知道商代战车是用木制作的，其形制是独圆两轮长鼓，车厢可以容纳甲士3人和他们携带的武器、马鞭以及修理车子的工具等等。这种基本形制，西周和东周的战车继承下来，

但是在结构上有所改进。一是车辕的曲度加大，辕端抬高，减少了扶马的压力。二是马的拉力由此增加。三是车厢加宽，驾驶完全可以在车上自由地挥动兵器，有利于驾驶在战车前进的时候灵活厮杀。为了使战车更加牢固，耐于冲撞，在一些关键的部位增加了一些更多的青铜加固件。此外，西周的兵车种类也增多了，除了用于进攻的轻车之外，还有用于防御的广车，有环和皮革以遮蔽史诗的平车，有指挥用的戎车，还有用于填补空缺的缺车，也被称为王车。此外，还有工程用的临车、冲车，有装器物用的辇。二，武器装备。战车上的进攻性武器包括戈、矛、乙矛、球矛、戟、书等长兵器等等，还有用于远距离攻击的弓矢等等，还有用于远距离攻击的弓矢。在车战爆发的时候，近距离的格斗发生在两胜战车交错之时，所以具有钩戈功能的戈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杀伤工具。戈装有长柄，主要适用于在战车上抡动作战。戈的突出部分叫做辕，辕上下都是锋刃，可以用来钩戈或啄刺敌人。戈是一种盛行于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兵器，到了秦代以后才逐渐消失。矛是尖形的刺杀工具，也是西周春秋时期战车上常见的兵器。矛是中国古代非常常见的长兵器，青铜矛的后端是中空的，可以将木柄安装其上，这样就能作为一柄完整的长矛使用。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矛的形状在不断的改进，矛身逐渐加长，两翼侧变得窄小，这样就刺得更深，增强了杀伤力。戟是矛与戈的复合体，兼有啄、刺、钩三种功能。春秋时期的戟形制也在不断变化，战国时期更是出现了钢铁制造的戟。书是一种打击兵器，由菱形的金属头和竹木杆构成的。在战国时期，书的金属头柱往往带刺或者棱。战车上的甲式装备有盾、甲胄等等。用于防卫的盾有木、竹、藤、金属等各种质地。铜胄是中国古代将士防护头背的装具，又称为兜鍪、头鍪、头盔等等。甲形如衣服披在身上，胄形如帽子戴在头上，这就是头盔。由于它常和护体的铠甲配套使用，所以甲胄一词就成为中国古代防护装具的统称。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发展非常

迅速。铸造于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剑，更是青铜兵器的上乘之作。青铜剑的剑体表面平整光滑，侧刃呈两弧曲线，最后弧曲内收形成锐利的尖锋。

消灭吴国的越王勾践。三，贵族战争。春秋时期是车战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大国动辄拥有万乘战车，小国也拥有千辆战车。各国的军事实力也是以战车的数量来衡量的。其实的战争绝大部分都是车战。总体而言，当时的车战，尤其是春秋早期的车战，是贵族式的战争，崇尚礼节。本来是残酷的战斗，却弥漫着一种艺术化的气息。当两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之时，作战军队相会，首先安营扎寨驻军，称为次或者军社。比如说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晋军次于城濮，楚师背而射，然后双方约定战斗的时间和地点，而战斗在约定的日期开始，双方要排列好阵势，这是车战最主要的步骤。春秋时期的车战无一例外的都遵循着预先列阵、先阵后战的原则。比如在城濮之战时，晋师陈于深北，宋襄公想争夺霸主的时候与楚军交战，他非要等到楚军过河摆好阵势再肯进行决战。他的这种行为被后世讥笑为不知变通。而通过这个故事，其实也表现出了春秋以及以前的战争上礼仪后战争的风气。除此之外，春秋的车战基本上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如果发生了在少数的白天中不见胜负的战争，那么夜晚就要休战，等双方清理死伤，重组部队之后，明日再战。四，基本战术。春秋列国的军队典型的编制一般有军、师、旅、卒、两、五六个级别。一伍由五名战士组成，一两由五个伍和一乘战车组成。战车是战斗的核心，四两是一卒，五卒组成一旅，五旅组成一师，五师组成一军。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战争平整，在战争中车战的战术也取得了显著进步。首先是车战的阵型有了很大的发展，比较普遍的采用了中军和左翼右翼三部分相配合的宽正面横向阵型。随着车战规模的扩大，参战的战车数量增加，战车的编队也扩大了。其次还出现了初级的野战防御方法，营垒，它能够有效地阻碍战车的冲击。另外，春秋时期，尤其是晚期的战争中，诈术也开始使用，信义在战争胜负的比照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比如乘对方阵型尚未列好就发起进攻。又比如鲁喜公33年，公元前627年，晋楚军队隔河对峙，因为渡河的一方在渡河时

0: 很容易被对方攻击，因而溃败，所以双方相持不下。这个时候，晋国内部发生动乱，晋军急切回撤，于是晋军的将领写信给楚帅，提出一个建议：或者晋军后退30里，楚军过河，然后双方列阵决战；或者楚军后退，让晋军过河。楚帅接受了后面的一种办法，可是他没有想到，等楚军撤退之后，晋军也乘机撤回国了。楚国追之不及。五，灵活战法。春秋时期的战车阵战灵活，运用了很多种作战方法，比如说迂回侧后、攻其不备、佯退侧击和设伏合围等等。在城濮之战中，晋楚双方各自都有左中右三军。晋军首先击溃了薄弱的楚军右翼，由陈蔡两国的联军。接着上军和下军同时向后佯退，而楚国的左师孤军追击晋国的上军，结果造成侧翼暴露，于是晋国的中军乘机从旁边侧击，晋国的上军也回师夹攻，最后楚国左师大败。这种方式就是佯退侧击的著名战例。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硕之战，当时齐军败退之时，曹刿阻止鲁庄公不要忙于追击，他观察齐军败退时的旗帜和车辙，确认齐军是真的撤退之后才下令追击，这是因为他害怕齐军佯退设伏。六，战车的衰落。商周时期，军事角逐的中心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由于地势开阔平坦，是非常适合战车驰骋的平原，所以马拉战车的巨大冲击力是早期的步兵无法抵挡的。而到了春秋的中后期之后，由于争霸战争不断发展，作战的区域不断扩大，地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其中不乏山川沼泽，战车根本无法在这些地方列阵冲锋，所以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于是一些国家又组织出了适应能力更强的步兵，或者把车兵改编为步兵。而这些现象就表示了战车的衰落和步兵的复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车站与战车。七，淡出舞台。到了战国时期，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残酷性也大大增强，伤亡随之增多，必须征召大量的军队。战国群雄军队数量较春秋时期10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秦国有带甲百万，齐国有带甲数十万，楚国也有带甲百万。这些军队都来自农民，他们平时没有经过车站必须的长期系统训练，而以各国的实力 也根本没有可能将这样庞大的军队装备成车兵。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军队必然是步兵。另外，车站也有其固有的弱点，除了对地形的依赖较大之外，它的作战方式呆板，主要是速战速决的野战，并不适合攻城，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战国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作为商品贸易和政治中心的战略地位在不断的上升，攻城灭国成为大国兼并的直接目标，所以城市的防御功能也大大的凸显了。车站既然不能起到攻城的重要作用，它的地位也必然会下降。战国时期的步兵战术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在野战方面广泛采用了先进的密集阵型和更加坚固的步障射垒等等防御方式，能够和战车相抗衡。同时，步兵的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特别是大量使用了威力巨大的远射兵器弩，所以它能够在宽大的正面战场有效地遏制战车的冲击力。战国时期的作战区域进一步扩大，地形更加复杂，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车站风光不再，步战取而代之。第七节，战国七雄的变法图强。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将中原的传统强国晋国瓜分了，正式成为中原诸侯。再加上取代姜氏的田氏齐国，和仍然活跃在西边、南面、北边的秦、楚、燕三国，战国七雄正式形成了。当时的列国形势是齐在东，楚在南，秦偏西，燕靠东北，韩赵魏居中。为了巩固政权，强兵复国，各国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法改革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改革、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其中以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这也是秦国后来统一六国的基础所在。一、李悝变法。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开启了战国时期招贤纳士的风气。他任用李悝进行变法。李悝变法主要是尽地利之教，就是最高限度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内容包括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是控制物价，实行平底法，把好年分成上中下三等，坏年也分成上中下三等。好年由政府按等出钱购入一定数量的粮食，坏年由政府按坏年的等级评价估出。此法的目的在于使百姓不太受物价的影响，从而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李悝变法最具影响力的是撰写出了法经，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是春秋以来各国立法的集中体现。法经共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聚法，共六篇。这不曾为商君授之以象秦的法典，是秦汉以来封建立法的滥觞，成为以后历朝历代制定法律的蓝本。理亏改革不仅使魏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成为战国前期最为强盛的国家，它还是战国各国改革的开端，是战国时代的政治、法律、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楚韩变法。公元前389年，楚悼王命令君权双优的魏国人吴起为令尹，由他来主持楚国的变法改革大计。当时楚国的旧贵族势力非常猖狂，吴起的改革就先从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入手。他限制旧贵族，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受爵禄。他将这些旧贵族迁徙到了偏远的地区，让他们开发荒地。此外，他还着力

顿官场的歪风，淘汰无能的官员。楚国经过吴起变法之后，逐渐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杨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可惜吴起的改革只得到了楚悼王个人的支持，却并没有得到楚国统治阶层的一致认同。相反的，因为改革触及到了很多贵族的切实利益，所以吴起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吴起在郢遭遇到了楚国贵族们的谋杀，变法基本失败。公元前354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进行变法。申不害的变法和其他的诸侯变法有所不同，他讲究君王统治之术，以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由于申不害没有把改革政治、经济、旧制度的法放在主要地位，而只讲究术，也就是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所以这种变法只能暂时性地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对韩国提高国家实力帮助并不大。三，商鞅变法。魏国开启各国变法的先河，而秦国的商鞅变法无疑是最为彻底和最为成功的典型。春秋时期，尽管秦国霸西戎，但是和晋楚相比，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要落后很多。所以秦孝公的时候，秦国内部的宗族经常发生械斗，外部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东方各国都视秦为戎敌，拒绝和秦国会盟。面对这种耻辱和难堪，好强的秦孝公甚至做出了以半壁江山相谢的承诺，只求有人能够帮助他变法图强。商鞅闻讯之后，就匆忙离开故国魏国，前往秦国辅佐秦孝公变法。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商鞅两次下令变法。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合法性，废除世卿世禄的制度，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打破了世袭贵族的特权，确立了新的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编制户口，十五连坐，实行中央集权，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展社会经济，凭斗统，权衡杖尺，颁布标准度量衡器，方便税收和货物的交换，加强集权制度，凡诗书而明法令，加强思想统治。秦国推行新法18年，国家日益强富。司马迁说，商鞅变法之后，秦人富强，天子制作于孝公，诸侯必贺。曾经忍辱负重的秦孝公，因为商鞅变法有功，就封他15邑，号为商。

商鞅变法带给秦国的，除了有政治巩固和经济发展之外，还有那支虎狼一般的勇猛残忍的军队。因为杀敌立功，斩敌首级就意味着能够得到奖赏和进爵，这对普通百姓来说，至少也应该可以摆脱贫困。公元前354年，秦国夺取了魏国的少梁。公元前352年，商鞅率领兵马攻取安邑。公元前340年，商鞅俘虏了魏将公子昂而战胜魏军。但是商鞅的新法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抵触的。所以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一死，他的儿子秦惠王即位，商鞅就被处死了。可是商鞅变法的成果却保留了下来，他为后来的秦国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四，胡服骑射。战国后期，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力迅速提升，以致构成了对山东六国的严重威胁。其中，六国之中的赵国，它的西北方向有匈奴，西面有灵狐、楼烦，西南部与强大的秦国接壤，这使得赵国的周边环境非常险恶。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刚刚即位的赵武灵王决心改革图强，振兴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他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优点。他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以战车和与之配合的步兵作为军队主力，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但是笨重的战车只适合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一到复杂的地形中，战车运转十分不便。到了战国时代，战场遍及中原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作战的地区、地形、地貌多种多样，这就使得战车不再适应战争的发展了。赵国由于长期与胡人作战，逐渐发现车步协同的作战方式远不如胡人的骑兵战术灵活机动，所以赵武灵王决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同时，赵武灵王也认识到了为了适应骑战的需要，就必须改变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生活习惯，改为短衣锦绣、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傲的氛围之中，赵武灵王敢于改革传统的鱼服制度，而采取胡人的服饰习俗，足以见得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胡服骑射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军事和服饰的层面，而是逐步渗入到了政治层面。为了推行改革，赵武灵王罢免了一些贵族的

0: 官职，启用了一些来自民间和其他国家的人才。这些措施也使得赵国的政治面貌发生了一些改变。经过赵武灵王的努力，赵国成为北方唯一一个有实力和秦国一争高下的国家。同样的，赵武灵王的改革也是激起了国内保守贵族的不满。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6年，赵国发生了沙丘宫之变。已经退位的赵武灵王被围于沙丘行宫之中，最终被饿死了。赵武灵王死了之后，赵国把持朝政的仍然是那些传统的贵族势力。所以，赵国在天下争霸中败给秦国，并最终亡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胡服的习俗依旧被保留了下来。由骑射而强大起来的赵国军队也得到了不断的加强，直到长平之战之后才损失殆尽。第八节，升级的争霸战，从桂林到长平。公元前342年至公元前259年。战国时期，中国境内的诸侯国并不止战国七雄这七个国家，但是实力强大、有资格争霸一时的，还是秦、齐、楚、赵、魏、韩、燕这七个大国。为了争夺天下，这七大强国征战不休，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争的激烈程度和破坏性也越来越高。在公元前354年的桂林之战之中，魏齐两国动用的军队不过十数万。而在近百年之后的长平之战中，秦赵两国已经动员了百万大军，进行了一场决定双方国运的大决战。长期而残酷的争霸战争，一方面给各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也让政治上的统一成为人民渴望和历史的趋势。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

0: 上走。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

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格外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你把我逼得破产了。
1: 奈德，
0: 你有那么多不给报酬的劳动力，报价当然是所有承包商中最低的。
1: 奈德，我们在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劳动，
0: 这对媒体来说绝对没错，但我得养家糊口。山姆，山姆，我们是老朋友了，我需要这份筑路合同，拿不到我就得破产，我这绝不是瞎说。你干嘛不尝尝我夫人特意给你烤的馅饼呢？嗯，再考虑考虑吧。
1: 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担心这份合同，我已经给我的人找到别的活了。别忘了谢谢梅西给我做这么好吃的馅饼。嗯，
2: 每个阴影下的交易，到手每一块美元，都由安迪一一入账。
3: 诺顿把那个馅饼给了安迪，当然他拿走了里面的钱。安迪回到图书馆和瑞德一起分享了这一块馅饼。瑞德吃着馅饼，有意无意地向安迪聊起了诺顿的事情。
2: 我听说他收了不少这样的馅饼。
4: 你听说的还不及一半，他诡计多得让你无法想象，他们相互勾结，黑钱就像河一样从这流过。
2: 是啊，可是问题是这么多钱或迟或早总得解释钱是从哪来，
4: 所以他得用我。我给钱找出路，通过各种渠道，买股票、保险和国债。我把钱送进现实世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2: 纯洁的像个处女。
4: 嗯，不止，到诺顿退休的时候，我可以让他成为百万富翁。
2: 他一旦被人查出来，他就得带着号码住在这里面。
4: 瑞德，你不会把我估计得这么低吧？
2: 哦，不，我知道你很有本事，安迪，但是所有的文件都会留下痕迹，如果碰上个好奇的人，联邦调查局、税务局总会查到某个人头上。
4: 那当然，不过不是我，肯定也不是典狱长。
2: 那会是谁呢？
4: 兰德尔·斯蒂文。
2: 谁？
4: 一个沉默的合作伙伴。有罪的是他，法官大人。银行的账户是他的，洗钱是从他那儿开始的，无论怎么查，最后都会查到他那儿。
2: 他是谁？
4: 是个幻影，一个幽灵，是兔子哈维的第二个表哥，是我从空气中变出来的，生活里毫无踪影，只存在于纸上。
2: 安迪，可谁又无法凭空造出一个人来？
4: 当然呢，只要你知道我们系统中的漏洞在哪儿，随便发几封信就能办到。斯蒂文先生有出生证和驾驶执照，还有我们社会的安全号码都有。
2: 你开玩笑？
4: 如果他们查出这些账户，只能是白费力气追踪一个我杜撰出的人物。
2: 哦，真是不可思议。我没说过你很有本事吗？你简直是伦勃朗。

0: 那么可笑的是，在我没进来之前，我是个诚实的人，正直的像根剑，想当骗子就必须进监狱。
1: 正在安迪和瑞德他们享受着难得平静生活的时候，汤米的出现再次彻底改变了安迪的生活。小伙子汤米因盗窃入狱，很快成为安迪和瑞德的好朋友。安迪认为汤米头脑聪明，很有底子，决心教他学文化，让他出狱之后能够用正当手段谋生。汤米是一个爱说话的开心果，在和安迪瑞德一起聊天的时候，汤米无意中说出了那个杀害安迪妻子和情人的凶手。
2: 大约4年前，我在托马斯顿监狱服刑2年，因为偷车，这又是一件蠢事。大约刑期还剩6个月的时候，又关进来一个新的犯人，叫 Elmo Blatch， 是一个神经兮兮的家伙，谁都不愿意跟这个家伙关在一起。他因为抢劫被判处了6到12年徒刑，他说他抢过上100个地方。看他那副萎缩的样子，我简直就不敢相信他会有那样的胆量。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真让人受不了，嘴巴一刻都不闲着，吹他到过什么地方，玩过什么女人，甚至杀过什么人，什么人得罪过他，没人听他的，大家都讨厌他。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他，埃尔莫，你都杀过谁呀？他是这么说的，
3: 我曾经在乡村的俱乐部替人收拾桌子，想等机会能碰上一个有钱的人，这家伙正被我赶上。那天晚上我潜入他家，他醒了，大喊大叫，我就把他杀了。当时那还有一个女人，这是最过瘾的地方，和高尔夫教练上床的漂亮女人是一个有夫之妇，丈夫是个银行家，后来成了我的替罪羊。
1: 听完汤米的叙述，安迪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立刻找到监狱长诺顿说明了一切。可是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监狱长诺顿关了安迪1个月的禁闭。在这1个月中，监狱长谋杀了告诉安迪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的汤米。到了安迪出小黑屋时，又以汤米因逃罪而被狱警杀死的理由欺骗安迪。但是安迪知道汤米是被害死的。监狱长又关了他1个月，并叫他好好思量该怎么做，其实就是想让他继续帮自己洗钱。因为监狱长一方面担心灰色收入曝光，另外一方面他也想安迪一直留在监狱里帮他做账，这使得安迪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离开禁闭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瑞德。
0: 你觉得你还能出去吗？
4: 我是的，等到老的白胡子白发连路都走不动的时候，他们会放我出去的。
0: 知道我想去哪儿吗？日哈提尼奥。
4: 日什么？
0: 日哈提尼奥在墨西哥，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岛子。知道墨西哥人怎么说太平洋吗？
4: 不知道。
0: 没有记忆的地方，我想到那儿去安度一生，一个温暖没有记忆的地方，开一家小旅馆，在海边买几只废旧的小船，再把它们修好，带着客人去海里去钓鱼。
4: 日哈塔尼奥，
0: 在那个地方我需要一个能弄到任何东西的帮手。
4: 到了外面，我想我干不了了。在这儿我住了大半辈子，已经被改造了，像布鲁克斯一样。
0: 不，你太低估自己了。
4: 我没有低估自己。

0: 墨西哥远在天边，而你被关在这儿，这是现实。
1: 对，墨西哥远在天边，而我却被关在这儿。但人总要干点什么，真的。要么忙着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0: 安迪，
1: 瑞德，如果将来你能出去帮我个忙好吗？
0: 当然了，你说吧。
1: 在巴克斯顿有一片大牧场，知道巴克斯顿吗？
0: 知道，那儿有很多的牧场，
1: 但这个牧场很特别，它有长长的用石头砌成的矮墙，最北端有一棵树，风景很美，如诗如画。那是我向我妻子求婚的地方，我们在那儿野餐，在老橡树下做爱。我向他求婚，他说好，答应我瑞德，如果你能出去，一定替我去那个地方。在那个矮墙底部，你会发现一颗不属于缅因州的石头，一块黑黑的火山玻璃石。在那下面我埋了些东西。
0: 什么东西？你埋的是什么？
1: 你只要去了就会知道。
2: 回到牢房，瑞德几乎一夜没睡，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是缠绕在他的心头。可是不论多么漫长的等待，太阳都会照常升起，每一天的点名也都会那么的准时。可是这一天早上，安迪不见了。瑞德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过更焦急的应该是典狱长诺顿。他急匆匆赶到牢房，每个人在他眼中都成了疑犯。诺顿撕下了安迪牢房墙上的海报，一条暗道就出现在他的眼前。而这一刻，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了，安迪越狱是通过自己挖的隧道到达排污管，再爬500米的排污管到外面的小河，而他的越狱工具就是那本圣经里面的救赎之道，那把藏在书里的小小的石锤。那本圣经里被雕刻出了一个刚好用来放石锤的凹槽。安迪取走了诺顿的钱，而他委托银行寄出的正是诺顿的罪证，他的材料让诺顿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畏罪饮弹自杀。之后瑞德也被假释出狱。刚出狱的瑞德和老布一样迷茫，但是和安迪当年的约定唤醒了他。瑞德如约来到那个农场，翻开那块火山石，看到的是安迪留下的信。
1: 亲爱的瑞德，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出狱了。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干脆就再走得远一点吧。还记得那个小岛的名字吗？
0: 日哈塔鸟。
1: 我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盼望着你能够到来。棋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记住瑞德，心怀希望是一种好事，也许是最好的事。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希望这封信能让我再见到你。祝你健康。你的朋友安迪。
2: 当年在狱中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希望，如今已经变成了事实。心情复杂的瑞德来到汽车站，踏上了通往梦想的列车，
0: 去德克萨斯汉克格堡。我很兴奋，兴奋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宁。我想只有自由人才会感觉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正踏上不可预知的漫漫长路，我希望能够顺利地通过边境，希望再见到我的朋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也希望太平洋的海水和我梦见过的一样蓝。我希望着。
2: 瑞德终于克服了假释后的心理危机，找到了安迪。两个朋友最终 欢快相聚。

这是一部很严肃的影片，不过在拍摄时还是有不少非常有趣的事情。汤米来到监狱时，同一囚车当中坐在他身后的黑人囚犯，这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就是俄亥俄州少管所的典狱官。而在安迪在下水道中爬行的时候，脸上还有管道当中的污渍，其实都是巧克力酱。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安迪用来敲破下水道的那块石头呢？最初的设计是让安迪用他的小石锤，但是他发现小石锤不足以敲破下水道，这才换成了石头。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场景中，安迪和瑞德在海滩上重逢拥抱的镜头，那么这个镜头在剧本中原本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原著小说中根本没有这一段情节。这是导演在他的合伙人的坚持下极不情愿地拍摄的，而且甚至在拍摄完后还一度企图剪掉。幸亏在试看样片的时候观众们非常喜爱，导演才因此做出了让步，决定保留这段情节。后来的观众才因此有幸观看到这个令人喜悦的热泪盈眶的结局画面。我们再来说一说配音。《肖申克的救赎》由于影响太广泛，市面上的配音版本非常多，其中有两个版本非常值得推荐。首先是央视版，发音标准，声音浑厚，但美中不足的是感情略显平淡。还有一个是周志强、陆奎和程银合作，三位老配音搭档十分默契，台词尺度更宽一些，声音表情也更加丰富一些。而我们这两天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开始时那首动听的爵士乐歌曲 If I Didn't Care， 假如我不在乎，由墨水点乐队演唱。感谢各位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苗山主持。
5: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

0: 爱家自然教育创始人高大象同学，他曾经呢也就担任北京植物园和北京野鸭湖湿地公园的鸟类调查领队，所以我们有请高大象。
1: 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电波中和大家相聚了
0: 啊。高大象主要的专攻是鸟类对吧？
1: 对，我是一个观鸟者。然后今年利用暑期的时间呢，我也是去了不少地方。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可能自己兴趣吧，还是观鸟为主。我去这两个地方还都挺反差挺大的。一个是天然氧吧，像大森林这样的东西，里面就是环境特别好，很宁静，很多这种生物啊。然后另外一个还去了一个叫做就火星基地的地方，那个地方也非常特别，寸草不生，鸟兽绝迹。
0: 嗨，我们以为你去的地方应该是物种特别丰富，自然资源特别的丰富这样的地方。
1: 那个火星基地还真是跟我以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我开始设想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像生物学这方面的一些向往的东西，但实际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地方真的是它的像它名字一样，就是地球上的火星。
0: 那
1: 它被介绍成是就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0: 啊、就如果你有机会想去火星看看的话，那不如就先在地球上，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先叫什么实习一把。
1: 对，得先去这个地方，先去实习一下，练一练。
0: 也许看两眼你就不太想去真的火星了，因为现在确实据说有开启了火星之旅的哈。
1: 对，
0: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地方有关。那其实这一次高大象跟我们分享这两个地方是在我们国内，对不对？
1: 对，都在国内。
0: 在哪个省？
1: 火星基地在青海，它是在这个柴达木盆地的西北角。
0: 另一个呢，在哪个？
1: 另一个地儿在云南。
0: 好，我们所以今天呢，带着大家到这个大自然去看看，目的地就是青海和云南。
1: 一个是大森林嘛，大家都知道天然氧吧，那植物多，它这里面白天进行光合作用啊，这氧气也比较丰富。而且很多负氧离子，空气质量非常好。包括我们去这个地方叫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松树的这种针叶林，也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濒危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一个栖息地。所以滇金丝猴它主要的食物是什么？是一种叫做松萝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必须在空气非常好的这种环境下才能生长，所以说那边的空气也非常非常好。如果大家能去到那里的话，能明显感受到深呼吸，是感觉非常清新的那种感觉，很凉很凉凉的这种空气。然后另外那个火星基地这边呢，空气也特别好，但是它寸草不生，怎么还空气那么好呢？它主要是远离我们这些大城市啊，东部地区啊，远离很多工业生产呀，远离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所以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澈。海拔高度在2000多米，稍微有点高，比咱们平地来说。所以这样的话，空气也会变得非常清新。晚上的夜空特别特别漂亮。
0: 有多漂亮？
1: 就是用手机就直接能拍到银河。
0: 哎呀，现在手机主要效果也都不错的。
1: 非常非常好。
0: 哎呀，用手机都可以拍到银河。你提到银河，我记得前年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跟了一些媒体记者去南非。然后在晚上我们在等着晚上看夜报嘛。然后等天全黑了，因为豹子是夜行动物，然后我们白天的动物看完到晚上就坐在那个车顶等着。等天黑的时候，有两个女记者在大喊说，哇，银河啊，从来没有见过银河啊。
1: 对，我相信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可能想见没太多机会去见。
0: 尤其是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当中，大家确实就算能抬头见到，由于繁忙的脚步，你也很少有机会能抬头看看星空这样。
1: 对，大家都太忙了啊，
0: 很奢侈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趟旅行基本分享高大象同学的就是让大家放松脚步，然后忘记你的身份和环境。比如说对于男同学来说，这种活动特别好，暂时忘记你有家有孩子这件事儿，这就是高大象同学每一次出去的时候的感受吧。
1: 真的，其实出去的时候，以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调整和休息吧。虽然出去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和带娃相比呢，可能不是一个劲儿。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种休息。
0: 行，接着带着我们走一走这个好地方。
1: 对，那个火星基地这个地方，距离咱们北京这边大概有2500到2800公里左右。坐飞机的话要去是直接去敦煌。离敦煌比较近。咱们这边有直接飞敦煌的航班，到敦煌以后还得开车再走大概6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地方在咱们建国初期是一个油田，就是有

0: 这个石油的这个产出，有个叫做冷湖镇的地方，嗯，当初也是因为这个矿产资源而兴起来的，
1: 嗯，
0: 但它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地方逐渐的就是停止了矿产的生产，
1: 嗯，
0: 所以人口也逐渐的就迁走了，所以变成了一个非常人非常稀少的地方。那个镇现在常住人口才有200个人，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那个小镇还是挺完整的，200人的一个小镇，它还有篮球馆呀、图书馆呀，这个交通队啊，什么都有，挺全，
1: 嗯，
0: 在这个小镇可以稍作休息一下。据我去的观察，就是真的是寸草不生，
1: 嗯，
0: 鸟兽绝迹、
1: 嗯，
0: 反正能用我们肉眼能看出来的生物一个都没有，就真的像外星一样。
1: 那真的是光秃秃的地面吗？
0: 真的是光秃秃的地面。
1: 那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的气候条件不适宜生长任何的植物吗？
0: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它原来大概在2亿年前，这个地方开始形成了一个盆地的状态，那个时候恐龙才刚刚出来，
1: 嗯，
0: 然后一直到大概2500万年前左右。这个地方的水就逐渐干掉了，干掉以后就剩下这个以前是湖底或者海底的这个底面，然后呢水逐渐蒸发以后，地面就变成盐碱化，盐碱化以后就无法再适宜这种植物在生存了、
1: 嗯、
0: 因为它太盐碱太多了，
1: 所以它是盐碱地对吧？
0: 对，它是盐碱地，偶尔会下一些小雨，下完雨以后，这个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正好刚下完一场小雨，那地我们一看就跟下完雪一样，雪白雪白的，我们以为是雪或者冰呢，结果下去看其实都不是，就是盐和碱的结晶，嗯，特别特别漂亮，但是你细想还是有点恐惧的，真的是千里无鸟兽的这样一个状态，完全死寂的状态。
1: 哦，大概有多大一片都完全没有生物啊？
0: 这个地方我看有一些媒体也报道过，像国家地理之前也都报道过这个地方，它是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的一个风蚀亚丹地貌。
1: 嗯，风蚀亚，哦，它是亚丹地貌。
0: 对，亚丹地貌。除了这个盐碱地以外，它因为以前是这个水相沉积的原因，再加上那个地方风力都常年比较大，所以形成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亚丹地貌。千沟万壑，而且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就像迷宫一样，或者说我们平时常说的魔鬼城。
1: 嗯，
0: 这个非常大，我们开车进去走了2个多小时还没有完全走出去。后来我看了一下卫星图，这个其实只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地貌里面只是占了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它可能、
1: 嗯、
0: 这个东西横向的这个可能有上百公里大，
1: 嗯，
0: 就非常大。
1: 嗯嗯，哇、嗯哦，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觉得首先去到那儿不是特别容易。
0: 嗯，对，相对稍微有点难度，得需要包车。
1: 对，但是如果我们去到那儿、嗯、就是因为这份不容易才可以看到就是不同凡响的一个景象。
0: 绝对独一无二的。
1: 是独一无二的、啊。
0: 绝对独一无二的。
1: 而且不光是在我们国内、
0: 啊、
1: 其实在整个世界上这种地貌
0: 是很难见。规模最大。
1: 规模最大的。哎，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请到像高大象这样的嘉宾在聊到我们祖国这些资源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国家真的是一个地大物博，旅游资源又丰富的。
0: 确实中国是我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
1: 对，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嗯，你在世界各地逛了一圈，游历了一圈回来，会发现也许我们国家自己很多好的地方你还没有花时间认真的去了解。
0: 是的，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慢慢的去了解我们自己国家、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所以像这个地方我们叫我们无人区是给它起了个小名儿哈，
0: 对，
1: 它的大名叫什么？
0: 它这个地方以前就属于冷湖市的管辖。
1: 嗯
0: 但是后来因为冷湖这个地区的这个人逐渐往出迁，它的这个行政级别也在降低，它后来变成市，后来变成一个行政区，现在变成了镇。
1: 嗯，
0: 所以对外讲的话，这个地方还就是冷湖镇，
1: 嗯，
0: 冷湖镇周边，
1: 因为它确实这个由于天然的生活条件，居住不了多少人，
0: 对，而且它的主要产业也挪走了。
1: 它有产业吗？
0: 之前是石油矿产。
1: 哦，矿产。
0: 对，
1: 然后既然是海底嘛，是吧？
0: 对，它这个地质这个成因就很有可能成就有石油啊这些东西。
1: 嗯嗯嗯，所以就是当地老百姓是以什么生活的呢？大部分
0: 之前一部分是就是矿产工人、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牧民吧，但是因为那个地方这个
1: 没有草、啊、
0: 对，水草也都基本没有了，所以也都迁出去了。
1: 嗯嗯嗯，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有机会到那儿可以看到什么？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旅游业可能会逐渐兴起来，
1: 就专门去看这个像火星一样的地貌。
0: 对，它的自然景观就是这样，像外星一样。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有一些初级的旅游的开发或者是基础设施建设了，我们去的时候就有一个由这种像类似于集装箱或者铁皮房子这样

0: 盖的一个火星营地，它的样子真的是照咱们像科幻电影里边像那个
1: 火星救援，
0: 对，火星救援里边那样的那个营地一样，真的是一样，而且外面景观几乎也是一样的，就是那种橘黄色的这种突突的山呀、
1: 嗯、
0: 然后那个平地一起风都是那种橘色的沙尘暴，我感觉除了天空是蓝天白云以外，就把天空盖上，你看下面真的跟外星一样、
1: 哦、
0: 嗯，他们那地方有一些基础的可以接待能力了。
1: 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光是一个丰富的旅游的一个目的地、嗯、很多剧组以后可以去那儿取景。
0: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拍摄地，另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进行这个青少年科普教育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嗯，就包括地理学呀、啊、地质学呀、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野外的实验呀、啊
1: 嗯、
0: 矿产呀、啊、这些都可以做。
1: 嗯，因为通常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教室里坐着，要么看图片，要么看书，听老师讲一些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地貌，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那如果其实我们有机会不用出国、
0: 嗯、
1: 在我们国内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地貌特征的地方，是对孩子来说又可以出门不用坐在教室里，
0: 嗯，
1: 又可以看到很多活生生的这些例子，
0: 绝对开眼界。因为很多、
1: 嗯、
0: 反正我当时上地理课或者是生物课包括化学课的时候，都是很多生硬的一些概念或者是简单的图片在书上，嗯，去了实地以后才真的有特别植入内心的认识和感触。那个地方除了可以进行像地理学地貌学这方面的这个实践以外，
1: 嗯，
0: 去一些就是我认为它上面那些矿物质的这些东西也是能够让我们进行一些学习的。
1: 嗯嗯，
0: 因为之前我逛咱们这个地质博物馆的时候、
1: 嗯、
0: 经常看到一些结晶体啊，一些小的矿石啊、
1: 嗯、
0: 因为我并不是这个专业，可能说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但是到实地以后你能看到它们真的是在地表析出。另外就是
1: 地表析出这四个字含义是，
0: 就是有一些矿物质它溶于水里面了、
1: 嗯、
0: 但是水蒸发掉没了，它就会结晶析出在地表上、
1: 嗯、
0: 它会形成各种各样几何形状很规则的一些晶体，
1: 嗯，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另外就是它因为长期有风化作用，那地方常年刮大风，然后很多地表石头啊或者是一些矿物经过这样的作用会形成非常有意思的这些形状结粒啊什么的、
1: 嗯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哎呀，你说说怎么现在这个很帅的帅哥们都喜欢暴晒在太阳下，然后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形象，然后呢趴在地上要么看鸟，要么看地貌，要么看结晶体。
0: 涂防晒，
1: 涂防晒，
0: 涂防晒
1: 的是吧？
0: 不管用
1: 啊、哦，不管用是，因为你确实暴晒在阳光下太久，
0: 对，
1: 而且确实没有什么遮阴的地儿，
0: 确实没有，因为没有任何
1: 寸草不生嘛，是不是？
0: 对，所以只能戴我们出去的话戴那个四周檐特别宽的帽子，
1: 嗯，
0: 或者是后边脖子后边有一个帘的那种帽子，就是反正形象看起来非常搞笑，但是确实有用啊、嗯，但是长期出去还是效果有限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干人都反正都比较肤色比较深。
1: 你不用挡着脸、
0: 嗯，
1: 你知道吗？我见你一次比一次黑，
0: 是
1: 就是这样。反正听上去挺有意思的，这是甘肃啊，敦煌哈、啊，
0: 嗯，
1: 然后从敦煌过去，但是这个地方所在的省是青海，
0: 那个地方位于青海省和甘肃省交界的地方，但是是属于青海省的，
1: 嗯，
0: 但离咱们这个敦煌比较近，
1: 如果就是搭乘大交通的话，飞到敦煌再去是比较容易。
0: 对，这是一条，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可以从格尔木出发，
1: 嗯，
0: 也就是说从青海本省内出发了，但是那个距离要更远一点，要开更远的车，
1: 嗯，
0: 所以如果要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从敦煌走相对会方便一点。
1: 从敦煌走相当于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飞机上了哈，在这个车上的时间相对短一点。那我想知道这个短一点的距离坐车要多久？
0: 大概有六个小时吧。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在我们
1: 这个还是短一点的时间。
0: 对，在我们出野外的这个时间和距离来讲，已经不算长的了。
1: 嗯
0: 啊，还算比较快的。
1: 嗯嗯。
0: 半天能到，开快一点。
1: 好嘞，确实就是跟着喜欢大自然的帅哥出去旅行是不容易的。
0: 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就是去的时候呢，因为一路风景都非常漂亮，
1: 嗯，
0: 所以可能会停车看看风景啊，顺便方便一下。
1: 六小时有可能就会走走停停。
0: 对，六小时走走停停的一个总的时间。
1: 嗯，刚才我们吹海风的同学都已经说云南那个时候是结婚蜜月旅行，但其实同样的云南大家都知道美，云南有不同的玩法。
0: 对，之前我在从事这个深入从事这个行业之前也去云南旅行过很多次，去的也是像我们大众看来比较通俗的一些旅游的地方嘛，像版纳呀，像丽江啊， 自己都开车去过。
1: 嗯，
0: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之前做野生动物保护这个工作深入进去以后，发现其实有更多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去体验一下。
1: 嗯，
0: 我们上半场聊了这个寸草不生的这个火星，
1: 对，无人区在青海省的这个。
0: 咱们这次呢，再说说这个一个，野生动物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大森林的地方。
1: 嗯，
0: 它其实也不远，而且我们大家很熟悉，它就位于大理。大理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行城市了，旅游城市。
1: 嗯，
0: 但这个地方是在大理的云龙县城。
1: 嗯，
0: 它有一个叫做云龙天池的地方。
1: 嗯，
0: 它当然也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1: 嗯，
0: 这个地方，海拔大概在两千米左右。那北部山可能会更高的地方可能会更高，有滇金丝猴的栖息地。
1: 嗯嗯嗯，
0: 我们去的地方是叫天池。
1: 嗯，
0: 就是这个山的中间有一个高山的湖泊。
1: 嗯，
0: 特别漂亮。
1: 嗯，
0: 湖泊四周是非常好的这个森林，
1: 嗯，
0: 天然氧吧。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安静，就是和我们印象中的像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啊，这些比较喧闹的旅行的地方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感觉你
0: 非常宁静，
1: 感觉你去这两个地儿简直就是一个互相为反义词的地方。
0: 对，就是一个是满目荒凉，
1: 哦，
0: 另外一个就是郁郁葱葱，
1: 哦，
0: 完全就相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非常的宁静。
1: 嗯，
0: 可能比较喜欢就是观察自然呀，或者说对内心去跟自己对话呀，去思考一些东西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有这样的这种习惯的人，可能会更适合来这个地方。
1: 嗯，云南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
0: 如果我们坐飞机从北京出发的话，
1: 嗯，
0: 可以直飞大理。
1: 嗯，
0: 或者是飞到昆明转一下再去大理。
1: 嗯，
0: 到了大理以后可以就是开汽车或者坐他们的大巴。
1: 嗯，
0: 就是中巴车长途车，大概需要3.5小时到4个小时到云龙县城。
1: 嗯，云龙县城。
0: 对，那个大理有这样的专门的这个公交路线。
1: 3-4个小时就到了，真是意外惊喜。
0: 对，
1: 我以为又是6个小时。
0: 比6个小时要快多了。
1: 对，3-4个小时就觉得很有希望。
0: 从县城到我们这个高山湖泊这个地方，开车大概需要40分钟到1个小时，挺快的。
1: 嘿，嗯，反正加一块差不多了又。
0: 对，加一块5个小时吧。
1: 对，但是我觉得有县城中转一下比较好，因为县城是一个很有人气的。
0: 对，那个县城和我们之前聊的这个冷湖镇比就完全不一样，就热闹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方除了，我们上山去看大森林啊，去看湖泊这些地方以外，它县城周围也非常好，有一条江，它流成了一个八卦的这个双曲线的这个形状。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就是像我们这一趟旅行的路线，是不是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借鉴一下？就是怎么玩法？比如第一天看什么，第二天看什么？
0: 是这样。如果要去的话，比如说是我建议还是时间稍微长一点，像3天可能会比较短，最好是能大概5天啊，4天5天这样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到了以后呢？如果对美食感兴趣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先去这个他们这边叫诺邓火腿的这么一个物产。
1: 哦，嗯，
0: 这个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这纪录片的，
1: 嗯，
0: 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0: 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小吃。反正我每次出差去，我都以为会借着出差会瘦，但其实每次去都胖了。
1: 你看这个目的地云南，这像是能到那儿瘦的地方。
0: 他们那个除了这个火腿非常非常美味。
1: 这火腿怎么吃啊？
0: 就是你可以就是把它切成小块，就当我们就平时炒菜里边的这个荤的肉来吃。
1: 它是晒干的还是腌制的？
0: 腌制的。
1: 腌制的。
0: 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个大个的原始火腿挂在房梁上。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壮观。
1: 嗯，
0: 腌制的，可以，你也可以单吃，你也可以跟其他蔬菜炒着吃，都没问题。
1: 就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跟腊肉一个做法呗。
0: 你可以近似这么理解。
1: 对，近似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除了这以外，就包括当地的那些小吃我也特别的喜欢，可能我们以前旅游都会慕名去吃一些叫得上名的很著名的东西，但其实当地就是乡村他们自己做的这些米线，接地气的土味米线都非常好吃。
1: 嗯，
0: 都特别好吃，
1: 吊了汤香是不是？
0: 对，他们一是我觉得他们的菜可能就是真的有菜的本味儿，就不像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量产出来的蔬菜可能尝起来比较水，它那个味道真的是有食材原味。
1: 嗯，
0: 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当地有一些自然放牧的这个经济，就是他们就是野放，像那个野山那个黑山羊啊，
1: 嗯，
0: 小黑猪啊，
1: 嗯，
0: 牛啊，他们都在山坡上溜达。
1: 嗯，
0: 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家畜的这个肉的味道也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们都合起来做的这个米线特别的香。
1: 嗯，
0: 你也叫不上它到底是高大上名字这种，但是非常的，
1: 我还没叫自己呢，高大上名。
0: 对，
1: 高大上米线，
0: 所以一顿早餐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嗯，你带着小朋友去的时候，当时小朋友吃得惯吗？

0: 吃得惯，吃得非常的高兴。
1: 嗯，他们大部分都是咱们北方的小朋友吧？
0: 我在那边做过不少活动，有一些是从在咱们北边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南方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近这次就是，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广州那边的比较多，还有就是深圳来的，他们过去也非常的就是喜欢那边的这个食。
1: 哇，他们那儿好吃的已经很多了，他们会对别的地方的美食会更加挑剔的。
0: 对，但是没想到真的是一片叫好声。但你虽然看上去很普通，但尝起来味道真的特别好。
1: 哦，首先你知道一个地方有好的吃的，就会让你有好天然有好心情，也有一个心情好的心情准备好即将开始的旅程。对，
0: 对，早饭吃爽了，这个
1: 一天
0: 十几公里的徒步都觉得 OK。
1: 浑身就觉得有劲儿，好
0: 对，
1: 吃完了面，咱们就开始往森林行进了吧。
0: 对，他那边的我之前说的徒步。基本都是穿越森林的，非常有意思。因为像我小时候经常会看一些奇幻的森林故事啊，大了以后看一些电影，都有很多这样的镜头或者是场景，但是真正去体验以后发现，绝对是非常震撼的。那森林里面的树，像因为它那边海拔稍微高一点，针叶树相对多一点，松树啊这些东西，一根一根都特别的笔直，非常高，就是连成片以后，你发现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另外就是随着你这个在森林里徒步的这个行进，它的这个植被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可能海拔高度会变化，比如降低的时候可能会多一些，这是阔叶树了，就是混交林了，那里面的这个我感觉就是整个的气息和气味都会改变，而且里面的动物也会变。像海拔高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鸟类，高海拔一点鸟类，低以后可能有低海拔鸟类，你根据这个你的旅行去观察你身边的这些动物的变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还有，
0: 对，那个里面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黑颈长尾雉，我们平时就是可能比较俗称的，就是所谓的野鸡，或者是就是野外这种草鸡。这是环颈雉方向专业的东西了。
1: 非常感谢高大向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常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 1至周 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
1: 嗯，
0: 因为工作背景的原因，您是中医，您出去旅游可能和我们还不一样，您经常从专业的中医的角度去考察他们的食材，看看为什么这个地儿会经常吃这种香料，吃这种饮食哈、啊。所以这次回来呢也是收获特别多，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啊，您可能去过泰国，也可能在不多泰餐馆都品尝过泰餐、嗯、但这次呢吴浩老师是在泰国的北部清迈山区哈、啊、游玩了一圈、嗯、先给大家说说这个清迈这个地方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1: 清迈呢是在泰国北边，泰国南部是海和岛比较多，然后泰国北边呢它其实不是和原来泰国是一个王国，后来是因为就两个国家合并了，然后就是北边也归属于泰国，南边也是泰国。那北边呢和南边还有一定的习俗上的差异，它是山区，而且林木，因为它是热带雨林的这种地方，所以它这个林木非常多，空气质量也很好，生活非常舒适，而且泰国人是著名的微笑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它对人非常和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有吸引力，又有许多欧美的这些人，他为了这个休闲度假而不是说旅游度假，
0: 嗯，
1: 他来这个地方然后住比较长的时间。十一二月份呢是他的冬天，是他的这个冬季，他的气温呢也不像夏季的时候那么高，
0: 嗯，
1: 温度很合适，20几度到30出一点头吧，就是穿短袖正好，
0: 嗯，就气候宜人哈，
1: 对，
0: 而且空气清新，
1: 对，
0: 那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1: 对，
0: 嗯，
1: 据说是邓丽君非常喜欢的地方，
0: 对，最后她也把生命都留在了那儿哈。我们说到泰国菜哈，很多朋友对它都有印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特点非常鲜明，浓墨重彩，而且属于酸香辛窜的这么一种口味的菜哈、啊。
1: 嗯，
0: 所以你吃完之后，你印象非常深刻。
1: 说的没错，就是真的是泰国菜，它很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你吃了以后，你会真的是不太会忘记。
0: 嗯，
1: 当然了，有一些朋友会不舒服，或者说他不太习惯这种口味儿。但是从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历史渊源，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口味儿。
0: 嗯，
1: 应该说还是有很多你要仔细去体会，有很多好的地方也。
0: 哦，
1: 嗯，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的文化渊源哈，因为泰国就属于热带了。
1: 嗯
0: 啊，就是气候非常的炎热啊，湿度也非常的大、嗯、就是地域的原因是不是也造就了泰国菜这种浓厚的酸辣的这种口感。
1: 哎，确实是因为泰国它这个地理位置非常是热带的这个地方，然后天气非常炎热，一年四季你看到冬季的时候还20-30度这样的温度、嗯、那常年在咱们所说咱们是一个这个温带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常年它就处在咱们的夏季的那个状态里头、
0: 嗯、
1: 也就是说天气特别热，然后有些潮湿，这个时候呢其实人是最没有胃口吃饭的，
0: 就像咱们的长夏苦夏一样。
1: 哎，对、嗯、那泰国人就是咱们中国人说夏天吃清淡一点，因为你没胃口嘛，但要是泰国人老吃清淡的，他这辈子就清淡了、
0: 哦、
1: 因为他一直是这种状态，
0: 生活中只有夏天、哦、
1: 对，所以他就必须在这种很热的天气里也刺激食欲出来、
0: 嗯、
1: 所以他用的所有的这些料呢就比较重，不管是辣椒还是用咖喱还是用姜黄、嗯、还是用其他的这些辛香料，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刺激食欲，
0: 就吊起自己的胃口，我能吃得下去哈。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热带的话，那个地方会经常下雨，是不是人的这个毛孔始终是张开的，而且湿气比较重。
1: 对，确实是，所以这样呢它也需要补充一些我们觉得相对来讲这个性味还是比较热的这样的，包括一些干姜，包括这种辣椒。

0: 椒，也包括咱们新香料里面就他们用的都非常非常多，就是胡椒啊、茴香啊、所肉桂啊，他那边也产这些东西，所以他也完全都融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去了。
1: 哦，其实有的时候您想想哈，那个地方那么热，然后他还会吃这种比较温热的、温阳的这种调料哈，有的时候你乍一听你都不能理解。说到泰国菜哈，很多朋友都能列举出那么几道，很有特色的一道汤品。我一说汤品，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冬阴功汤。
0: 哎，对，这个冬阴功呢，其实它就是翻译成，就是咱们这是直译的音译的名称，它要翻译成中文呢，它就是酸辣虾汤。
1: 这个冬阴是酸辣的意思，
0: 对，功就是虾的意思，
1: 酸辣虾。
0: 对，
1: 酸辣虾汤
0: 那这个呢，其实是每个泰国人都会做，基本上就是泰国家庭非常经常的去吃这个汤，所以呢，它也是有很有代表性的。然后我们也吃了不同版本的冬阴功汤。
1: 为什么说有不同版本的？
0: 因为最开始是住酒店嘛，所以在酒店里面也点了，这个太著名了，
1: 是
0: 吧？
1: 就是高大上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厅堂里的冬阴功汤。
0: 对，但是实话说吧，真的口味不太好。我们吃完了以后就觉得
1: 略微有点失望。
0: 反正新串的味儿非常非常重。然后呢，其他的味道好像相对弱。那整个的感觉并不是特别舒服，吃完了，所以呢，当时就想说，哎呀，下回我们就不要再吃冬阴功了，我们下回尝尝知道这味儿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呢，被泰国人带到一个
1: 小店里，
0: 哎，对，真的
1: 小馆里，
0: 他也不算小了，那个馆子还挺大的。但是他说了，这家人呢是专门养殖河虾的。泰国的虾和中国的也不太一样。它的那个河虾长得跟咱们海虾差不多大，
1: 就很大是吧？
0: 非常
1: 大，
0: 脑袋也特别大，脑袋大。然后完了呢，它用来做这个汤啊什么的，味道因为是当时养、当时捞的，味道非常鲜美。这个冬阴功和那个冬阴功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啊！
1: 食材的新鲜哈，再加上这个烹饪技艺可能也不一样。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泰国朋友当时就说其实泰国菜里面啊，整个口味是酸辣，但是一定要有甜，没有甜就没做到位，就是虽然不是特别重的这种甜味儿，但一定要加一些甜的这种感觉，
1: 它是一个复合的，
0: 对，
1: 综合的这样一个口感哈。
0: 对，然后我们吃这个冬阴功的时候呢，第一呢，它确实它依然是辣的，是香的，它那种新香料的味道也挺浓厚，但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是香，就是那种虾的那种鲜香，这种味道非常非常突出，然后就是完全的那种辣味儿要弱一些，也是酸的，也是甜的，也是辣的，但是哎，好吃。
1: 现在吴浩老师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意犹未尽哈，这道美食真的是让很多人都很痴迷，很多朋友去了泰餐馆就会点这道汤哈，接受它并且喜欢它。那很多朋友其实吃的也挺讲究的，就发现这里头都用了什么呀，我在家里能不能做呀，很多朋友也研究出来了哈，这里用了几种香料，比如说用到了香茅，用到了柠檬叶，这种东西在中药里能查得到吗？
0: 这个也是我过去考察的，就是职业病吧，也会就是特别关注一些这些问题。然后我发现那边还真的是会有很多中药的应用，就是他们当地会产。它其实咱们包括百度啊，包括一些解释上都说这个冬阴功汤它主要要用是用柠檬叶，但其实呢不是柠檬叶，它有的地方会标注说是泰国柠檬叶，其实呢也不是泰国柠檬叶，那是一味中药，在中国就是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枳，叫枳实，枳实的叶子。然后这种东西呢，我也去他们的就是自己的园子里头去看，去摘，然后去鉴别，包括呢我也带着咱们的中药药典的彩色图谱就在手机里专门去跟就是上网去查。

0: 这个跟当地的人去交流，
1: 啊，对
0: 然
1: 上
0: 后
1: 了
0: 他
1: 吗？
0: 们对上了，对上
1: 啊，
0: 了。他们说就是这东西，就是这东
1: 就
0: 西。
1: 您给他看咱们这个
0: 图
1: 中
0: 谱，
1: 药词典上的这个图谱
0: 对，
1: 是
0: 这
1: 吧？
0: 图谱上既有叶子，也有全植物，也
1: 啊。
0: 有果实。然后，同时呢，我也带着大词典，就是英文的那
1: 嗯，
0: 种，然后再翻。他在这种泰国的 Google 啊什么的这上头，然后再来查这个果实，再把这个英文查出来，我们再对，就核实，多方核实，其实它不是柠檬，
1: 嗯，嗯，
0: 它是和柠檬一个科属的这个枳实。我们原来可能讲过专门一期，说是芸香科的这些植物
1: 嗯。
0: 水果，包括什么橙子、柚子、橘子，包括柠檬，也包括一些
1: 柚子啊之
0: 佛
1: 类的，
0: 手，
1: 嗯、哦，对，
0: 香
1: 香
0: 橼。
1: 橼，
0: 其实它芸香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全身遍布，就果皮和叶子上都有线点，它线点里面是挥发油，是很香的这个
1: 嗯，
0: 东西。中医拿它来说就是理气的，就是调理你的气机升降，失调的时候，它用它开瘀啊、理气这样。但他们那边就把它完全做成香料，而且这个香料呢，它的应用广泛程度是超乎想象的。
1: 嗯。
0: 它不光是在咱们冬阴功汤里头，它其实平时做菜的这些它也会放。然后呢，它的茶也是由这样的东西来做成的。
1: 哦，
0: 然后呢，它在就是非常著名的泰式按摩里面，
1: 嗯，
0: 它按摩所用的草药也是这些东西。
1: 哦，
0: 然后，甚至他把它提炼出精油以后，加到洗发水里头。我们泰国的朋友说：“你来泰国，然后你去买这个洗发水，
1: 嗯。
0: 这儿的洗发水和你们国内的洗发水一定不一样。在我们这边，它要不加这些天然的香精、香油之类的，
1: 嗯，
0: 你卖不出去的。
1: 哦，就整个泰国人是非常喜欢和享受这种味道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所谓叫
0: 枳实。
1: 枳实香型的哈，我们的生活是枳实香型的啊，
0: 然后它其实里面不光是枳实，枳实你看它叶子也可以入汤入
1: 啊，
0: 茶，然后果实也可以
1: 它的
0: 入
1: 果实
0: 汤
1: 什
0: 入
1: 么样
0: 食。
1: 啊？您在图谱上查
0: 是
1: 的。
0: 这样的，果实呢和柠檬比较像，他们所谓的泰国的青柠檬，它全身是绿颜色的，就
1: 嗯，
0: 跟咱们没熟的那个橘子似的。咱们橘
1: 哦，
0: 子不是有黄的有绿的吗？青就没熟的时候就是那种颜色的，
1: 嗯，
0: 但是它疙疙瘩瘩的，它不像橘子长那么光滑，
1: 嗯，
0: 然后它皮不太容易剥下来。它里头呢也像柠檬似的，就是一半一半，就跟橘子似的，一半一半，但它很紧，它不会说你把皮儿剥了，然后一半一半能剥出来。
1: 对，它的果实里头其实果肉已经退化了，
0: 对，
1: 嗯。
0: 它果肉并不很丰富，但是它果肉你一挤，那叫一个酸，
1: 哦哦，非常的酸 哈，
0: 非常的酸。就
1: 嗯，
0: 是，泰国的这个菜品的这个味道里面，酸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来源于芸香科的植物。
1: 哦，比如说我们在冬阴功汤里哈喝到的这种酸，就
0: 对，
1: 来自于，
0: 枳实的果汁儿酸，
1: 嗯。
0: 就像咱们的，就是在咱们这儿买柠檬也是，柠檬你撕下来有个稍有点苦味儿，你要真的进嘴尝的话，但它不是特别酸，柠檬汁儿可酸，非
1: 哦，
0: 常酸。柠檬在泰国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是更多的像西餐里的应用，比如说在吃鱼呀，或者吃一
1: 挤一
0: 些
1: 点儿，
0: 腥的东西的时候，直接淋在菜品上，
1: 嗯，
0: 就挤鲜的淋在菜品上。但是这个枳实一般是入汤料、
1: 哦，
0: 入茶，就是煮的时候一般不用柠檬而用枳实。
1: 嗯。这就是下次您再去泰餐馆，或者您去泰国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哈，品味一下它这个汤品中的酸，这种酸就来自吴昊老师说的啊，"橘生淮北则为枳"，
0: 对，
1: 这
0: 枳
1: 个
0: 实。
1: 枳实在中药里叫枳实，枳就是一个木字旁放一个一枝两枝的枝，
0: 对，
1: 啊，实就是果实的实。
0: 嗯，
1: 究竟这个冬阴功汤里还有哪些我们不熟悉，但又有所了解的香料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7: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

0: 的味道就是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就是很多中国朋友会觉得有点不适应，或者是说，哎，我们这好像哪儿出来的这个辣味儿和我们感觉的这些辣味儿都不是特别一致。它有辣椒，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它这个冬阴功汤是泰国每家家家户户都会做，所以每个人的版本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不一样，根据自己口味吧。但是这种辣味儿确实比较奇特。然后我也去考察了一下。
1: 哦，
0: 这期节目就是
1: 醋
0: 探
1: 打
0: 索。
1: 哪儿酸，糖打哪儿甜哈。我们探寻一下泰餐里冬阴功汤这个辣是打哪儿来的。
0: 冬阴功汤里面的辣味儿呢，主要来自它也是两个新香料，一个是干姜，然后一个是姜黄。
1: 哦，其实干姜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厨房里的中药铺系列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哈，
0: 对，
1: 中药里经常用到这个干姜。
0: 对，干姜呢，是因为它在田间管理的时候出芽以后不培土，然后它这个就是辛辣的这种物质积累比较多，然后它这个水分比较少，所以它那个辣味是比较浓缩的。这种辣是非常，就是辣度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姜黄呢，也是姜科的植物，外表跟姜非常非常近似，只是它是橘黄颜色的，就偏近于红的那种黄。姜黄是可以作为食品的染料的，就是它是食物的天然染料，它这种黄色，染出来很稳定，
1: 就附着力非常强
0: 对，
1: 哈。
0: 附着力非常强。然后这个姜黄的味道呢，也是比较串，因为它也是这个科属的，它也有新姜的那个辛温的那种味道。另外，姜黄在中药里头一直使用，它还是一个活血药。
1: 活血的药哈。
0: 对对对，而且在国外的文献中，对姜黄的研究也比较久，也比较透，然后作为天然植物药，它有抗癌的作用。
1: 泰国人民多智慧啊！这个冬阴功汤里随手放的这么一个调料，千百年来都这么吃着，它的食疗作用却不可小觑哈。
0: 姜黄的这个味道也比较串，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些味道的组合就变成了一种泰国特殊的辣味儿。
1: 对，你吃吧，跟咱们的这个辣味儿不是一个劲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它就是用，怎么形容它呢？就是腥窜的那个味儿，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不是咱们就是单纯的，哎呦，就是辣着了，它那是比较窜的感觉。
0: 对，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香料，比如说香茅，但这个可能相对来讲遮腥啊这种作用会比较强一些。
1: 对。这个，因为大家比如说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比较明显，因为别的你不太认识，但是香茅这个感觉就像芦苇的那个杆
0: 叶
1: 儿
0: 子，
1: 是那个感觉是吧？你是可以看到的，
0: 然后这些就是泰国人是非常善用香料的，
1: 善用香料的一个国度哈，
0: 对，因为它的香料产生，也就是自己国家也产很多香料，所以他就把这些香料融合到自己日常生活中，
1: 方方面面哈，
0: 对。
1: 我们说那是一个，制食相型的国家，啊，可以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能都和香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扩大，
4: 发新生
7: 新生。今天的首个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9: 高精地图是以厘米级精度表达道路、车道以及交通标志等元素的自动驾驶专用地图，为车辆提供定位、规划还有控制等鲜艳数据支持。这张地图呢，几乎可以让自动驾驶拥有全域视角。厘米级精度的高精地图是如何绘制的？为什么在传感器盲区也能实现超视距感知？高精地图如何攻克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瓶颈？那除了支持自动驾驶，未来还可以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测绘学会理事长杨伯刚。杨理事长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0: 您好。
9: 那其实杨理事长，我要恭喜您和团队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正好就是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获得了自然科学进步奖。就这个奖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含金量特别。

0: 足，但是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啊，智能网联汽车，然后自动驾驶，这个可能咱平时了解到了，但是还有一个高精地图，就是这些概念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哎，尤其是高精地图，那跟我们手机日常里面的这个导航地图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讲讲。
1: 好，首先说啊，智能网联汽车，一般是指啊，通过搭载先进的传感器等装置，例如高精定位、激光雷达、摄像头、5G 移动通信、云计算等等等，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
0: 嗯，
1: 是新一代汽车技术与信息通信、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多学科技术的深度融合的产物。
0: 是的，嗯。
1: 那么自动驾驶与地图的关系呢，在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等将自动驾驶啊分为 L0 到 L5 五个阶段。
0: 嗯。
1: 其中呢 ,L2 级以下的称为辅助驾驶，也称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现阶段市场上的小米、比亚迪等企业车型都有体现。
0: 嗯，对，
1: 这类汽车使用的是我们传统的导航电子地图，或者是高级辅助的驾驶地图。那么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从这个阶段开始，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也是当前例如百度、小马智行、特斯拉正在研究与探索。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0: 嗯，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1: 对的。
0: 嗯，
1: 智能网联汽车地图业界呢也称高精地图、自动驾驶地图，是自动驾驶汽车导航定位、感知和路径规划决策的重要依据。
0: 嗯，
1: 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相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丰富的要素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同时呢，它一方面可以增强道路环境的感知，弥补车端传感器盲区，比如大车的遮挡、弯道障碍物的遮挡等等。另一方面呢，也能提供极端场景如恶劣天气、复杂路口的安全提醒，起到安全勇于保障的作用。
0: 嗯，
1: 我通俗的说哈，导航地图跟高精地图的区别在哪儿？那么导航地图是用人来操作，那么用人眼看。
0: 对对对。
1: 高精地图呢是用机器操作，用机器自动的判别，这就是高精地图的作用。
0: 就是高精地图，它有时候能达到人力所不及。就是我们自己看，可能你还有肉眼的盲区，你的车也有盲区。
1: 对，
0: 嗯，
1: 对，它是用计算机，完全是自动判读，通过这个车路云哈，
0: 嗯，
1: 就是用车路云感知完了以后形成的那个高精地图，
0: 综合的一个高精地图。
1: 这个地图特点是什么？
0: 嗯，
1: 这个地图是所谓这个自动驾驶，最终到无人驾驶，这个地图呢是用机器来判读，指挥车辆行驶。
0: 是的，所以没有这个高精地图作为基础，其实自动驾驶啊，这个没有抓手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要为智能网联汽车，你要打造一个这样超级精准，还能实时更新，而且要安全可靠的，可以说是一个数字世界了，然后最终实现自动驾驶。那其中啊，就是有哪些关键技术，或者说主要创新点在哪儿？
1: 好，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啊，作为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的新兴基础设施，同时呢也是推动新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立足啊车路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针对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应用中的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呢开展了攻关。具体的创新呢包括以下几点。
0: 嗯，
1: 一，提出了面向结构化道路边界的超体速生成和自适应矢量化表达、顾及语义信息的大范围车道线制图的方法，解决了复杂场景下道路的 要素

0: 体和结构与语义属性协同优化的难题，实现了基于车载移动测量数据的道路要素地图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大幅提升了道路要素提取的效率。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智能建图的部分。二呢，是构建了动态地图数据沉浮模型，车端众源数据实时解析与多模态数据融合 AI 模型，研发了基于车端感知和云端融合的众源地图快速更新技术，实现了车路云端的多元静态时空数据的快速融合，以及基础地图的快速增量更新。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实时和快速更新的难题。第三呢，研发了车路协同的基础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研制了面向车端和路端设备众源采集应用的偏转加密算法与插件，突破了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数据在车端和路侧端设备的安全加密技术瓶颈，提升了对众源更新数据监管的信息化水平。这项技术呢，就是解决了高精地图数据的安全保护问题。
1: 就是杨会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是提纲挈领的，下面其实我要具体来问一问了，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创新点，我感觉就是由原来的看个大概可以说到明察秋毫了，就是能把道路的边界、车道线这些都是基础的，甚至路上的箭头文字就能抠得特别细特别清楚，就这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第一是通过这个采集，用多传感器把信息获取；第二，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建立起它的矢量化表达，要对这些的数据分层、分类、叠加属性，然后让这个数据哈满足咱们这个自动驾驶的要求。
1: 就而且这个数据它是立体的，是多元的。
0: 对，立体是三维的，是这个可视的，让这个机器能读懂。让那个如果要是变成那个导航地图的时候，让人眼能看懂。
1: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现实世界的可以说数字化表达，它的这个采集的精度是很高的，就是前面我介绍我说能达到厘米级，就能达到这种精度。
0: 这个呢，就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传感器和现在的这个导航技术哈，使这个数据都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因为这个智能驾驶高精地图的要求，就必须要达到厘米级。
1: 那其实刚才我们通俗的说啊，说这个图叫立体的，我看专业化叫智能化三维重建。那何为道路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呢？
0: 道路的那个三维重建，现在我们说就是地面，就是地形地貌是三维的，然后所有的车道线都精确的划分，另外就是大量的这个设施啊。路口哈，有这个红绿灯啊，还有各种那个设施，都全部精细的反映在图上。
1: 它那个数据都采集过来，
0: 我们叫三维立体地形图。
1: 其实这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道路其实也是在变的。比如说今天这施工了，明天那块又重新画这个道路标线了。就您刚才说，我们这地图还是实时更新的，这地图是活的，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我们现在管它叫众源更新；一种呢，就是有专门的车沿着道路，定期的来进行采集更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一个多元的传感器。那么它在这个行驶过程中，不断的就是接收这个变化的信息，经过这个上传，最后到这个终端处理，那么我们就不断的更新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就每一辆车甚至都是一个数据采集的终端。
0: 对，都是一数据采集终端。
1: 所以叫众源，就是有众多的更新源头。
0: 对，这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这个趋势。
1: 对，
0: 未来一定能实现啊。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更多的是 L3 嘛，就现在辅助驾驶是比较准确的。
0: 对。
1: 聊到这里，其实未来听起来让人非常兴奋，但是可能又有点担心。嗯，那这张地图如此的精确，它几乎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数字拷贝。

0: 那在安全方面你们做了哪些考虑和工作呢？
1: 一说到图哈，
0: 嗯，
1: 肯定就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就是到达一定的范围以后，到达一定的面积以后呢，它就有涉密的这个要求。就是如果要是大量的数据哈，不经过处理，肯定是属于这个密集的这个数据。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就是说，沿着就叫偏转加密的技术，然后就是让那个数据哈，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软件变成插件，你行驶过程之中，这个数据就脱密了，相当于我们的导航地图一样，它是不涉密的。这个图啊，现在是超过25平方公里，
0: 嗯，
1: 它就是涉密地图。25公里以下的你就随便用，
0: 嗯，
1: 这是咱们自然部这涉密管理的规定。这样的话就是得经过安全部门审批。现在就这一块它确实是一个矛盾。它这个车呀，它大量的用，咱们国家要发展这个智能驾驶，所以大家在共同的在研究。就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图啊越简单越好，然后让大家就是能够尽快使用。
0: 嗯，
1: 它这是一个矛盾，确实是一个矛盾。但是现在因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出了两个强制性的国标。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汽车吧，你汽车的各种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它要保密。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对你采集的数据的整个的数据的这个要素分类有一个严格要求。这样的话就是我想要在规范的管理之下哈，这涉密的问题应该是能解决的。
0: 嗯，这也有利于自动驾驶行业长足的发展。
1: 对对对。
0: 嗯。
1: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0: 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1: 对的，智能网联汽车地图，业界呢也称高精地图，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相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丰富的要素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未来的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北京测绘协会哈，努力的做好这个科普工作，打造有特色的科普品牌，让公众呢更加感受到就是测绘地理信息已经逐步提升到时空智能，要发展到空间信息信息化的工作哈，对城市的安全，特别是在北京啊首都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
0: 现在北京呢，我们都比较熟悉亦庄是一个自动驾驶的高地，然后经常看到这个无人驾驶车在那儿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1: 我们这样工作主要在北京亦庄做了那个试点工作，叫示范区嘛。
0: 是的，那个亦庄大家现在就能打到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嘛，那是不是就可以采用这种高精地图了？
1: 没问题，各种车辆的车都能那个安全的使用我们这高精地图。
0: 所以说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啊，就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由数据驱动更智能更高效更安全的一个未来交通系统。那它作为智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了，就是除了支持自动驾驶，那未来可能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1: 自动驾驶哈，为我们未来生活哈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这个条件，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一些重大活动的保障哈，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例如啊，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就赋能了首钢园区内外智能化汽车示范，包括了这个自动驾驶的小巴、无人配送、无人售卖、无人清扫等场景。当时啊，大约有29辆汽车啊，在这个园区行驶接驳。提供就是地图服务，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服务。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为核心基础设施，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5站2场建设中，提供了精准的空间基准和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服务。在自动驾驶接驳、无人配送、智能交通管理等方面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团队研究的成果呢，示范应用

0: 案例入选了咱们北京啊首批100个数据要素的典型案例，
1: 嗯，
0: 获选了心智生产力数字化标杆案例，也荣获了未来交通运输与出行典型案例、智能网联、车路云一体化奖项等等吧。嗯、我就通俗的说啊，将来的这个出行啊，无人驾驶汽车啊 ，L5级啊，应该逐步的普及，因为非常方便，完全是无人驾驶的汽车，
1: 嗯，
0: 从那个你居住的地方到你的机场、到你的车站、到你的商场等等，将提供大量的这个应用哈、啊，
1: 嗯，
0: 我想未来呢，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汽车将会得到一个快速的这个普及。
1: 对，然后他想得到快速的普及，那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其实就是这个高精地图。然后目前我们在一些范围内，比如您像说这个冬奥的场地内、嗯、然后或者是亦庄的这个无人驾驶示范区，它其实都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了。
0: 对，现在我们说啊，这个自动驾驶叫车路云，但是我们在亦庄这个最早试点哈、
1: 嗯、
0: 叫车路云网图五位一体，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实时的网、联通的云吧。
1: 嗯，
0: 最后落到我们图这块是叫精确的图，定位非常高，就是只有精确的图才能作为这个智能驾驶这个基础的这个底座，或者叫基础的数据呢、嗯、来保证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安全运行。
1: 那我看到其实您所在的这个北京测绘学会也举办了多场的科普方面的活动，让大家去了解自动驾驶，了解它的这个高精地图。那比如说走进自动驾驶啊，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等，就是拉近了公众和专业测绘的这个距离。那么在您看来，其实学会可以在科普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呢？你也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说说往期的这些活动的亮点。
0: 作为我们北京测绘学会啊，是北京市科协的团体会员单位、嗯、那么我们一项主要的职责就是做科普工作和科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呢给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的时候啊，他强调啊，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那么期待着科技工作者啊以优质丰富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
1: 嗯，
0: 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高。这一项重要指示呢，也为这科普事业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
1: 嗯，
0: 为这个学会的科普工作呢，也为我们哈、啊、指明了方向。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直哈、啊、致力于做好这个科普工作，长期以来呢。我们北京测绘学会啊，深耕科普领域，我们已经就是每年啊，都用大量的科普工作哈，
1: 嗯，
0: 面向科技工作者，面向那个大众，特别是面向中小学生啊，
1: 嗯，
0: 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这个进行科普活动，为这个提高这个全民素质哈，科普知识做我们学会的那个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已经成功举办的有走进自动驾驶、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多场特色活动，有效拉动了这公众与专业测绘的距离。尤其呢是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呢，学会精准的对接了青少年、高校的师生、科技工作者及会员单位等不同的这个群体。
1: 嗯，
0: 我们通过主题沙龙、科普讲座、试乘体验、审图技术培训等多样化的形式啊，来开展了自动驾驶系列的科普活动。到现在啊，大约已经有50人次的专家啊参与，活动呢也得到各种媒体的大力的支持，
1: 嗯，
0: 像那个咱们新华社啊、电视台、北京日报等等主流媒体啊，都进行了报道，为我们提升全民素质啊，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我们也通过这些科普活动哈、啊，让广大的这个就是参加者哈、啊，
1: 嗯，
0: 了解我们这个测绘是干什么的。
1: 嗯，
0: 测绘地心仪的作用，特别是呢北斗，通过这个北斗看我们的这个地球，为我们这个国家啊能发挥什么作用哈、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智能驾驶，这个智能驾驶这块呢，面向这个大学生，面向中小学生，面向那个一些这个科技工作者哈、啊、我们让他了解哈、啊、就是在智能驾驶里面我们 高精地

0: 图的作用，使大家呢了解我们的这个测地信息技术在这个新的这个产业哈里头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就是立足于哈，使大家都了解我们，然后热爱这个测绘。
1: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实景三维，大家可以通过 VR 啊等等去体验，就是你去了解到这个高精地图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从小就会给这个青少年埋下一颗这个种子，也许他就是未来的测绘人才。我看现在好多小朋友很喜欢地图。其实听您介绍完这些活动啊，我就感觉其实学会掌握资源，他希望跟公众去共享。比如说您有专家资源，可以给青少年做这样的科普讲座，您觉得学会在这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北京测绘协会哈，
1: 嗯，
0: 按照这个北京市就科协的要求哈，
1: 嗯，
0: 主要是努力的做好这个科普工作。那么我们要做呢，一个是要打造有特色的科普品牌，扩大这个影响力。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的北斗之旅，走进自动驾驶等，有活动的基础，我们聚焦了自动驾驶、智慧城市、遗产保护等热点场景啊，来这个持续的深耕，形成了科普加测绘特色。同时呢，联动科技馆、科研院所等机构呢，借助咱们全国科普日、测绘法宣日等重要的节点，放大活动的声量，让测绘科普走进更多公众的视野。
1: 嗯，感谢杨理事长的精彩分享。正如您所说，从厘米级的测绘精度到众源实时更新的数据，中国测绘人不仅用全能视角赋予车辆智慧，更是缔造了一个用数据重构的数字孪生世界。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是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高潮，高潮要等戏台。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地球的最南端，有一片被永恒冰雪覆盖的大陆，那就是南极。它曾经是地图上的空白，是航海家口中的南方幻梦，如今却成为人类探索未知、守护地球的前沿阵地。从19世纪帆船的艰难破冰，到现代科考船的乘风破浪，从热气球蹒跚试水，到无人机的精准巡航，200年间，人类与南极的故事写满了勇气、智慧与对自然的敬畏，而这一切的传奇都被浓缩进《南极探险简史》这套书当中，成为打开南极奥秘的一把钥匙。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金雷和大家聊。

0: 医疗破冰而行，赴一场极地之约。本书已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1: 那这里就先问一下金林老师，您同时去过南极、北极、青藏高原，
2: 对，
1: 就是世界的三极，其中离我们最远的就是南极了哈。
2: 是，
1: 您多次去过南极。
2: 是的。
1: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您去南极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2020年。
1: 大概这一趟走了多久？
2: 走了半个月。
1: 一般情况之下哈，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哎呦，去南极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趟行程哈。
2: 是的，
1: 飞机要转，然后呢还要再坐船哈。
2: 是的，
1: 啊，一般情况之下花费也不菲。那您每次去南极是出于自己的个人的爱好，还是有一些工作的原因专门去了南极这么多趟呢？
2: 两个都有，兼而有之。
1: 嗯，
2: 一个是自己对这片冰雪大陆的喜好，再一个也是工作的原因。哎，到那儿去，因为原来我是，借在中央台，拍摄这个叫《走向南极》这部纪录片，
1: 哦，
2: 就是在1999年，
1: 嗯，
2: 当时是为这个50周年大庆，
1: 嗯，
2: 哎，拍摄这么一个就行业的这个标杆的这么一个纪录片，
1: 哦，哎，那您在南极待了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概待了？
2: 就是1999年到2000年待了半年，
1: 哦，半年的时间，
2: 半年啊，就是在那儿度夏。咱们南极考察呢，分为度夏和越冬。它正好季节跟我们反着吧？
1: 对，跟北半球反着的。
2: 我们这边呢是冬天的时候，它那就是夏天。
1: 嗯。
2: 然后到了这个2月份2月底，就开始进入冬天了。
1: 嗯。
2: 然后一直到这个10月份，这都是南极的冬天。就留下一部分队员，就留下在那儿越冬，常规的一些观测，留在那儿，等着这个第二年的时候，我们11月份我们去的时候再跟他们进行交接，他们再回国。就这是长城站，中山站呢，他们要待1年半。
1: 你明
2: 白，因为当时他们要坐船嘛，
1: 哦，
2: 这船在那还得度夏的任务得完成啊，
1: 嗯，
2: 他们还得转入度夏，然后船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再跟着回来。
1: 很多朋友可能好奇，包括我也很好奇哈，因为南极是一片一直被冰雪所覆盖的大陆，
2: 对，嗯，
1: 那它的冬天和夏天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冰雪吗？白茫茫一片。
2: 这个咱们就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1: 啊，
2: 咱们长城站夏天的时候能够达到0度，
1: 最高温度，
2: 最高温度达到0度，
1: 哦。
2: 就是基本上你能看见有些这个冰雪，沿岸的冰雪它都已经化了，因为南极的长城站它在属于亚南极，它没进入南极圈，
1: 嗯，
2: 就是咱们第一个站嘛，积累经验的。咱们当时的中山站就已经进到南极圈，那全是冰天雪地了，但是它全是白天，
1: 哦，
2: 全是白天，
1: 极昼嘛，
2: 全是极昼，最最这个影响的是睡眠，
1: 嗯，
2: 你就是晚上你1、2点钟的时候，还是太阳当空照。所以那会儿都得拿那黑色的那个塑料袋
1: 啊，
2: 就把那个窗户全部得遮起来。但是我没有在南极越过冬，但我在北极见过它的冬天。北极的冬天就是你9点多10点多天还没亮的，
1: 是那种黢黑还是说有点亮的情况？
2: 就完全是漆黑，如果没有灯的话就完全是漆黑的，大的探照灯照也照不了多远。
1: 哎，那样的话，对于人的这个生物钟，岂不是会容易变得很乱？
2: 是，确实是这样。
1: 哦，
2: 所以你就看，就是时间概念就非常重要。就是以前那个因纽特人，他们没有这个东西
1: 啊，
2: 那基本上他就是困了就睡呗，饿了就吃呗，就属于这种，你知道吧？咱们就因为在咱们这有时间的概念了嘛，有了时间概念以后，就是你按照时间作息时间嘛，而且再一个就是每个在那儿的队员都有自己的任务，
1: 哎，
2: 就冬天的时候你也有自己的任务。
1: 对，这是一个问题哈。对于这个那边的一些自然的一些条件，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现在如果大家想要去南极旅行的话，一般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转交通工具，需要花多少天才有可能进到南极圈以内，有可能看到那样的冰山？
2: 就是这样。咱们去南极旅游啊，现在所有的就是国际国内开展的南极旅游都是在南极的夏天，就是一般的就是从11月底开始到12月份，到第二年的最晚就是3月初，就是从乌兹怀亚，就是我说的阿根廷的这最南端的那个城市火地岛上的首府乌兹怀亚，完了以后坐船过德雷克海峡，就是魔鬼风暴的那个海峡船只的坟墓，然后到南极半岛，这是在西南极。如果说你时间要有的话，或者你的那个经济力量还可以的话，你可以那个再接着坐船往东南极去，那时间就长了，大约可能需要1个月的时间，啊，那看到的景色就更不一样了。东西南极的划分，它是以南极横断山脉来划分的。 那个景色就不。

0: 一样了。大家如果想看到帝企鹅，你一定要去东南极，西南极是没有的。
1: 哦，
0: 就跟咱们说你要看大熊猫，你就得去四川。
1: 嗯，
0: 你在河北、北京你是看不见的，是不是去动物园？
1: 是，
0: 哎，就属于这种的。
1: 嗯，对。那这个一般要坐船坐几天？
0: 过西风带的话，
1: 对，如果比较近的地方，
0: 两天。你还得赶上这个天气好，因为现在一般旅游船嘛，它一个减震比较好了，它有减压器，再一个现在的这个它那个接受卫星云图嘛，躲开这个风暴，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反正我后边几次去都是坐那国际的大的游轮了，基本上赶上过两次比较大的风暴，其他的都风平浪静，能看到德雷克海峡的这个日落，
1: 哦，哎，很美啊，
0: 很美，
1: 哦。哎，那如果赶上这种大的风暴的话，会耽误行程吗？
0: 倒不会，因为它现在船的动力跟这个200年前的这个船是不一样，那是木帆船嘛，100吨的船都属于这个大船了。
1: 哦，对对对对，
0: 现在的船都是千吨级的，甚至上万吨的。像咱们雪龙船是20000吨的，我打这个比喻就可以看出来。
1: 嗯，
0: 这当时100吨的是大船，现在的这个6000-7000吨的。那就都属于中等型号的船了，都上万吨的船。
1: 对，所以刚才您跟大家讲了，坐船就要坐两整天，
0: 对，
1: 而且是从阿根廷的最南端坐过去了。
0: 对对对。
1: 那么从比如说从咱们中国的北京，从咱们的首都哈，
0: 嗯，
1: 到阿根廷是不是也得转一两次机，也得花很久？
0: 是这样，一般的话得先到现在走迪拜，或者是多哈，然后到转机到南美，就是到阿根廷以后转到国内的航班，到乌斯怀亚，当天就可以上船。
1: 那这
0: 样加起来可能，也得差不多两天，
1: 对吧？因为从北京坐到迪拜或者坐到哪儿，就转一次机，然后到阿根廷再转一次机。
0: 现在，好像去年吧，咱们刚有从北京上海直接能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直飞，那也得20多个小时呢。
1: 哎呦，那
0: 也得一天多，
1: 是啊，
0: 也得一天多，
1: 啊嗯，
0: 而且坐这种飞机，说实话。还不如转机呢，我觉得也能出来活动活动啊。
1: 是，这是现在的这种交通工具的方式，大概需要花的时间。
0: 嗯，
1: 所以通常情况之下，如果大家选择去南极去旅游，作为一个纯游客的话，
0: 嗯，
1: 怎么着来回加一起也得差不多半个月，
0: 最少半个月。因为一般的是这样，就咱们去趟南美不容易，一般呢你去趟阿根廷，然后你连着这巴西啊，秘鲁啊，你说再一玩的话，最少就得一个月了。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呢，我们大概讲了一下去南极的这个方式啊，以及一些南极的简单的特点哈。那么这两本书啊，您最初的这个创作的初衷是什么？您去了那么多次南极了，怎么想到哎，要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走水路、走海路，一个是从天上啊，来跟大家讲这个南极探险的故事。
0: 因为我在这个上面之前出过一套油品上的地球三极，也是讲这个地球三极的这个探险故事的。完了之后，他正好呢，那会儿呢是这个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他们就想再出一些极地的书。后来呢，我们谈了以后呢，我就提出了两条，因为去了南极这么多次嘛，也看了国内的这些图书。我说两个东西呢，咱们应该抓住。第一个呢，就是常规怎么发现南极都是从海路去的，然后呢空中怎么探索南极，是人类的这个探索一下就飞跃了，因为从陆地上去很慢的，你坐船去了很危险，好容易到那儿之后，它南极的夏天就没了，对吧？又得回来或者在那儿越冬。后来有了这个气球，后来有了飞机以后，它这个对南极的测绘认识南极，它是一个大的飞跃。因为这个资料呢，就国内呢很少，南极航空的资料特别少，
1: 特别少。
0: 哎，后来我通过出国就专门收集这方面的飞行的资料，尤其极地飞行的，而且看原文，因为咱们很多书啊，就是翻完了以后东引西引之后，有人中间的这些东西啊，他就名字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对对，
0: 所以我很多
1: 有些信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0: 有的比如从俄文过来的，
1: 对对，
0: 有从日文过来的，你知道吧？后来我就都找他这个英文的这个原书，大部分因为就是他有英文的这个回忆录啊，或者本身就是英文出版的，所以就是我看了这个资料以后，我觉得这非常好，能填补国内的这个空白。
1: 对，所以这是一本能够填补国内空白的涉及到南极探险的书哈。
0: 对，
1: 因为的确，现在我们谈到南极的一些书籍哈，讲南极的书籍的确是有，但是 很好的来梳理南极探险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在的这样的书在市面上见到的还比较少。那么下面就请到金磊老师跟大家说说哈，那我们追溯历史，最初的时候到底是谁发现了南极这片大陆呢？
1: 是这样，2020年的时候很巧，正好是人类发现南极200周年、哦、我当时就在南极。严格意义上说呢，实际上是俄罗斯的探险队当时在1820年的时候发现了南极大陆。当时带领这个俄罗斯探险队的两个人，一个是别林斯高进，一个是叫拉扎列夫，他率领了两艘船，一个是和平号，一个是东方号。1820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叫这个亚历山大一世地，他以为是一块陆地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岛。所以呢，从那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军南极。发现了南极之后，原来都是瞎子摸象似的，从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是叫未知的南方大陆。先是哲学上面认为呢，有一片南方大陆跟这个北方大陆它要平衡嘛，所以必须有一个大陆，因为咱们都住在北半球嘛。说越画越难，越画越难。当时画这个地图的时候，但是谁也没去过。英国人呢，库克船长呢，很遗憾，三次过了南极圈，但是没有见到大陆，所以他下了一个定义呢，说不存在南极大陆，所以他就错误地引导了很多探险家。因为英国当时是航海强国呀，
0: 对，
1: 库克船长也非常有名，所以他当时的这个结论就使很多这个西方的这个探险家以后非常非常的这个沮丧，找了半天这个东西没有，只有小块的陆地，比如说这个南太平洋这些岛啊，发现了这些，对，就是说他认为这真正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当时那个古希腊人说的那个未知的南方大陆是不存在的，就跟那个当时说的那个亚特兰蒂斯似的，不存在似的，
0: 对，
1: 这个意思。
0: 对，因为您在书中也讲到哈，最初啊，人们认为那一片未知的南方大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公元2世纪，在托勒密。
1: 对啊，
0: 他当时绘制了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
1: 地图，
0: 就已经认为在地球的最南端应该
1: 有一片陆地，
0: 哎，是吧？
1: 它是一种哲学加上这个地理的这个推论，谁也没见过，因为他那个地图画了很多这种各种怪兽，这本身呢就是说这个阻挡了很多人的意志，因为那个西方他也认为大西洋再往前就是深渊了。
0: 那您这本书啊，其实并没有从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俄国人、俄罗斯人啊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1820年开始讲起。实际上，您这本书啊就讲到这个从海洋、从这个航海的路线发现南极大陆呢，刚开始前面是从马可波罗开始讲起，对吧？其实马可波罗距离发现南极大陆还远着呢，
1: 是
0: 中间还隔着好几百年呢。
1: 对，
0: 所以您开始为什么要先从马可波罗讲起？
1: 因为当时马可波罗写的那个《东方见闻录》啊，被西方这个国家，尤其这个教廷啊，认为是个异端邪说，你这胡说八道
0: 啊！
1: 但是有些人呢，就认为这个地方一定是要去的，就刺激了他们那个航海活动。因为为什么当时呢？是这个奥斯曼帝国呢，打败了这个拜占庭，他就把这个就当时的这个丝绸之路啊基本上给截断了。
0: 对，
1: 所以西方国家呢想呢，又是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要得到原料和市场，我不能从陆地上去，那我从海上能不能去呢？就尤其像什么这个西班牙啊、葡萄牙啊，这些，对吧？因为他们都是这个马可波罗的迷，他们都是他的粉丝，就看了这个书认为他这个书不是瞎说，所以就促使他们呢进行地理大发现。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啊，西方啊对于东方的香料的需求是刚需。
1: 对
0: 对，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在其他的书当中也讲到哈，这个西方人因为自己饮食习惯的问题，对肉类的需求非常的高，而当时又没有冰箱，对吧？所以他需要大量的香料。而这个奥斯曼帝国攻打了拜占庭之后，就是把君士坦丁堡沦陷了以后，丝绸之路中断了。
1: 对，
0: 那我要东方的香料怎么办呢？我必须要找到东方的香料。于是这也是开启地理大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1: 是，
0: 那您在书中其实不光讲到了马可波罗，后面其实还讲到了哥伦布啊，讲到了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哈。其实他们的大航海的行为、地理大发现的行为，跟南极洲的发现也离着 一定的时间呢，是吧？
1: 是。
0: 那这个您

0: 人的局限性。
1: 当年哈、那么多次，其实跟南极大陆擦肩而过。
0: 对，
1: 其实再往前走，能发现。
0: 但是很不容易，因为当时我刚才跟你讲了，那个船100吨的船，那就算大船了。当时都是几十吨的船，那航母10万吨，那在海里都是一叶孤舟啊。你甭说当时的，就是几十的这个，对不对？再一个就是说，他那个饮食的原因，咱们在当时去南极之前，就是也是啊，就是条件很差呀，就是你绿色的这个维生素没有啊，人是唯一不能自己合成维生素的一个物种，
1: 所以得需要淡水，得需要吃的，
0: 对，
1: 维持生命的基本的这样的供需，是吧？所以那时候客观条件无法满足，
0: 没有办法。
1: 对对，所以呢，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因为您在书中专门也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讲到什么呢？一个叫做古代海王地图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疑问，就是说，郑和船队是否到达过南极洲？
0: 对，
1: 是吧？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您呢也专门在您的这本书当中啊，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谈这个话题。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话题？那么现在到底对于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到达过南极？现在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0: 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很多历史问题吧，你都是要提出大胆假设，细心的求证。
1: 对对，
0: 对吧？这是怎么来的呢？这当时呢，就奥斯曼帝国有一个海军司令，他叫皮里雷斯。他有一张地图叫皮里雷斯地图，他这个地图呢，当时呢有南极的海岸线，这个南极海岸线呢，当时是以为是外星人在高空拍的，一直认为是外星人的留下来的，因为它是高空的这个，而且是没有冰川覆盖以前的海岸线，
1: 这是非常的准确的海岸线的描绘。
0: 对，就是南极半岛的那个地方，就是西南极的这块。而且他画了很多动物吧，不知道什么动物。后来呢，有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退役的这个上校叫孟奇斯，他就是一个郑和迷，他就退休了以后遍访世界的博物馆档案馆查找原始资料，他提出来当时有一支郑和的船队公认的到了这个非洲的这个东海岸以后，他就无意中过了这个好望角，完了以后就开始进入了大西洋，从大西洋到了美洲，完了以后从美洲过了德雷克海峡，到了南极半岛这块，所以他们留下了这个地图，因为西方国家也好，这个东方也好，它地图当然是国家保密的，到了后来这个地图不知道怎么着流传出去了，这个皮里雷斯啊收集了很多地图，他汇成了他的这张地图，他是这样来的。而且他里头解读了，就这些东西都有什么动物，这些动物有的是现在就能知道，就是南美特有的物种，包括那个印第安人，还有的一个动物呢，说这现在没了，那个动物叫大地懒，就灭绝了，因为这个动物呢，它那个一个是肉好吃，一个它确实呢，就是说很容易捕获它，就被当地印第安人呢就给它杀的灭绝了，说这是一种说法，有人支持他，也有人反对，但是就是说这个地理发现也好，这个考古发现也好，都是需要用大胆的推论的。
1: 那关键是这种说法，他得找到相关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他这当时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了，叫1492，
1: 对，
0: 中国发现世界，他就一个是通过这个各种地图，他都找到这个地图从哪来的，这地图上怎么介绍，他怎么用的谁的地图，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发现了一个的非洲海岸的地图啊，就是进入这个大西洋以后，他有一个船的形状画在那个地图上，就是郑和宝船的形象。他说他的这个地图就是从这个中国人印度人那儿得来的，就是开这个船的这个人，那一看那就是郑和的宝船。西方的船如果是那个舢板的话，郑和的船就相当于航母。
1: 对，
0: 对吧？郑和的宝船，它是一个船队，所以他说我这里写的就不是郑和到没到过南极，是郑和的船队，他就一支就是洪堡将军带领的一支船队，他无意中偏航了，进到了这个大西洋， 从大西洋这

0: 今天又到了这个南美洲，南美洲的南部，也就现在的巴塔哥尼亚这一带，
1: 问题是啊，您在书中也提到哈，就是相关的郑和下西洋的一些记录，在我们国内很多都已经遗失了，
0: 对，
1: 找不到了，
0: 找不到。
1: 所以说他们到底经历了一些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细节上的东西，现在我们从我们国内的一些文献现存的这个传世的文献来看，无法去求证了。
0: 对，但是他可以从这个西方国家的，或者是非洲一些这个阿拉伯国家的一些这个档案馆里，他从这里头一点点的抽丝剥茧，找到了这个支持他这个。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梦里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啊，我只想跟您聊一个人，他可能算不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将，但我可以这么说，咱们的人民军队能从绝境里保住第一缕火种，离不开他的功劳。而之所以他的名气没有那么大，是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在了曾经的战友手里。他是谁呢？部队折损殆尽，前路一片渺茫，他与朱德、陈毅如何挽留了八百志士？敌人来袭，敌强我弱，他如何用智慧屡战屡胜？他的死为何让整个井冈山陷入悲痛？听天下跟你聊聊红军骁将王尔琢。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按照计划，起义全军打算南下广东夺取入海口，找机会占领广州，从而发动第二次北伐。起义大军一路往广东走，走到广东三河坝这个渡口时，部队开始兵分两路。周恩来、贺龙、叶挺带着大部队顺着江水往潮汕走，朱德、陈毅则带着4000来人守在三河坝，堵住北边追来的敌军。而守在这支部队里的就有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尔琢。他当时是25师团参谋长，手里攥着一整个重机枪连，是阻击作战的骨干力量。当时敌人足足有15000多人，分3路压过来，王尔琢带着战士硬扛3天3夜。仗打完，4000多人折损大半。他们原本打算南下追上主力，可刚走到饶平的小村镇，迎面就撞上了从潮汕溃败逃出来的几百名战士。他们这才知道南边的主力已经被彻底打散了，整支队伍就这么跟党中央断了联系。朱德他们成了孤军，四面全是敌军。朱德当即定下方向，不往敌军扎堆的沿海走了，而是向西去湘南山区落脚。那一带国民党驻军少，百姓基础好，能藏能休整。一路向西的这半个多月里，日子难到没法形容。那会儿已经是深秋，山里早晚寒气刺骨，战士们身上还是南昌出发时的薄夏装，不少人还都是光脚赶路，连草鞋都磨烂了，粮食完全断供，只能挖野菜充饥。伤员越来越多，药品却一点没有。所有人心里都不知道革命还有没有出路，逃跑离队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多。就这样，出发时2000多人的队伍走到福建武平的时候，只剩下1500来人。等一路翻山越岭，踏进江西天心墟这片河滩的时候，队伍已经不足1000人了。再清点一下干部的数量，那还不如不点呢。全军团以上的领导就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3个人了。不少战士都私下打赌，说这支队伍撑不过3天，早晚就地散伙。到达天心墟之后，朱德特意下令，所有人不准进镇子扰民，全部在河边驻扎。安顿好战士，朱德立刻拉着陈毅、王尔琢商量对策。3人一致决定，当天傍晚就召开全体大会。大会上，朱德先站出来跟大家掏心窝子。他说大革命南昌起义眼下确实失败了，但黑暗 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攥着队伍，革命就一定有翻身的那一天。愿意继续跟着干的留下，不想坚持的可以领路费回家，绝不勉强大家。话音落下，队伍里还是一片沉默。这时候王尔卓往前站了一步，这些天的长途行军，他忙得根本没时间打理自己，下巴两颊的胡子已经长了好几寸，乱糟糟贴在脸上，二十出头的年纪却看着相当沧桑，但眼神却亮得吓人。要知道在场大半的营连军官都是黄埔的各级学员，王尔卓是黄埔一期，大家都敬他一声黄埔老大哥。他看着身边这群一起北伐的战友，高声表态：
0: 我王尔卓绝不走，革命这条路我死都要走到底，革命不成功我坚决不停歇。
6: 这话一出口，全场瞬间安静了。王尔卓还挨个做黄埔军官的思想工作。
0: 咱们都是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军人，现在是队伍最难的时候，咱们不能撒手走，跟着朱德军长坚持下去，革命早晚能看见曙光。
6: 由他带头稳住一众军官，底下士兵的情绪才慢慢稳住了。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大会之后，愿意离队的战士统一发放路费，枪支全部留下。最后有800多名意志坚定的官兵选择留在队伍里继续战斗。这800人就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最珍贵的革命火种。后来

1955年授衔，不少元帅、将军都出自这支队伍。这次天心圩整顿只是第一步，之后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队伍继续向西，先后在大余、上堡再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通过这三次整顿，他们一点点重塑军队纪律，建立连队党组织，把这支溃散的孤军重新锻造成了能打游击、扎根山区的红色武装。勉强稳住的800人的队伍如何壮大？敌强我弱，王尔琢到底能想出什么新打法，打赢装备、人数都远超自己的国民党正规军呢？1928年4月下旬，天心圩保存下来的火种经过赣南三整、湘南起义，收容起10000多名起义官兵，大家一起往井冈山走。这边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另一边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扎根井冈山的队伍，两边人马在井冈山北路的龙市胜利会师，红四军就此成立。朱德当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才25岁的王尔琢一身兼两职，全军参谋长兼主力28团团长，他也是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参谋长。他手下的28团正是三河坝血战天心圩整军留下来的800精锐，是全军最能打的主力。咱们这边刚会师没几天，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就开始向井冈山地区集结。国民党第27师师长杨如轩下令所属部队兵分两路合击井冈山，这就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的第一仗，也是王尔琢上井冈山后的第一仗。当时他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呢？8个字：敌强我弱，极难破解。要知道，井冈山的红军是由国民革命军发展而来的，过去学的都是正规战，但要是像北伐时期那么硬打硬拼，现在的实力肯定打不赢，那该怎么办呢？朱德、毛泽东、王尔琢等人决定采用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先粉碎敌人从一个方向对井冈山的进剿。而迎战敌人的正是朱德和王尔琢率领的第29团和第28团。黄坳和五斗江是敌人的必经之地，朱德、王尔琢打算分别在这两个地方设伏。1928年4月底，国民党军大摇大摆地向黄坳和五斗江进发了。在黄坳，他们的先头营与朱德的第29团相遇了。虽然29团武器装备落后，但打得异常勇猛，国民党的先头营很快就被打退，但他们这时候还自我安慰呢，觉得共产党装备差，打仗又不能只靠勇气，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只要他们团的主力出动，定能大获全胜。于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继续按照预定计划往五斗江方向前进。当天夜里，五斗江地区突降大雨，王尔琢率领的第28团正在五斗江严阵以待。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雨，王尔琢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第二天一早，大雨停了，整个五斗江大雾弥漫。王尔琢利用天气和地形布下埋伏，打算来个瓮中捉鳖。果然，敌人很快就过来了。面对重重迷雾，他们仿佛进入了迷魂阵，不敢轻举妄动。等到他们进入埋伏圈，王尔琢一声令下，枪炮齐发，打了国民党军队一个措手不及，只用了半天就全歼了这股敌军，当场缴获长短枪300-400支，俘虏敌军400-500人。打完仗，王尔琢带着部队连夜追击，顺势拿下了永新县城。这是红四军成立后的第一场大胜，史称五斗江大捷。毛泽东见到王尔琢，还跟特派员打趣说，别看这人满脸长胡子，其实才20出头，是个难得的将才。

0: 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当年六月，蒋介石就下令江西军阀杨驰升、杨如轩再次集结五个团、30,000兵力，大举进攻井冈山。这俩姓杨的，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两只羊。当时红军满打满算只有3000多人，装备差距悬殊。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定下了分兵御敌的方案。毛泽东带31团到永新乡下发动群众，牵制敌军。袁文才、王佐率32团守西边边界，盯防湘军。朱德、陈毅带29团驻守新七西岭。王尔琢则单独率领28团扼守老七西岭。新老七西岭其实是两座挨着的大山，中间一条窄路直通井冈山的腹地。老七西岭地势更吃亏，敌军当时已经提前抢占了山顶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架起机枪，给王尔琢带领的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王尔琢连续组织了3次冲锋，全都没能冲上山头。当时已经是正午时分，山里暑热难熬，守在山顶的敌军开始松懈下来，不少人跑到树荫下吃饭乘凉，山顶火力明显减弱。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王尔琢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定下战术，他们把全团的骨干党员、老兵编成多支小型冲锋集群，每人配短枪、大刀，轮番交替向上突击。冲锋号一响，一批战士倒下，后一批立刻跟上。连长粟裕带着10来个人绕小路偷袭敌后，活捉了上100名敌人。营长萧进冲锋时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体外，简单包扎后依旧带队冲锋，直至壮烈牺牲。经过半个多小时惨烈的肉搏，28团终于拿下了制高点。另一边，朱德在新七西岭也冲破了敌军防线，两路红军在龙源口会合，合力围歼逃窜敌军，一共歼敌1000多人，彻底粉碎了这次大规模进剿。当时根据地的百姓都在传唱一首歌谣，不费红军3分力打败江西2只羊。这一仗打完，井冈山根据地也迎来了全盛时期。战场上所向披靡，全军上下人人信服的王尔琢，私下里却藏着一封从没兑现团员约定的家书。这封诀别信里，他对远在湖南的家人到底写下了怎样撕心裂肺的心里话？1927年5月，王尔琢随北伐军驻守武汉时，曾经给湖南石门老家的父母写过一封信，那也是他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其实4年前他就已经成家，妻子叫郑凤翠，俩人婚后仅相处了3个月，王尔琢就动身报考了黄埔军校。此后他常年在外，5年都没能踏回家门。1927年春，他写信约妻子带着4岁的女儿到武汉团聚，可时局突变，党组织紧急安排他转移。等妻女千里迢迢赶到约定的小屋时，那里早已空无一人。母女二人在武汉苦等了好几个月，最后只能失望返乡。王尔琢满心愧疚，提笔给父母写下了这封托孤家书。
1: 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能见上一面，心中定会十分难受。她娘家父母双亡，我又在千里之外，望大人把她当作亲生女儿对待，见她如见儿一样。儿何尝不思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烈士嫣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 立誓不回家。
0: 一边是家中年迈的双亲，孤苦的妻子，年幼的女儿，一边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乱世。王尔琢选择把个人亲情压在心底，全身心扑在革命斗争上。在井冈山的日子里，他和普通战士同吃粗粮，同睡山林，他永远把仅有的干粮薄被让给士兵。可只要夜深人静，他总会独自对着南方思念从未好好陪伴的家人。可安稳的根据地局面没维持多久，错误指令就给红军带来了巨大危机。1928年6月下旬，湖南省委片面判断形势，强令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湘南，扩大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王尔琢三人一致反对，他们清楚根据地刚稳定，贸然分兵外出风险极大，但上级的命令无法违抗，只能带着28、29两团奔赴湘南。不出所料，湘南作战遭遇重大失利，29团几乎溃散，只有王尔琢带领的28团稳住了阵脚，一路艰难撤回了井冈山。这场失利史称八月失败。这次远征让队伍里不少官兵心生悲观，28团二营营长袁崇权便是其中之一。他和王尔琢同为湖南石门人，又是黄埔的同期学员，平日里靠着同乡同窗的情谊，他深得王尔琢的信任。可经历湘南惨败后，他彻底动摇了，竟然开始暗中谋划叛逃。当部队回撤途经崇义一带时，袁崇权就借机裹挟了两个连队，准备投奔国民党军。这还不是最要命的，他们竟然还带走了红军的全部重火力武器。消息传到军部，所有人又气又急，不少干部当场提议集结部队武力围剿，直接夺回叛走的队伍。可王尔琢却拦住众人，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案。他心里清楚，这两个连绝大多数战士都是被袁崇权哄骗走的，一旦两军开战，必定手足相残。周边敌军听到枪声合围过来，整个井冈山根据地都会陷入绝境。更关键的是，红军的全部重武器一旦损毁，往后反进剿只会难上加难。王尔琢相信，凭着自己和全团官兵日夜相处的勤奋，只要亲自上前喊话，大部分战士都会醒悟归队。朱德、陈毅再三劝阻，提醒他袁崇权心性狭隘，极端自私，可王尔琢始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同乡加同窗会痛下杀手。那么这次劝降是否顺利？1928年8月25日深夜，王尔琢带着警卫排顺着山间小路一路急追，天快亮时终于在崇义县思顺圩追上了袁崇权裹挟的两支连队。镇子不大，一条主街穿镇而过，叛逃的士兵分散住在街边的民房，袁崇权则和几个心腹躲在镇子深处的财神庙里打牌。王尔琢叮嘱身后的警卫排全部在镇外隐蔽，不许随意开枪，自己则独自一人走进镇子，高声呼喊：
2: 28团的同志们，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我来接大家回井冈山。
0: 听见熟悉的声音，原本惶恐不安的士兵纷纷走出房门，看清喊话的是平日里和大家同生共死的王尔琢，不少人瞬间醒悟了，这才知道袁崇权谎称红军要整编处置大家全是谎话，纷纷表示愿意跟着参谋长重返根据地。眼看士兵们纷纷聚拢过来，袁崇权自知大势已去，一旦队伍归队，自己必死无疑。他来不及多想，拎着两把驳壳枪就冲出了庙门，趁着王尔琢毫无防备，他连续扣动扳机，数发子弹全部击中了王尔琢胸口。 年仅25岁的王二卓当场倒在血泊之中，一名随行警卫也中弹负伤。贵队的战士纷纷拿起武器想要追杀袁崇权，可叛徒早已带着两三个心腹趁乱逃进了深山，直奔国民党军营。这场牺牲换来了完整的两个连队以及全部机枪迫击炮，根据地最核心的重装备一件没有丢失。朱德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思顺区，站在王二卓的遗体旁久久沉默，之后他长叹一句：从此我军失去了一位能将啊。消息传回井冈山，红四军上下一片痛哭。毛泽东亲手为王二卓撰写挽联，由陈毅亲笔书写：一哭二卓，二哭二卓，二卓今已矣，流血重任谁承受，生未阶级，死未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半个月后，红军抓获了叛徒袁崇权，召开公审大会，将他当众处决，告慰了王二卓的英灵。今天当我们回望我党的建军来时路，已经听过太多的宏大战役，可实际上像王二卓这般以血肉护火种的年轻战士才是铺就强军路的基石。硝烟早已散尽，山河国泰民安，那句革命不成功绝不回家的誓言，穿越近百年风雨，依旧在一代代军人心中滚烫长存，从未褪色。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

0: 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
3: 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5: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

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0: 动手，
1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 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0: 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3: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4: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4: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市区调研老旧小区、夜市、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实事推进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市基本公共服务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等。我市亮相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9月2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市区调研老旧小区、夜市、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标准、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多措并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李艳平参加。在军仪家园小区、市人民医院家属院小区，李新春实地查看外立面翻新、管网规整、线缆入地、停车场地建设、绿化提升、楼道整治、消防配套等改造工程进展，现场征求住户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注重改造标准质量，严把设计、施工、验收各个关口，持续美化绿化小区环境，科学选取树种，注重色彩搭配、层次错落，依法依规拆除违章建筑，把水电气暖管网、停车位、充电桩等基础设施一次性改到位，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以高标准、高品质的民生工程惠及群众。要优化施工组织，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在五一东路便民市场，李新春详细了解基础设施改造、功能区域划分、环境卫生整治、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完善功能配套，严格划分场内生鲜、熟食、干货、水产等经营区域，通过改造提升全面规范商户经营秩序，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提升环境卫生与服务水平，努力为市民营造规范有序、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消费环境。在临钢牛马夜市老厂烧烤，李新春认真听取夜市改造方案设计、摊位布局等情况汇报，并与商户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强内部规范化管理，引导经营主体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存储等环节，切实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要丰富消费业态，科学规划布局摊位，精准引入特色美食，不断提升夜市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让城市的烟火气更旺，夜经济更火。8月3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市基本公共服务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审议临汾市市本级深化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实施方案送审稿。会议指出，基本公共服务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口集聚、有力支撑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坚持城乡统筹，在持续提升城区服务能级的同时，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补齐农村公共服务弱项，打通城乡公共服务壁垒，让城乡群众都能享受到均等化、普惠化的民生保障。要坚持软硬兼顾，硬件建设上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文体等重点民生领域。

0: 精准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持续完善城镇功能配套，以实打实的优质民生资源集聚人口，留住人才，凝聚人气。软件提升上，充分依托山西电子科技学院等本土教育资源，深耕人才培养、引育、赋能全链条，搭建人才发展平台，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要坚持质素并重，严格对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明确的九个领域，逐条梳理短板，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城镇化提速双向赋能，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全力推动全市城镇化和民生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是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和利用效率、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抓手，事关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要严格按照方案部署，扎扎实实推进盘活各项工作，要精准施策，严格落实一资产一策，坚决摒弃粗放处置、简单变现的做法，兼顾短期盘活成效与长期保值增值，最大限度释放存量资产价值。要严守底线，坚持依法依规、稳妥审慎推进，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和程序要求开展资产清查、评估审批、处置交易及收益管理等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国有资产安全底线，严防国有资产流失。要管控风险，严禁新增隐性债务、违规融资等行为，确保国有资产盘活工作规范有序、平稳可控开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2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副主任韦阳、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及秘书长出席。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48名，实际出席37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共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1次分组会议、1次联组会议，期间召开了1次主任会议、1次列席代表座谈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临汾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晋创谷临汾建设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草案、审议意见草案。会听取和审议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调整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议案的说明，审议了关于接受李军杰、周向荣辞去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关于提请牛福生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杨楠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侯宁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陈立芳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曾新平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辞呈、公职发言等。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临汾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晋创古临汾建设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李俊杰、周向荣辞去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任免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指示项，将通过人事任免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副市长王云、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俊杰、周向荣辞去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变动，李俊杰、周向荣提出辞去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俊杰、周向荣辞去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牛福生为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免去周向荣的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李小民的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陈彦刚、张林海、牛福生为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全喜、任伟民为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免去李小民、宋大鹏的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杨澜为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市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兼，马波为临汾市教育局局长，吴耀忠为临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李永生为临汾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卢正忠为临汾市商务局局长，李俊杰为临汾市统计局局长，李虎山为临汾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范帆为临汾市信访局局长。决定免去吴勇的临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牛福生的临汾市教育局局长职务，常立志的临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厉俊昌的临汾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白岗峰的临汾市商务局局长职务，吴耀忠的临汾市统计局局长职务，张宁红的临汾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侯宁为临汾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刘涛的临汾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陈立方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免去石小鹏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厅厅长、审判员职务，胡宇霞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刘林平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0: 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曾新平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郑洪亮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张克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全建威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郭兆立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孙建立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樊莹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张小燕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高小斐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批准任命王军琴为霍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樊莹为安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斌为蒲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乔瑞为大宁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免去张林生的霍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克的曲沃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全建威的襄汾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马惠东的安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曹迎春的古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学敏的襄宁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崔小刚的蒲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王军琴的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吴清峰的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肖玲的大宁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9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常委会党组带头深入学习，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理论学习扎实深入，问题查摆动真碰硬，整改落实闭环推进，制度建设同步跟进的明显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贯通起来，坚持常学常新、常修常进，要持续深化问题整改，防止反弹回潮，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锤炼党性修养、匡正政绩导向、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持续强化制度执行，推动落地见效，认真抓好制度性文件落地落实，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监督检查，真正把正确政绩观要求嵌入人大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要持续锤炼过硬作风，保持良好状态，坚持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抓实一要点四计划目标任务，助力高标准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精准完成立法，增强监督刚性，坐实代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9月2日，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 总结市政协及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中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党中央部署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大力倡导懂政协、爱政协、兴政协的工作理念，一体推进学查改，实现了理论学习深度提升、协商履职精准落地、服务发展成效凸显的良好效果。要认真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理论淬炼校准政绩导向，以问题整改纠治履职偏差，以实干实际检验教育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强调，要坚持把牢方向、深学铸魂，始终立足政协政治机关、专门协商机构定位，持续夯实思想政治根基，要坚持动真碰硬、靶向施治，从严从实抓实整改整治任务，要坚持站稳立场、厚植初心，深入开展凝心聚力、建功立坟主题活动，紧盯政绩观学习教育梳理的民生整改事项和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实践民生实事，深入调研、积极建言，要坚持实干担当、知行合一，认真落实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精神及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多做正面发声、坚定信心的工作，多做搭建桥梁、同心发力的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9月3日，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由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办，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全省能源产业转型成果。我市携能源产业链集群成果参展，集中展示全市能源革命、产业升级的最新成效。位于 N4 馆能源产业链集群展区的临汾馆，整体以蓝白色系为主色调。378平米的展馆内，21家企业沿环形布展，中央能源之树串联资源、产业与未来，配合机器人演示、风光模型等场景，展现能源革命成果。展馆分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电动临汾储能应用、钢铁转型高端装备、风能光伏水力发电、算力服务 AI 应用五大板块，合力展现临汾产业升级成效。河图矿业营销事业部负责人曹阳：
1: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井下采选中一体化的一个最新的施工工艺，那我们将这套工艺呢应用在煤矿呢，可以大大提升煤矿的资源的回收率，降低我们煤矿的洗选成本，同时将煤干石在井下实现一个分选，直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从源头减少煤干石的一个产生，最大的话的一个降低了我们环保的一个压力。
0: 宁德时代换电板块战略发展部专员王晨：
2: 今年年底会达到一个20多座中海换电站的情况，我们进城之后会依托临汾市本地绿电资源，探索出一个煤炭运输行业绿色转型的临汾路径。
0: 金达万界山西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永瑞：
3: 在临汾已经落地的是100兆瓦的光伏发电，还有3000匹的智算中心，我们就是把这个咱们临汾的那个风光资源变成一个电力资源，再把电力资源呢变成我们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家都用的算力资源。
0: 此外，本次能博会侯马经济开发区绿电园区、红铜、红信储能也分别携绿电供应解决方案和新型储能技术亮相本届能博会，进一步丰富了临汾绿色能源产业生态，彰显了我市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多元布局与扎实探索。9月3日，古县城镇小学组织学生集中观看抗日战争题材影片，重温烽火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观影现场，同学们全神贯注， 被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真切感受到战争年代的

0: 艰苦与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古县城镇小学学生段祥硕：
1: 观看抗战历史视频，我的内心深受触动。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安稳的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不忘先烈嘱托，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0: 古县城镇小学教师曹淼：
2: 通过直观的红色教育，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少年儿童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古县持续丰富德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观影、主题宣讲等活动，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女神打电话给大头，叫大头帮忙搬家，听她声音楚楚可怜的，大头没多想马上就答应了。
6: 想到了女孩子七七八八的东西会很多，但是没想到女神家里东西这么多。大头找搬家公司的朋友借了辆货车，来回跑了3趟，终于才搬完。
8: 女神看到汗流浃背的大头，赶紧递了一条毛巾过来，大头感动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走的时候他试探地问女神，你没有男朋友吗？你男朋友怎么不来帮你呢？
6: 女神害羞地说道，他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空呢。
8: 媳妇儿连着好几天呢，都在吃鸭腿饭。铁柱问他原因，媳妇儿得意地说，
9: 健身教练都告诉我了，吃这个体型好。
8: 今天中午铁柱看到他换了胃口，做了凉拌面，又问他原因，媳妇儿一脸黑线，
9: 嗨，别提了，我给搞错了，教练说的是鸭腿对体型好，鸭腿啊，鸭我的腿拉伸，不是吃鸭腿儿。
8: 大头经人介绍去相亲，介绍人告诉他，
6: 第一次见面呀，你得谦虚一点，别让女孩难堪啊。
8: 双方见面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女孩问，
6: 哎，像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需要相亲呢？
8: 想到介绍人的交代，大头立刻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像我这个样子，好女孩怎么会看上我呢？老王陪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到一条长裙特别喜欢，导购说，
6: 美女你真有眼光呀，你腿长人又漂亮，穿上这裙子肯定好看。
8: 媳妇儿一脸期待地看着老王，这个时候老王赶紧说，哎，别相信导购的，换了我还说你是个貂蝉呢。
6: 刚说完媳妇儿扭头就走，上了一辆车就没影了。钱虽然是省下了，但是手机关机，家里直接唱了空城计。
8: 亚楠跟同事去食堂吃饭，看着同事的菜明显比自己多出了不少，而价钱又是一模一样，亚楠非常生气，起身就去找这个打饭的阿姨理论去了。
6: 本来亚楠已经做好了吵架的准备了，阿姨一句话就给他浇灭了。阿姨说的是，嗨，我看你那么瘦，吃的肯定没他多，所以给你打的少。
8: 老王正在上班，老婆给他发了3张穿着不同衣服的照片，而且还发微信问他，
6: 老公你看哪张漂亮呀？
8: 作为过来人，老王肯定明白，单说哪张漂亮那都不对，所以回答

0: 媳妇儿瞬间给他回复说，哦，你也这么觉得吗？那我就三套衣服都买了哦。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为了省健身的钱，大头这两天走路回家呀，好在公司离家不太远，也就40分钟。昨天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出门，沿着去公司的路一路低着头往回找。
0: 真是好人有好报，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被他找到了，那个钱包正静静地躺在路边，没有被人捡走。
3: 正当大头扑过去弯下腰准备去捡的时候，对面小店的老板娘冲他大声喊道，
4: 大兄弟别捡了，里边啥也没有，不知道哪个穷鬼掉的，前面有10来个人捡起来都又扔地上了。
0: 今天大头偶遇多年未见的大学同窗，找了个饭店喝几杯，好好聊聊天。大头就问，
3: 哥们儿这几年在做什么呢？
0: 啊，一直在自主创业，做做投资。
3: 可以呀，做投资回报率肯定很高吧？
0: 还行吧，条件允许，赚个上千万不是问题，稍微差点的也能赚个几百万，再不济也有70-80万。
3: 哎呦喂，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那前期投入你肯定特别大吧？
0: 我们吧做投资呢，讲的是低投入高回报，要不了几个钱。
3: 听到这儿，大头羡慕地问哥们儿，哎呀哥们儿，都自己人，那你现在身家怎么着也得过几亿了吧？
0: 哪有那么多，投资这东西靠的是机遇。
3: 快跟兄弟说说你这投资到底哪个领域啊？
0: 公益项目
3: 呀。你能不能再说的具体点啊？
0: 具体点就是双色球。
3: 阿豪气呼呼地找到老板说，你看人家别的厂工资奖金啥都涨，你再看看咱们啊，防暑降温啥也没有，至少车间给我们发点冰水喝喝也不过分呐，你啥都不涨，让我们夏天怎么过呀？
0: 来来来，大兄弟稳住了，坐下啊。什么都没有涨，这怎么可能呢？啊，记得你刚来厂里的时候脾气多好呀，你看看你现在脾气不是涨了吗？大头生病住院了，要在第二天做一个小手术，他问一位漂亮的女护士，
3: 美女，当我身体恢复之后能不能约你一起吃个饭呢？
0: 护士小姐姐甜甜的一笑说，先生我也不知道，你最好还是问问我的男朋友吧。
3: 哦，你男朋友是谁？
0: 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
3: 铁柱是通过相亲结的婚，跟媳妇儿初次见面的时候啊，媳妇儿特别的娇弱，连喝个矿泉水都要让他帮忙拧开，他当时一下子就相中了。
0: 结果婚后铁柱媳妇儿扛着煤气罐上下楼是健步如飞，揍起铁柱来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才知道这货从小练过摔跤，铁柱于是就讽刺自己媳妇儿，
3: 当初还跟我装柔弱，连矿泉水都拧不开。
0: 这个时候媳妇儿瞪着铁柱吼道，老娘什么时候装柔弱了？你见我那会儿，老娘是刚从训练馆出来。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一旁的媳妇儿抢着说，
1: 他这个秘诀非常简单，就六个字儿：多换水，勤换鱼。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周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

0: 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与人的相遇还有相离，可能都是一样的，彼此共享过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里为彼此带来过光亮，这就是这个人闯进自己生活最真实的意义。

再见了，我会把对你的喜欢全部分出去，一分给月光，一分给星河，一分给彩虹，一分给云朵，剩下全部都给生活，我一定努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啊，真的很重要，出现得太早或太晚，注定都是要错过的。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却没有能力为他遮风挡雨，到现在也就只能祝他幸福了。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

0: 至十月三日。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哎，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电影的原声呢，这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的周杰伦正值创作巅峰，不仅包揽了电影的配乐、演员、导演等多重身份，还把自己扎实的古典钢琴功底融入到了主题曲当中，成为周董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来吧，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曲，来自于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冷开

周杰伦呢为姜育晨写出了《晴天娃娃》，也是电影的插曲。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歌曲欢快，充满少女心，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歌曲通过对晴天的渴望，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心情都会跟着愉悦起来。姜育晨也通过拍摄广告出道。2007年，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当中，他出演了女主角。而除了《晴天娃娃》，周杰伦还为姜育晨写过《我的主题曲》，为歌曲《我太乖》和《浪漫爱》来进行作曲。

单曲，弦乐呢果然是氛围感超级浓厚，让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望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MV 当中呢请到了陈珊妮，她以飞翔的鸟的视角去俯瞰人间，也很好地反映出了大家渴望自由的内心宁静的表象。下面是暗流涌动，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Bluebirds。

当然非常惊喜的是，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首歌曲叫做 Into the Wild，这是来自于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作。坦白的讲，第一次看到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还是有些诧异的哈，以为是流行加美声的合作，但是听下来会发现阿云嘎的声音压得很低，没有破坏歌曲宁静的氛围，反而是带来了一些别样的惊喜。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来自于蔡健雅看一部自然纪录片，他想表达的是万物终究属于自然。来听到的是 Into the Wild， 来自于蔡健雅以及阿云嘎。别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需要人陪》，而2010年，王力宏迎来了索尼时期的收官之作，专辑《18般武艺》在8月份推出。专辑里也是融入了民乐元素以及流行的质感，让东方的旋律与现代潮流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同时呢，这也是王力宏对中式嘻哈曲风的又一次升级。收录的10首作品当中呢，他有全程参与创作，其中呢既有《18般武艺》、《美》这样一些动感十足的感觉，也有《你不知道的事》、《需要人陪》这样细腻深情的抒情佳作。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18般武艺》。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

0: 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布满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到王安忆，大家都不陌生，一位50年代出生70年代开始走红的作家。他的作品以散文见长，而要提到小说，《长恨歌》一定是他最为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对于《长恨歌》，不难看出王安忆那绚烂细腻的笔法，更多的还是他对生活的感受，也许这正是他在上海10几年生活的感悟。书中的主人公是亿万个平平凡凡生灵的浓缩，是生活的结晶，是人生的典型缩写。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去品读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长恨歌》。可以这样形容，《长恨歌》这部小说，作者用平淡却又不乏幽默的笔调，将琐碎的生活小事娓娓道来的同时，更为读者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老上海的弄堂，30-40年代繁花似锦的底色，在洋楼中塔勾勒出的摩登背后，脉络纵横的老弄堂为时代村了一个底。这村法轻重浓淡正相宜，在歌哨声里，无数弄堂口走出了无数生于那时那境，死于彼时无常的王琦瑶们。一个女人40年的情与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40年代到9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累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愿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小说分3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场拍戏到登上摩登杂志，到舞会流连，再到选举上海小姐，把他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众人羡慕吹捧的高度，这不是幸事，而是为他的悲剧奠下基础。到这里是小说的高峰，月已满则要亏，水到满则溢出，王琦瑶戏剧的荣耀开始走下坡路，在人们意味深长的眼里，约定俗成的成了交际花，勾三搭四，堕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最后死于他杀，无人同情。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友情出发，从吴佩珍到蒋雯丽，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旅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第三条线索是王琦瑶的爱情，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逊，到萨特，再到老克拉，王琦瑶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一开始王琦瑶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他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王琦瑶对程先生， 即使明白他的一颗心全在自己身上，他高高在上，带着些许的骄傲，因为这垫底的骄傲，于是他不承诺。不承诺是一根细钢丝，他是走钢丝的人，技巧是第一，沉着镇静也是第一。退到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他心安理得地这样想。命运的齿轮起转，慢慢为他垫起一层又一层的高度。他的心本是高的，只是受了现实的限制。这种矛盾终于在爱丽丝公寓里得到缓解，他当起了李主任的姨太太。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却只能在暗无天日的等待中默默枯萎。他爱她，却留不住她。这种爱是无端生出的被动的回应，在寂寞的光影度过的。他说，我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等他。我要是走了，他回来了，那怎么办？他要回来见我不在，一定会怪我的。终于，小女人的任性还是抵不住命运的无情宣判，李主任飞机失事。当遇到阿二，他只是懵懂少年，见着他，把他当成了童话和向往。王琦瑶是阿二的一个繁华的梦，真是不愿醒来，但王琦瑶也没放在心上，只隔着一层暧昧。情缘再流转，王琦瑶由乌桥重回到上海，当了注射护士，认识了康明逊和萨莎。康明逊和他是两情相悦，却是不能在一起。当有了孩子，康明逊又无法承担。王琦瑶不怪他，他想，他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不愿他受委屈。他对康明逊不仅是爱，还是体恤。于是他独自承担。身边的流言三传四传，王琦瑶不得不找来萨莎当垫背的孩子的父亲。也是略施小计，却也掩不过情场浪子萨莎的眼睛。最后萨莎也离开了。轮转了一圈，还是又回到原点，遇到程先生。程先生无怨无悔地照顾他和他的孩子。王琦瑶心想，如果是他提出，他也定是不会拒绝他。但程先生是君子，从不在他那里过夜。两人都明白，王琦瑶此刻对他只有恩没有爱。程先生爱他，却只能不告而别，到底是回不去了。当年的王琦瑶有如白绢似的，后来渐渐写上字，字成了句，成了历史。历史沉淀的深，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繁华似锦，还有的是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怅。时间是最具有腐蚀力的，洗尽了铅华，那夺目的荣耀不过过眼云烟，留不住的风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只剩空旷的虚无，人什么都没有。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又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共同回顾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长恨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安忆的一篇散文《风筝》。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回家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只苹果，她为难地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铅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只色彩极为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

我们搞理工科，他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他辅导我换算，他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他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其实他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他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的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一年，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千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他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然后我去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的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他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他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亦或能飞上天，亦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需有什么怨言了。这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了，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有所担心的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险，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的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的可以。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我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得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
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智取，

一声风筝，而母亲则牵着风筝背后那根长长的线。无论风筝高飞或低翔，它永远也挣不断那根长长的线，永远也离不开母亲那深情款款的视线。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一凡陪你一起读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庭用车频率却不高，有人上班坐公交或者是地铁，车呢只在周末开，有人家里面有两台车，一台常年闲置，还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车买了好几年，里程表还不到20000公里，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车的养护重点有什么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缩短换油周期，全合成机油呢最多一年一换，别管跑了多少公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油本身呢会挥发，长时间停放，油箱里面的轻质成分跑掉，剩下的重质成分呢容易胶质化，堵塞喷油嘴儿。乙醇汽油呢更麻烦，保质期呢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会吸水分层，腐蚀油路。所以呢，如果您的燃油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注燃油稳定剂。如果呢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那么再次启动之前呢，要建议先换掉油箱里面的旧油，别心疼那几百块钱，修喷油嘴更贵。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 50% 到 60% 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每个月呢最好是检查一次电量，低了就补点电。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电车呢，除了电池轮胎也要特别留意，电车比同级别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轮胎的承受压力更大，如果长期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的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一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2.8左右，减少轮胎变形。再次开动之前呢，记得把胎压调回到正常值2.2到2.5。另外呢，电车轮胎磨损快，即便开的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两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两三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刹车系统呢也得留意，长期停放的车辆刹车盘容易生锈，尤其是停在潮湿环境，几天不开刹车盘上面呢就是有一层锈，如果是薄锈，开出去踩几脚刹车呢就磨掉了，如果锈得很厉害，刹车盘表面坑坑洼洼，那么就得换新的了。还有刹车油，它有个特性呢，就是吸水性，时间长了含水量超标，刹车效果就会打折扣，开得少的车建议两年左右测一次刹车油的含水量，超标就换，别等刹车变软再处理。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每周开窗通通风。如果停在地下车库，可以偶尔开出去晒晒太阳。紫外线呢是最好的杀菌剂，内饰干净，开车心情也好。

还有一个细节啊，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长时间不开空调，管道里面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下次开空调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定期养护呢也很简单，每个月开一次空调，冷风热风都开一会儿，让管道里面干燥一下。如果是电车，开空调的同时呢也要检查一下热泵系统是否正常。再有就是空调滤芯，开的少呢也得一年一换，别省这几十块钱，它直接关系到您呼吸的空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啊，你看我们在说表达的时候加一个啊，一个语气词，就会觉得这个距离瞬间拉近了，而不是说大家晚上好啊，就显得有点遥远。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说快乐非常重要，快乐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很正向，很有能量。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寻找快乐的好朋友是我们的非常受欢迎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
0: 大家晚上好啊，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光临。
1: 是的，而且聊天室的朋友们都已经就位了。
0: 就位了，谢谢大家。
1: 都跟我们问好了。
0: 我们现在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啊，这个节目厉害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进展人数将会达到史无前例的爆棚，现在已经达到了68位。
1: 好的，
0: 谢谢大家啊。
1: 恭喜你。
0: 对，谢谢大家。说到快乐，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心理的这个颜色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快乐都不一样。
1: 诶，当提到快乐的时候，你脑子当中出现的颜色是什么？
0: 蓝天、白云。
1: 我也是。
0: 对，就这两个。
1: 哇，
0: 蓝天白云。
1: 对，应该隔空跟你握一下手。
0: 谢谢、哦、就是你想到那个蓝天白云的时候，你这个蓝天白云是个非常大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一切存在都非常美好。我不会想到下雪，不会想到阴天，也不会想到刮风。
1: 哦，你说的那个画面。
0: 对，蓝天白云。
1: 对，然后你会想到什么样的颜，就是对那个画面
0: 颜色。你说的颜色哈。
1: 对。
0: 是我高兴的颜色吗？
1: 就是快乐的时候，如果当提到快乐这个词的时候，那个你脑子当中浮现出来的颜
0: 色，绿
1: 色、
0: 黄色、红色，都是鲜艳的颜色。
1: 哦，
0: 纯白就是非常安静啊，绿色就是很有生命力啊，那白色就是心情非常清澈，红色很热情，绿色就是比如生机的颜色。刚才说了一个红色，绿色还有
1: 黄色，
0: 黄色是我觉得它特别暖。
1: 明亮，
0: 对，明亮，让人心情很好，但是穿灰色和白色的很简单，它也是百搭的心情，我觉得也是跟心情有关系，你看，为什么不开抖音直播？我们聊了这么多时间，一句跟抖音的朋友都没有说话，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大家，你说是不是？所以我是不是要把手机拿过来？这样，哎，大家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各种
1: 放在这儿，对，这样
0: 拿着哈，
1: 对，
0: 还得举着手是吧？练我的右的肱二头肌。大家的这个寻找快乐的方式都很不一样，有的人说遛遛狗，就很快乐，就跟狗狗在一起，对吧？养宠物的朋友，还有大家说绿色的植物。还有人说眩晕的颜色是让他开快乐，眩晕就是多彩的那种嘛，对吧？好，我反问您，您觉得哪个颜色您觉得会很快乐？我们说颜色开始。
1: 对，我刚才脑子里反映出来的就是那种蓝天的颜色，
0: 蓝天
1: 淡淡的啊，然后让你感觉很放松，很清新。
0: 云淡风轻。
1: 哎呀，对，
0: 对吧？
1: 对，
0: 很多啊，有的人说喜欢蓝色，啊，然后有的人说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人说绿色。网上滑友特别多哈，大家就留言吧。我第一次这样直播，大家跟我们互动哈。直播间我们那边有没有朋友在互动？还是有吗？
1: 直播间现在大家都在安静的听，
0: 打招呼，
1: 跟我们打招呼。
0: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还有说粉色、奶黄色啊，不管是什么颜色，跟一个人的选择有关系。
1: 对，你赋予这个颜色什么样的意思？对。就好像刚才会说到这个是很明亮的，或者那个是很热烈的啊，其实那个背后颜色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其实是你对这个颜色的解读。
0: 对，就是就也就是说
1: 意味着什么。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去哪里玩，你跟谁去，一个道理。对吧？你自己吃是一个味道，你跟你信任的人，你爱人，你朋友，你小孩，你跟你爱人，你朋友，你小孩出去玩，又是一个感受。
1: 对，
0: 对吧？就是还是跟什么在一起比较容易快乐，有参照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在抖音开的比较早嘛，我们节目在直播之前跟林老师说，有一个你有一个框架，对吧？那个框架跟我们说说，就是那个正向心理学的框架。那好想知道。
1: 好的。当说到快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马上就会联想到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理论了，就是他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先生。然后
0: 马丁·塞利格曼先生。
1: 是的。然后呢，他就会提到， 一个框架，用英文的首字母拼成的一个单词叫做 perma， 就是其实它没有什么意思，
0: perma，
1: 就是 perma，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源泉，就是让我们幸福的源泉，持续的幸福，持续的快乐的一个源泉来源。
0: 那这个每一个字母是代表一个单词的第一个首字母，
1: 都代表一个词。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 P， 它就是 positive emotion
0: 啊、
1: 哦，就是积极的情绪。
0: 是的，
1: 嗯，然后呢，就是让我们会去，就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想什么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积极的情绪呢？其实刚刚大家说到的就是这样，比如说吃东西、遛狗、看到绿色
0: 啊、
1: 到森林里去走一走，
0: 对
1: 啊、或者是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结伴出游啊、
0: 嗯，
1: 就是你会在这种状态下体验到一种积极的情绪，
0: 嗯。
1: 通常是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是意。E 就是 engagement 就是投入的，就是当你沉浸在一个事情当中很深入、然后呢，非常的专注，非常的投入，那种感觉就好像您在做这个播音主持的工作，或者配音
0: 的时候
1: 、对对对，这种时刻，然后你会觉得哦，时间过得很快，
0: 对。
1: 那比如说是我可能在备课。或者是我在就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沉浸和投入，然后让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是那种投入的感觉，通常也会是跟你的优势的一些能力相关。
0: 哎，刚刚那个林老师说、我们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会忘掉其实很多的事情。
1: 对，
0: 这个专注就让我们隔绝了好多外界的打扰。
1: 是的，
0: 快乐自然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您说在我们做专注的事情的同时，也是我们个人能力的体现。
1: 对，
0: 您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我们擅长这个领域，所以我们才专注。我们专注的同时，散发出来的专注的那种感受力，也会被能感受的人感受得到。那你这个专注也会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是的，这个是有一种感染力的，
0: 是吧？
1: 是。
0: 我在大概九点钟的时候开抖音直播，跟大家讲表达。那个表达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作为声音的这个行业的人有很多嘛，有人是这个配音演员，有的人是用声音工作的话剧演员、歌手，都是用声音说话的吧，还有就是爱好者、专业的，然后内行、外行，其实最终就是看谁的表达更真切一点，更符合场景，更符合剧情。如果表达刻意，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表达不是特别准确。但是我们不会觉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呢，我们不会想，我们只是在当下他表达的那一刻觉得他表达的好像没有特别恰切。是吧？所以好的表达也是让人快乐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和方式。
1: 对，就是入耳舒服
0: 啊。对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选择耳机，我们听到耳机里的声音，因为每个耳机的调试是不一样的，它的每个工程师，每一个它的这个元件，它的那个动圈，它那个结构不一样。那有的人比较钟爱中频，有的品牌是低频比较好，有的是各个频段都比较平均，所以我们的快乐是因为不同的品牌带给我们不同的频段的调试而来的。
1: 这个很精微啊。
0: 这个对啊，是
1: 好高，叫什么，很敏锐。
0: 对，它就是非常照顾特定人群。
1: 对，
0: 就是我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几个牌子，我就是舒尔的用户，那舒尔就是美国的品牌，那我就是森海塞尔的用户，我就是德国的品牌，我就是铁三角，那是日本的品牌。
1: 哇、这我都没听过。
0: 对，这都是耳机的品牌嘛。因为它服务的不同的对象。
1: 明白。
0: 对，那我是索尼，那就是索尼的老用户。对吧？所以就是第二个单词叫沉浸。
1: 对，投入。对。
0: 对。
1: 然后第三个是 R 开头的。
0: R 开头的。
1: relationship。
0: relationship。
1: 关系。
0: 联系。对，关系。relationship。
1: 对，就是人际关系。
0: 我竟然能听懂两个单词，我进步了，我以前都听不懂。
1: 而且你的发音非常好。
0: 有吗？
1: 有，
0: 你的
1: 发音非常的准确。
0: 第三个联系。
1: 人际关系就是和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一起，让你觉得是很被滋养，很快乐、宁静、平和、愉悦的。
0: 跟谁在一起。
1: 对，这个部分就是，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和喜爱的人啊，
0: 嗯、
1: 或者是你的一些和就是可以和你很同频共振的一些合作的伙伴呀、啊，或者是可能是陌生人，但是他的表达方式你很喜欢，是吧？
0: 好累啊，举着
1: 啊，对，
0: 我先放下，把那个手机、啊。
1: 嗯，其实有个手机支架就可以。
0: 对，下次拿一个手机支架，是是
1: 是是是，
0: 嗯
1: 嗯，然后然后哎，我看一下啊，
0: 啊，大家有留言，您可以读，嗯，
1: 对，基本上啊、哦，说对，刚才有一个用户6081
0: 啊、哦，谢谢他，
1: 说是对每种色彩都藏着欢喜啊，目之所及是斑斓，心之所向是快乐，哇，
0: 是
1: 好有才情啊！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刚刚我们对于颜色的喜好，也是我们对于快乐不同的因素和元素、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
1: 嗯，
0: 当我们眼前发现，比如说咱就说彩虹的颜色，七个颜色吧，七色鹿嘛，
1: 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个颜色，其实。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就是如果在资历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就是不要管钱，
1: 嗯，
0: 你喜欢一双鞋子，它的设计，它的脚感，
1: 嗯，
0: 我会买七个颜色，每天穿。有这样的朋友
1: 哦哦，
0: 你想想，
1: 对，哎，真的是
0: 一个系列，比如说我们说 Converse 1970S， 非常经典的鞋型，我买七个颜色，绿的、黄的、蓝的、黑的、白的、粉的。我都买绿的，都对七个颜色，周一穿，哎，这你不觉得生活是给自己找快乐吗？就是自己
1: 对对对对
0: 逗自己开心，当然前提是在物质条件没有那么拮据，或者你能。

0: 满足自己的要求之下。
1: 嗯，
0: 啊，这也是你跟物的联系。
1: 啊，是的，是的。
0: 同款 T 恤买七件。
1: 哇，这
0: 有吗？
1: 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的操作。
0: 我就是这种。
1: 啊，你就会是这样。
0: 对。
1: 哦。
0: 我是
1: 这样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采访一下你。
0: 就是这个很专注。就是你的选择，就是你做这个选择一定是经过比较的。比如说脚什么鞋穿在自己的脚上会比较舒适，你的脚型、你的鞋型、它的缓震、它的前掌的空间、脚是不是跟脚，那很多的鞋型，一个品牌有很多的系列。
1: 嗯，
0: 那你为什么只喜欢纽巴伦992系列？它就是舒适，它舒适，它有很多配色。其实它不单七个配色，它有很多种配色。那你开心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最近收入不错，你心情不错，你有一个不错的收入，一个不错的来源，然后我觉得在前两个月之前我加入购物车那个配色有点贵，
1: 嗯，
0: 我没有舍得买，
1: 嗯，
0: 但是这个月我业绩很好，
1: 嗯，
0: 我达到了这个，我买它不至于我下个月我的房租、我的日常开销不受影响，拥有，
1: 嗯，
0: 穿着它跟喜欢人吃饭，
1: 嗯，
0: 遛狗踏青，
1: 快乐加倍是吧？
0: 快乐加倍，这不就是快乐吗？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发现你如果觉得生活当中很多快乐的因素围绕你的时候，你也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大家觉得呢？大家都在看我们的直播是吧？
1: 对，这也是一个主动创造哈。
0: 对，
1: 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是今天听完了之后，我也在想，我可能可以尝试着去买七种不同颜色的棒棒糖，就每天吃一根。
0: 对，啊，对，可以，很好啊。嗯，就是同一款非常好的 T 恤衫，那 T 恤衫它的领子啊、它的领型啊、它的设计都很好。有的人可以买七件白色。
1: 哦，
0: 你像世界上很多名人都是这么做的，比如说乔布斯啊，比如说他们都是这样的，就是十双非常漂亮的鞋子，我买七双。都是一样，他们都是
1: 对对 对, 对，
0: 他们都是这样，大家可以查一下哈，这就是一种最简单给自己快乐的方法，
1: 极简生活，
0: 极简生活，
1: 对，是
0: 刚刚说的三个单词，
1: 嗯
0: ，P 是这个
1: positive emotion，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单词是联系，
1: 嗯，
0: 第二个单词是
1: engagement，
0: 嗯，这三个词如果大家都能明白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也是非常积极的单词，
1: 对。
0: 它是积极的单词，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快乐和积极是很有关系的。嗯，
0: 对，积极心理学嘛，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大家在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比如说，忧伤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进退两难的时候，
1: 嗯，
0: 甚至灰色地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唤醒对这个事情的不那么在意的方法呢？比如说问到您，比如说我今天就忽然觉得心情不好了，也没有缘由。
1: 哦，
0: 人会有时候是这样的，
1: 会的，会的，
0: 这是正常的，对不对？
1: 会的，
0: 老师
1: 是的，当然，
0: 这个
1: 当然
0: 会因为什么引起这种，就是忽然觉得不对，其实就是不舒服，我就没有情绪，
1: 好多种原因。你比如说天气环境。你接受到的信息，就是我们从大外部的那个大环境来讲，
0: 嗯，
1: 就是你的空气质量。然后你的这个周边今天的这个天气，就是北欧他们就是到冬天就是有大半年的时间，它可能都是在昼
0: 阴雨当中，
1: 对，昼短夜长，好，那个部分它就是天然的就会感觉到比较忧伤，
0: 嗯
1: 啊，然后呢它的生物钟就是它的这个身体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一个数据就是会表明在冬天的时候抑郁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感受会更明显一些，
0: 嗯，
1: 他的这个状态会更差一些，
0: 因为天气的原因，
1: 啊，因为整个人好像是处于一种比较低唤起的那种状态下啊，嗯，不是像夏天我们整个血液就是会流通的更快一点，
0: 嗯，
1: 体温高，
0: 嗯，
1: 对吧？冬天的时候整个都慢一点，
0: 对，
1: 慢下来啊，所以他
0: 冬眠嘛。
1: 对对对，从外部的环境，那你从个人的状态来讲，就是我们不可能一直都很激越、很亢奋，很激动，很欢快，就好像小学生、中学生放假之前的一两天是最快乐的。其实真正开始放的时候并没有，
0: 从明天他们开始就不快乐了。
1: 对，
0: 是，
1: 但是是这样的，寒假或者暑假刚刚开始的头几
0: 天
1: 是非常开心的，
0: 开心，我都替他们开心，可以睡个饱觉，啊，
1: 但是在中间你会发现同样是可以玩，然后时间比较多，
0: 嗯，
1: 他们的开心程度不如最开始了，
0: 是
1: 啊，然后他们到，然后再慢慢的过一过，他就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过法，他就会说很无聊。
0: 是不是觉得就是我们在同样的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天都是24个小时，
1: 嗯，
0: 我们真的要调整24小时的内容和缓解，
1: 嗯，
0: 这个比较重要，是吧？
1: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会允许24小时之内我的情绪有点像波浪这样会起起伏伏。
0: 对，不要一直很高一直很低，对吧？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我们的身体不可能支付那么高昂的这个能量，让我们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那种状态下面。
0: 所以大家要更珍惜我们的直播间，你看我一直在保持一个高昂的情绪，其实我不想讲话，是吧？人生是有这个样子的时候，对吧？但是我作为媒体工作者，每次当我打开话筒的时候，就有一个神奇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跟您分享一下。我呢会在每年的两个季节当中会过敏，春季和秋季。我也不知道，秋季是因为天气忽然变冷，春季是因为花粉忽然增多。
1: 对，
0: 我就会害怕，我比较注意，我一年四季戴口罩，您见到我都戴口罩，对吧？
1: 还真是的，
0: 我一年四季戴口罩，我就怕花粉侵入到我的就呼吸道。那我要工作，这是我的这个赚钱的工，这是我的饭碗呢、啊，这是我、对，我不想到影响到它。但是很神奇，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您刚刚说了一个词叫专注的时候。
1: 嗯，
0: 你看我直播的时候，我做直播工作。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真的在直播两小时间我开始过敏了，我开始不停地打嚏呗，打喷嚏，那我就很担心我直播的时候会不会打喷嚏。
1: 嗯，
0: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当我非常专注地主持工作的时候，跟嘉宾聊天的时候，我选歌，我听歌，我跟听众互动的时候，网友互动的时候，我这个鼻子的这个专注力就转移到了我的其他地方。
1: 对，
0: 您刚才说的这个专注，它就是有这个魔力，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是是是，
0: 我还问过专业的医生，他们说也是会有这个影响。
1: 会的，
0: 是吧？
1: 其实老师也是这个样子。
0: 哦，
1: 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他的那个鼻炎也不太容易就是犯的啊。
0: 对，
1: 而且老师通常都是在上班的时候，就是跟学生一上课就特别来劲，其实一下了课堂那全身酸痛，有的老师一天的课比较多的情况，还有的老师到了周末就发烧，一到周一就好了。
0: 就是因为孤单，是吧？见不到同学，就见不到最后一排那个调皮捣蛋的同学。确实是啊，我觉得快乐有时候需要大环境，有时候需要别人给你，但是大部分是自己调整得来的。
1: 聊快乐的话题，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0: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和张国荣深情相拥，或许只有在夜深我们才能敞开心扉，当然在敞开心扉的同时，那个比较不太注意的边界感也会失衡，希望大家在很有边界感的交流当中找到快乐，找到最重要的情感支撑。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林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林老师的声音非常适合在晚上听，他讲话就让人很亲近，很感性的声音。那今天我们聊快乐，也看到大家在我们的房间，我觉得大家来到我们房间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会感到一种非常快乐的支持感。
1: 嗯，
0: 那个支持感就是一种作为主播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也许我们是对着空气讲话。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想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被人评价、被人关注、被人取消关注、被人负能量的评价，我们都要去面对。我们经历过一遭之后，你会发现这些重要吗？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表达的时候，你是不是快意的？
1: 嗯，
0: 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快乐的，你是有这个意愿去表达，在你表达的时候，你不是被迫的。
1: 主动的选择、
0: 哎、对的就是还是那刚刚那几个单词里的有一些归纳当中。
1: 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部分，就是你觉得在做直播，然后你的热爱，其实这就是那个 PERMA 的那个架构里头的第四个字母、
0: 有
1: 第四个
0: PERMA
1: M meaning、
0: 意义，
1: 对，就是你觉得这事儿有意义，对吧？
0: 嗯，
1: 觉得有价值，
0: 有的，
1: 因为你要分享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带给别人，你觉得是避免他们走误入歧途，对吧？然后你有这样的一种责任，那同时你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对吧？这就是意义感，在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是很快乐的。
0: 是，有的时候我在想，那每次在给大家去分享这些，比如说我们做电台的直播节目，去配音，去展示我们的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能力，其实也是一种对于这个事情掌握的分享。在分享的同时，被能懂得的朋友听到、感受到，并且以他们的愿意的方式去学习。有专业的赛道的朋友，有这个热爱的朋友，有特别需要去进行新的学习的朋友，大家不分年龄阶段，兄弟姐妹、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们都来了，但大家的学习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好，因为就是我说快乐嘛。

0: 其实在做比如说电台的直播工作，在抖音做分享工作，这是我的。但是你会发现当你不太在意这些的时候，你的快乐感就会简单，就会没有那么困难。
1: 哦，或者换句话说，就像您刚才表述的那个例子，它其实就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
0: 其实做的很难呢、啊。
1: 不依赖，
0: 对，
1: 依赖一些外面的东西。
0: 是的，你们愿意去来听我的节目，那我的节目的收听率会好，特别感谢大家。
1: 对，
0: 因为每天有很多档节目，在全媒体时代，我们的主流媒体和自媒体，我们都要融合。
1: 对
0: 不对？所以我作为在这个主流媒体工作的我们的主持人，其实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技能要去加强，我们在锻炼，我们都是六边形战士，我们要做视频，我们要拍短视频，我们要做工作，我们要研究视频软件，我们要研究音频软件，我们还要跟同事和领导去团结做一个合作，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所以我们打开抖音直播，我们在听听 FM 直播，都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声音这件事情，本身它是载体，它既是载体是载体，对吧？你下载它是个载体，那我希望大家从中找到快乐，那个快乐也许是陪伴的快乐，有一些人就是一个人生活，有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是一个人生活。
1: 对，
0: 我特别觉得这些老年朋友，如果晚上有一个节目在听，一打开，周主任又直播了，这个小伙子在
1: 主持人主持的特别带劲，而且音乐又有非常好听的音乐，每周的那个时刻我都会听，
0: 很期待。
1: 而且好几个朋友我们都会听，我们不是聚在一起听同一个，我们会各自在自己的喜欢舒服的地方，
0: 太好了，快乐，
1: 独自一个人去慢慢的享受那个时光，哇，我觉得太美好了。还有就是会在放假，因为学生时代还是比较紧张，会在大学那个放假的，比如说寒暑假的那个深夜，就是10点到12点，或者是11点左右，反正也有一个节目，
0: 也算是深夜了。
1: 然后主持人就是用很平缓的语气语调，然后再讲一些故事，有的时候是在讲一些伤心的事，
0: 了解
1: 啊，然后播一些非常带感的音乐，哇，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就是像你说那个陪伴，
0: 对，就是在
1: 就是生命的一个部分，
0: 对，就是在我们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时光倒退25年、30年。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发达的互联网，没有那么多 APP 的音乐软件，没有那么多收听选择、观看选择的时候，
1: 对，
0: 收音机话匣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的传播者。
1: 是
0: 那个时候全中国最好的歌手都要电台打榜。
1: 哎，是的，
0: 你谁出新歌了，你到我这儿播。
1: 对，
0: 哎，排着队。
1: 没错，
0: 你看人生就是现在变化了，大家在网上可以随便去发歌听歌，大家会觉得传统媒体是不是失去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大家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但是我发现微妙的感觉变化正在悄然来袭，因为审美在变，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觉得，就是大家的审美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你的快乐的寻找方法也会改变，你在经历了很多，比如说重度美颜、超级剧情，然后都是为了，当然就是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大家在去伪存真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皱纹是那么的珍贵，白头发，然后你头发发线往后移，你不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影响你内在的艺术表达，你忽略了这些的时候，也就是您刚刚说那个专注的时候，这些都不存在了，这才是这个时代应该给我们的审美价值取向。
1: 对，我特别同意，就是当我们在说到去追寻快乐，主动创造快乐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部分，也有一些内容，或者说有一些方式，它其实是会阻碍我们去获得到快乐的。其实您刚才说的其中有一点我就非常认同，就是我们过度的美颜，
0: 是，
1: 或者我们过于去在乎在我们的社交平台媒体上面别人的那样的一种好像点赞，其实是一种虚伪的
0: 阶段
1: 社交，比如说像学生，就是还会有一些小学的高年级或者初中的学生，他就会看那个朋友圈啊，然后呢一直滑，然后一直点赞，其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其实并没有看内容，你为什么要点赞？他就会说， 那我这个就是我的动作那么多我都看不过来、
0: 嗯、
1: 但是我要让每个人都收到我的赞。你看
0: 分享嘛，就是你的朋友会看到你的点赞，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他们会看到，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对对对、啊、然后他、啊、但是他会更在意就是别人看，就是我的好朋友看到我为他点赞这件事情，而不是我真心的去喜欢你的分享内容。他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嗯、
0: 对、
1: 嗯、
0: 时代在变化，就是每一个时代，比如说2024年2023年的时候，大家还特别热衷于网购和双十一的时候，大家疯狂过吧、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那个大环境也不太，因为大家不能线下购物，那、
1: 嗯、
0: 是疫情期间，对吧？
1: 嗯 嗯, 嗯，
0: 那就诞生了很多销售的神话，双十一多少多少亿，多少多少百亿的出现。
1: 是的，
0: 我想问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你双十一还有购物的意愿吗？想买就买了，放在购物车就买了。其实双十一没有太多优惠的，大家知道的一个，就商家他会有。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非常妙的 bug。
1: 哦，
0: 也是一个很快乐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想听打一个想听，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就是我呢，就是有时候我特别想，因为有时候没时间做饭呢、啊，就会点那个快餐。快餐就是我们说那个肯德基、麦当劳啊、汉堡王啊，说三个品牌就不是广告了，大家都了解哈。大家不用再追求这个的，早就过时了。哎，你有广告嫌疑，早就过时了，没有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我们点餐的时候，比如说我点完了，当点了大概有个五个东西吧。
1: 嗯
0: 啊，任何商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哈，就那天我不是这三个商家，就是任何一个外卖。
1: 嗯，
0: 我点完之后，好像我有一个录音的任务。我就把那个购物车那个放在那里，我没有付款
1: 啊，
0: 但是我清晰的记得它多少钱，
1: 明白
0: 啊？那个价值我记得没有变化，还是这五个东西。我大概过了，我录完音做完东西，我发给大概半个小时以后，还是打开那个页面，我再点付款的时候，它惊奇的多了一张优惠券。
1: 哦，
0: 我在。当时要是点的话没有优惠券，
1: 嗯，
0: 而且优惠券我比如这五个我大概91块，那个优惠券竟然14块钱，是不是91的百分比还挺多的。
1: 嗯,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不着急的话，点完放那儿半个小时再点，有可能会有优惠。是，这就是商家的一些感受，因为他会说他有数据，哎，这个怎么没下单啊，哦，他是不是选择别家比我便宜，他会想用户思维。
1: 是 是，
0: 所以我们作为直播节目的主持人，作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电视台主持人，我们想观众听众到底喜欢什么，
1: 嗯，
0: 我们怎么去服务观众和听众，这是我们在一直想要的东西。
1: 嗯, 嗯,
0: 嗯，我们说平台很重要，林老师，
1: 嗯，
0: 平台和主持人的能力同样重要。
1: 对，
0: 我说这个意义大家明白吧。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你们喜欢的能够找到快乐的节目，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喜欢快乐的朋友。说完了，可以省钱。
1: 对，
0: 省钱不快乐吗？
1: 嗯，
0: 快，我当时觉得好开心呢、啊。我那半个小时我省了15块钱，我拿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1: 哎，这个部分会不会鼓励你下一次还在这个平台消费？
0: 应该会尝试。
1: 哎，这就是商家的一个、
0: 哦、
1: 他就是随机的给到你一些，
0: 对，
1: 随机的给你一些东西，
0: 循环。
1: 而且就是可能给一次以后，下一次未必再给，但是你可能会反复的去试，然后突然间又有一次给了、
0: 嗯、
1: 哦，你会哦，可能会增加你使用它的频率。
0: 而且生活会给我们很多的经验哈，因为有时候朋友口口相传、嗯、因为现在朋友圈呢、啊、
1: 嗯，
0: 它太便捷了。
1: 对，
0: 现在这个是各种的点评，你看到这个店铺一个月卖多少东西，它写得很清楚。当然得知道这个数据有真有假，大家也不是没有智商的人。
1: 嗯嗯 嗯。
0: 但是你真的选择之后，你去线下店体会完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
1: 啊。
0: 对吧，这个也挺重要的。
1: 是的。
0: 那所以您刚才说我还会在这家店买东西吗？那下次我等50分钟看看吧。是吧，那我觉得快乐的方法有很多。
1: 嗯，这个过程也挺快乐的，
0: 这个
1: 是吧？
0: 你会觉得很奇怪，但为什么我半个小时之后各多了一张优惠券呢？
1: 嗯，
0: 那其实就会想，哦，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的，你会在不知道转角的时候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惊喜，也许你在转角的时候遇到爱，转角的时候遇到一点点羁绊和挫折，我觉得都是生命对你的考验，
1: 嗯，
0: 和对你的犒赏，
1: 嗯，对，
0: 那个词是那个单词有五个字母组成，我们说四个还是都说完了？
1: 还没说完呢，还有一个
0: 最后一个是什么？
1: achievement
0: 让我想想这个单词的意思、啊、
1: 好的，
0: 你给我俩选择吧给我一点 confidence
1: achievement 就是当你做一件、嗯、当你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嗯嗯、最后你达到了，你就会有
0: 收获。
1: 嗯，收获成就，
0: 成就吧，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成就
1: achievement
0: 这都是非常正向的词。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大学拿到的学位证，研究生拿到的学士，这是很成就的事情。
1: 对，就是你获得到了，对，是的，是的，是的，获得到了一些，就是获得，就是让你获得自豪感。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不仅仅只是一些外在的肯定。
0: 当然。
1: 比如说，你今天新学了一个技能、
0: 嗯，
1: 学会了骑自行车，学会了游泳，学会做一个快手菜。对吧？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你尝试了一个新的爱好，比如说我就之前就是去尝试篆刻，啊、嗯，
0: 篆刻，
1: 嗯，也很有意思，
0: 就是
1: 拿一个就是那种大理石
0: 的，对对，
1: 然后
0: 写个字
1: 啊，对对对对，然后把它刻出来，
0: 啊、
1: 就是，英文、洋文，
0: 明白，
1: 然后可以刻
0: 放在纸上，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刻出来，
0: 暴富。马上便有，我明白明白，那个挺好的，那个挺好的啊、嗯。
1: 对，
0: 嗯，
1: 反正有意思，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你会觉得，尤其是当你拿上一张纸，然后盖上印儿，然后盖上戳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做到了。其实也不见得他就做的怎么个漂亮，或者是怎么样啊。
0: 嗯。
1: 但是你会觉得我实现了，我达成了，我做到了。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而且你发现，就是您刚才说，这是算是沉浸的一个自己喜欢参与的活动和行为。
1: 对，
0: 我们从一个石头，
1: 嗯，
0: 然后把选择字体，选择什么意义，然后多大，什么形状，然后放在一个宣纸上或各种的，就像我们去那个去旅行打各种的那个点一样，
1: 嗯、
0: 打富翁游戏、
1: 啊对对对，
0: 打一个点，打一个打，对吧？
1: 嗯、
0: 就集到一个本子放在自己的书架里，那是感觉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过程你是主动去参与的，而且你有非常好的收获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暴富。
1: 其实这五个字母之间彼此之间也是会有连接的，有可能你做的事情它就是又有意义又有成就感、
0: 嗯、
1: 然后又有给你带来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嗯、然后还能增强你的人际关系、
0: 啊、积极情绪特别重要，
1: 对、嗯、就是这几项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互相会连接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的快乐的来源就是这几项的组合或者是累加。 嗯，
0: 对，我们这边就有60位朋友，特别开心大家的支持、
1: 哦、
0: 谢谢大家，不要走，你们走的话我也不会不开心的，大家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哈、啊
1: 嗯，
0: 来来去去，我们觉得人潮汹涌，人海茫茫，就是很多人的相遇和离开都是注定的，大家不要特别强求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学习，比如我们获得一个技能，我们就说话这件事情，讲话这件事情，很多人在意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音色、自己说话的这个声音是不是被别人觉得是自己学过。
1: 嗯，
0: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天天让自己心情不好。
1: 嗯，
0: 有时候换各种各样的这个审美和学习的老师，他说一句，这个老师说的有道理，他说一句，这个大家都在比较，我觉得大家马上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认准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当然这个前提是不是特别偏颇，它是对的，它是遵循规律的，它是客观的。
1: 嗯，
0: 就坚持一段时间去学习，看看它能带给你什么效果。
1: 嗯，
0: 这个比较重要。
1: 是是是，
0: 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健身房练习健身，哦，很自然会有一个选择，教练墙一排，
1: 哦，
0: 教练一排，10个教练。
1: 嗯，
0: 我们首先看什么？有的人首先看这个教练的长相。
1: 嗯，
0: 有的人首先看教练的履历，哒哒哒一堆，他是哪个学校毕业，他是几级健身师，他是什么，对吧？最后你会发现还得挨个上课，
1: 对
0: 对吧？就是你的，你不是都有试课吗？
1: 嗯，
0: 那是不是健身房可以我试10个教练？既然我住在这个小区里，这个健身房在我小区附近，
1: 嗯，
0: 我选择其中我觉得还不错的两个，我先试，
1: 嗯，
0: 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试10个，我试2个，我最后选择一个，你就练吧。
1: 对，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1: 嗯，
0: 大同小异，
1: 嗯，
0: 关键在你坚持不坚持。
1: 是的，
0: 大家想，大家想，
1: 嗯，
0: 教练当然是分很多的好教练和一般的教练，是吧？蓝教练、绿教练、
1: 嗯、
0: 男篮教练、女篮教练，这是个绕口令。
1: 嗯， 哦，
0: 但是我觉得教练他是他的工作，
1: 嗯，
0: 这是他的工，首先他要满足他的工作量，
1: 对，
0: 他要计件，他要计件的，对吧？
1: 嗯嗯，
0: 那如果。

0: 你是一个特别热爱专注训练自己的人，你积极主动，他也会或多或少在教你的过程当中，在完成他的绩效的过程当中被你打动。这个哥们儿，这个姐们儿可以啊。
1: 啊，对，
0: 他很对自己有要求，他都45岁，他都50岁了，他天天来练习。
1: 嗯，
0: 我觉得他也会被你的这个打动，他也会不由自主的调动他内心那些给你加课，给你加餐。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大家觉得呢？
1: 一定是这样的，
0: 是彼此的
1: 教学相长，
0: 教学相长，对吧？
1: 对，是。哎，看看这个聊天室，今夜私语时的聊天室里，其实大家也说了好多呀。
0: 嗯。
1: 啊，哎呀，好多人说了好多，说一个人能有多快乐，全看他决心要快乐多少。
0: 没错，
1: 啊，
0: 没毛病。
1: 精神的愉悦可以让人短暂的忘记身体的痛啊，所以快乐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镇痛的作用哈，快乐唯有分享的时候才真实。嗯，
0: 你能所触及的这个领域和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匹配和适合。谢谢大家，谢谢林老师。
1: 好的，晚安。
0: 大家晚安，谢谢。

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

0: 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 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

0: 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进，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

0: 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5: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7: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

0: 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 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

0: 上赛术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5: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4: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4: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4: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

0: 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市区调研老旧小区、夜市、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实事推进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市基本公共服务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等。我市亮相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9月2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市区调研老旧小区、夜市、农贸市场改造等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标准、高

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多措并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李艳平参加。在军仪家园小区、市人民医院家属院小区，李新春实地查看外立面翻新、管网规整、线缆入地、停车场地建设、绿化提升、楼道整治、消防配套等改造工程进展，现场征求住户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注重改造标准质量，严把设计、施工、验收各个关口，持续美化绿化小区环境，科学选取树种，注重色彩搭配、层次错落，依法依规拆除违章建筑，把水电气暖管网、停车位、充电桩等基础设施一次性改到位，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以高标准高品质的民生工程惠及群众。要优化施工组织，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在五一东路便民市场，李新春详细了解基础设施改造、功能区域划分、环境卫生整治、安全管理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完善功能配套，严格划分场内生鲜、熟食、干货、水产等经营区域，通过改造提升全面规范商户经营秩序，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提升环境卫生与服务水平，努力为市民营造规范有序、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消费环境。在临港牛马夜市老厂烧烤，李新春认真听取夜市改造方案设计、摊位布局等情况汇报，并与商户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强内部规范化管理，引导经营主体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存储等环节，切实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要丰富消费业态，科学规划布局摊位，精准引入特色美食，不断提升夜市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让城市的烟火气更旺，夜经济更火。8月3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市基本公共服务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举措，审议临汾市市本级深化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实施方案送审稿。会议指出，基本公共服务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口集聚、有力支撑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坚持城乡统筹，在持续提升城区服务能级的同时，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补齐农村公共服务弱项，打通城乡公共服务壁垒，让城乡群众都能享受到均等化、普惠化的民生保障。要坚持软硬兼顾，硬件建设上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文体等重点民生领域，精准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持续完善城镇功能配套，以实打实的优质民生资源集聚人口、留住人才、凝聚人气。软件提升上，充分依托山西电子科技学院等本土教育资源，深耕人才培养、引育、赋能全链条，搭建人才发展平台，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要坚持质素并重，严格对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明确的九个领域，逐条梳理短板，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城镇化提速双向赋能，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全力推动全市城镇化和民生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是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和利用效率、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抓手，事关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要严格按照方案部署，扎扎实实推进盘活各项工作。要精准施策，严格落实一资产一策，坚决摒弃粗放处置、简单变现的做法，兼顾短期盘活成效与长期保值增值，最大限度释放存量资产价值。要严守底线，坚持依法依规、稳妥审慎推进，
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和程序要求开展资产清查、评估审批。

0: 处置交易及收益管理等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国有资产安全底线，严防国有资产流失。要管控风险，严禁新增隐性债务、违规融资等行为，确保国有资产盘活工作规范有序、平稳可控开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2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副主任韦阳、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及秘书长出席。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48名，实际出席37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共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1次分组会议、1次联组会议，期间召开了1次主任会议、1次列席代表座谈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临汾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晋创谷临汾建设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草案、审议意见草案。会听取和审议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调整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议案的说明，审议了关于接受李军杰、周向荣辞去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关于提请牛福生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杨楠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侯宁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陈立方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曾新平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辞呈、公职发言等。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临汾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晋创谷临汾建设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李军杰、周向荣辞去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任免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事项，将通过人事任免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副市长王云、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军杰、周向荣辞去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变动，李军杰、周向荣提出辞去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决定， 接受李俊杰、周向荣辞去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牛福生为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免去周向荣的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李小民的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陈彦刚、张林海、牛福生为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全喜、任伟民为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免去李小民、宋大鹏的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杨澜为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市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兼，马波为临汾市教育局局长，吴耀忠为临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李永生为临汾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卢正忠为临汾市商务局局长，李军杰为临汾市统计局局长，李虎山为临汾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范帆为临汾市信访局局长。决定免去吴勇的临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牛福生的临汾市教育局局长职务，常立志的临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厉俊昌的临汾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白岗峰的临汾市商务局局长职务，吴耀忠的临汾市统计局局长职务，张宁红的临汾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侯宁为临汾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刘涛的临汾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陈立方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免去石小鹏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厅厅长、审判员职务，胡宇霞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刘林平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曾新平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郑洪亮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张克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全建威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郭兆立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孙建立为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樊莹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张小燕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高小斐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批准任命王军琴为霍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樊莹为安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斌为蒲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乔瑞为大宁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免去张林生的霍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克的曲沃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全建威的香汾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马惠东的安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曹迎春的古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学敏

0: 的襄宁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崔小刚的蒲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王军琴的淇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吴清峰的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肖林的大宁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9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常委会党组带头深入学习，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理论学习扎实深入，问题查摆动真碰硬，整改落实闭环推进，制度建设同步跟进的明显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贯通起来，坚持常学常新、常修常进，要持续深化问题整改，防止反弹回潮，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锤炼党性修养、匡正政绩导向、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持续强化制度执行，推动落地见效，认真抓好制度性文件落地落实，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监督检查，真正把正确政绩观要求嵌入人大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要持续锤炼过硬作风，保持良好状态，坚持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抓实一要点四计划目标任务，助力高标准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精准完成立法，增强监督刚性，做实代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9月2日，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总结市政协及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中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党中央部署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大力倡导懂政协、爱政协、兴政协的工作理念，一体推进学查改，实现了理论学习深度提升、协商履职精准落地、服务发展成效凸显的良好效果。要认真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理论淬炼校准政绩导向，以问题整改纠治履职偏差，以实干实际检验教育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坚持把牢方向，深学铸魂，始终立足政协政治机关专门协商机构定位，持续夯实思想政治根基，要坚持动真碰硬、靶向施治，从严从实抓实整改整治任务，要坚持站稳立场、厚植初心，深入开展凝心聚力、建功立坟主题活动，紧盯政绩观学习教育梳理的民生整改事项和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实践民生实事，深入调研、积极建言， 要坚持实干担当、知行合一，认真落实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精神及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多做正面发声、坚定信心的工作，多做搭建桥梁、同心发力的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9月3日，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由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办，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全省能源产业转型成果。我市携能源产业链集群成果参展，集中展示全市能源革命产业升级的最新成效。位于 N4 馆能源产业链集群展区的临汾馆，整体以蓝白色系为主色调。378平米的展馆内，21家企业沿环形布展，中央能源之树串联资源、产业与未来，配合机器人演示、风光模型等场景，展现能源革命成果。展馆分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电动临汾储能应用、钢铁转型高端装备、风能光伏水力发电、算力服务 AI 应用五大板块，合力展现临汾产业升级成效。河图矿业营销事业部负责人曹阳：
1: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井下采选中一体化的一个最新的施工工艺，那我们将这套工艺呢运用在煤矿呢，可以大大提升煤矿的资源的回收率，降低我们煤矿的洗选成本，同时将煤干石在井下实现一个分选，直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从源头减少煤干石的一个产生，最大的话的一个降低了我们环保的一个压力。
0: 宁德时代换电板块战略发展部专员王晨：
2: 今年年底会达到一个20多座中海换电站的情况，我们建成之后会依托临汾市本地绿电资源，探索出一个煤炭运输行业绿色转型的临汾路径。
0: 金达万界山西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永瑞：
3: 在临汾已经落地的是100兆瓦的光伏发电，还有3000匹的智算中心。我们就是把这个咱们临汾的那个风光资源变成一个电力资源，再把电力资源呢变成我们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家都用的算力资源。
0: 此外，本次能博会侯马经济开发区绿电园区、红铜、红信储能也分别携绿电供应解决方案和新型储能技术亮相本届能博会，进一步丰富了临汾绿色能源产业生态，彰显了我市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多元布局与扎实探索。9月3日，古县城镇小学组织学生集中观看抗日战争题材影片，重温烽火岁月，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观影现场，同学们全神贯注，被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真切感受到战争年代的艰苦与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古县城镇小学学生段祥硕：
4: 观看抗战历史视频，我的内心深受触动，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安稳的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不忘先烈嘱托，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0: 古县城镇小学教师曹淼：
5: 通过直观的红色教育，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少年儿童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古县持续丰富德育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观影、主题宣讲等活动，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